0: 很多年没有吃到这种，它是有点酸的。反正我小时候吃那种青苹果，它是有点酸的，酸的。然后它的果肉呢，不是那么的软绵，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脆硬，口感其实挺好的，只不过它有点酸。我小时候吃的就会觉得酸牙。还有一种黄黄的是面苹果，特别特别的面，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如果家买了那种面苹果，我是不爱吃的。
1: 我喜欢吃面苹果，
0: 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确实很喜欢吃，有一个男同学特别特别喜欢吃面苹果。
1: 感叹号问有没有喜欢青苹果的，
0: 很多人都会喜欢吧，青苹果乐园。
1: 我是觉得青苹果哈，就单从颜值上来说，它是所有苹果里面最好看的。
0: 也可能是因为红的看多了。
1: 我吃过那个王林，王林也是青苹果。王林不是就苹果里面比较贵的一种品种嘛？那个是介于就你喜欢吃的脆的和我喜欢吃的面面的，它是中间的。它比较平均。
0: 对，我觉得青苹果就是那种它有一点面，但它又不是很面，但是它面的同时会有点脆度。
1: 我买的那个王林苹果，讲真的，真的是挺贵的。一个苹果好像是11块钱还是17块钱，就一个。因为很贵嘛，单价就很贵。然后我没有吃过，我想买一个来尝尝，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好吃是真的挺好吃的，
0: 但是贵也是真的贵。
1: 对，简单快乐说很贵的进口苹果是什么品种？刚刚
0: 说
1: 了
0: 什么爱
1: 妃
0: 呀、乐奇呀、之类的哈。反正你去水果店看，那贵的很有可能就是。
1: 欢喜斗地主说苹果现在吃不了啦，咬不动。
0: 他说他小的时候到处换苹果
1: 都是青
0: 苹果。
1: 然后他买了一个小紫鸡儿，还准备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准备搞一个毛豆炒鸡。
0: 他说这个鸡是20块钱一斤。
1: 他说现在阳光玫瑰都烂大街了，我们这边农村里田里都是这个葡萄，价格还打不下，10块钱3斤。哎，
0: 还要打不下来吗？
1: 你我跟你讲，你要是
0: 你还要怎样？他卖给你再给你10块钱。
1: 不是，欢喜斗地主，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10块钱3斤真的已经很便宜了。你想想看，
0: 很便宜啊，
1: 人家农户种葡萄也很辛苦啊。
0: 对啊，一年你要
1: 可能一年就靠一季这个收成了。
0: 是的啊。
1: 真的古建商农不能太便宜，
0: 他尤其是种养殖其实花的精力非常非常的大。
1: 对对，
0: 而且你很担心
1: 他
0: 因为
1: 承受自然风险的能力，
0: 一些自然风险和病虫害的影响。
1: 是是是。
0: 哦，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价格已经打下来，这个价格已经跌穿地心了，不过可能现在已经是违纪了吧。
1: 那就好。你这样说的话怕农民伯伯要揍你。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0: 都是他一个人说的。
1: 也不能让农民伯伯太伤心哈。
0: 他说主要是现在跟风，你种什么我种什么，才影响了这些价格。
1: 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市场上大家看什么好卖，
0: 对，
1: 你就会去扩大生产。
0: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当他发现这个可能赚不到钱的时候，
1: 正常的经济现象，
0: 自然就会有人去转一个赛道了哈。这很正常，
1: 这是属于经济学范畴里的市场调节范畴哈，都是这样。
0: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去挑选甜苹果，怎么去挑选面苹果。
1: 接下来的一首歌，你的背包送给木马大王。那咱们还有想听的啊，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0啦。木马大王听到了他的歌，觉得好开心啊。他说 nice， 简单快乐，说我们北方用小麦换苹果，换西瓜，换土豆，小麦能换好多东西。
1: 对，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小麦或者是水稻哈、去换。
0: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今天估计我能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好长时间了，唯一的一次。花生苹果不就是面的花生苹果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刚没说到花生苹果，我们刚说的是花牛苹果啊，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
1: 学不会伪装，说能不能放一首马美如的歌，
0: 还要
1: 我
0: 等
1: 多
0: 久？
1: 等不了多久的，
0: 因为很快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我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哈，虽然你看、你看大家这个参与度还是很高的，虽然平时不爱吃苹果、但是由此可见这个苹果还是非常深入我们的生活。
0: 刚不说了嘛，它耐储存、这个是一年四季我在水果店都能看到的水果。
1: 是吧，我跟你说，我一般是不会想到买苹果，什么时候会想到买苹果呢？就是这段时间感觉肠胃有点不大好、有点便秘的时候，我要开始买苹果了，每天吃一到两个、就这样吃个两三天就好了。
0: 我一般去水果店不会主动买苹果，
1: 是吧？
0: 因为我不爱吃苹果。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还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又或者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它太贵了。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果，我觉得对于苹果，大部分人哪怕你喜欢吃酸的，也得要有一点甜度，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挑选甜苹果。
0: 对，苹果怎么挑呢？
1: 首先就跟买很多水果一样啊，要看外观。
0: 无论是看人还是看水果，我们都是要看它的外观的。虽然说心灵美更重要，
1: 是，
0: 但是
1: 相由心生是吧？
0: 但是毕竟嘛，是吧？你第一眼看到的肯定不会看到它的内心，
1: 对
0: 吧？
1: 第一眼看
0: 到的
1: 是
0: 外观，
1: 看外观。
0: 那种。那个歪瓜裂枣的，对吧？你一看你肯定就不喜欢呀，你肯定要选，
1: 但是
0: 看选那种周周正正的长得、
1: 对
0: 是吧？
1: 当然选水果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外观、看与人接触，当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后面需要长期的接触，如果说是相亲或者是工作的搭档、那还是不要完全是太过于信赖这个第一印象，因为怎么说，虽然相由心生，但是道貌岸然的也不少，对吧？好，我们说回看外观哈、怎么去选甜苹果？那么外观呢，有一些苹果上面是有条纹的，
0: 对，
1: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0: 那条纹越多，说明自然光照越充分，比那种通体全红均匀的可能要更甜一些。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得分品种，那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通体全部都是红色
1: 的，对，它不是那种有条纹的品种啊，这种就不在其中哈，不在讨论的范围。
0: 还有我们要看那个苹果饼和果脐、
1: 那个小小的把，
0: 它的周围凹得越深，甜度往往更高，
1: 就是两头嘛。
0: 是的，但我不喜欢那种凹得深的，因为这削皮啊，就
1: 麻烦，削不到里
0: 头去，还得挖一个孔，很麻烦。
1: 是，
0: 还有就是果皮微带颗粒感的啊，表皮有那种淡黄的蜡点的，手感粗糙的一点的哈，就说明日照充分啊，更甜一些。
1: 是，
0: 太光滑的反而不太好哈。
1: 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掂一下啊，看看重量啊，同样大小的拿起来更沉的，一般就更甜。
0: 那肯定水分更多嘛。
1: 对，
0: 这个我们挑柚子的时候也是，
1: 对，水分更足，密度也

0: 会更高，所以这样的糖分往往也更高。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按一下它的硬度，
1: 哦，
0: 太硬的，
1: 一般不都是硬的吗？
0: 嗯，硬度也分太硬的和刚刚好硬的，
1: 嗯，
0: 反正你对比的话，
1: 嗯，
0: 你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1: 嗯，
0: 啊。这样说可能大家觉得那都是硬的哈，
1: 太硬的话可能还没熟，
0: 对，
1: 酸，
0: 对，
1: 嗯，
0: 软的话就不够新鲜。软的话其实它上面就是你在家放久了，
1: 哦，
0: 那个会发现它会软一些，
1: 软一些，
0: 然后尤其是两头，
1: 有点皱，
0: 对，皮会有点皱哈，
1: 嗯
0: 啊。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去闻一下它的香味儿，
1: 嗯
0: 嗯，凑近的话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的甜度。普遍很高，
1: 嗯，
0: 那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学那课文《上甘岭》上面那一个苹果，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的酸，
1: 嗯，
0: 啊，第五个就是看产季啊，秋天啊，
1: 现在。
0: 对，九到十月份啊，
1: 季节，
0: 对，这个是主要苹果的一个主要
1: 产期，上市的季节，
0: 对，
1: 嗯，
0: 啊，那在这个时期的苹果呢，糖酸比会更均匀，比反季节储存的更脆甜一些，
1: 嗯，是的。哎呀，这个是甜苹果的挑选技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面苹果怎么选，
1: 面苹果怎么选啊，
0: 嗯，
1: 这个面苹果呢，主要呢还是要看品种的，
0: 嗯，
1: 就是同一品种成熟度啊跟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
0: 啊，
1: 有的苹果比如说它是面苹果，
0: 对，
1: 但它刚摘下来比较新鲜的时候呢，嗯，它是脆的，
0: 对，
1: 就放一段时间它才会面，
0: 就有的它是基因里头，
1: 嗯，
0: 它就是一个面的，有的是后来放久了，
1: 嗯，对，
0: 才变面的，
1: 对，
0: 嗯，
1: 你看有天生就是面苹果的，你拿到的时候它就是面的，
0: 嗯，是
1: 有黄元帅，
0: 嗯
1: 啊，我们这边叫黄金帅，
0: 哦，
1: 啊，这个是在超市里有，你看着黄色的那个就是啊，
0: 嗯，
1: 红心还有花牛啊，
0: 嗯，
1: 这个都是面苹果，花牛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送的，
0: 那个，刚刚谁说的那个花生苹果，
1: 嗯
0: 啊，花牛，
1: 它叫花牛，
0: 嗯，
1: 对，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
0: 嗯，
1: 这个花牛就是我们圣诞的时候送的那个平安果，
0: 哦，
1: 那个，
0: 嗯嗯，
1: 但是它的皮是有点厚的，
0: 嗯嗯，那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呢，
1: 有国光。
0: 嗯，
1: 有红玉，有秦观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哈，买，因为怕就是万一不是呢，
0: 嗯 嗯，不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
1: 嗯，
0: 说苹果很耐储存嘛，
1: 啊，对
0: 对，所以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说这个苹果放那么久都能放感觉不大好，
1: 嗯，
0: 有的人说我放了大半年了，
1: 哎，还没有坏，
0: 对，所以有人就问了，放了很久的放了一年的这样一个苹果能吃吗，
1: 嗯，
0: 解答一下哈，这个是教授来解答的，他说苹果大多数是秋天上市哈，
1: 嗯，
0: 春夏市面上买到的大多就是冷库恒温保鲜储存的苹果，
1: 对，
0: 因为苹果本身也很耐储存，再加上现在这个
1: 冷库
0: 保鲜
1: 技术
0: 应用的很广泛，所以通过这些科学的方式就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
1: 嗯，
0: 甚至可以做到全年供应，
1: 对，
0: 那么营养价值上跟鲜果是相差无几的，可能口感上确实有些差别，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苹果的时候啊，包括网上它会有一些声音说，
0: 嗯，
1: 哎呀你挑苹果你要注意不能买到那种打蜡的水果啊，
0: 嗯，
1: 你看苹果
0: 还有说它都打蜡，
1: 嗯，
0: 什么什么的，
1: 对，说哎呀这个苹果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它一定是打过蜡的，
0: 嗯，所以打蜡是怎么回事，
1: 打蜡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天然果蜡，苹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表皮会自然的分泌出一层果蜡，
0: 嗯，
1: 这个是可以锁住水分的啊，抵御外界的一些微生物入侵，所以才能够让它的保存时间那么长，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人工食用蜡，
0: 嗯，
1: 国家允许的这种食品级的蜡，嗯，它可以保鲜锁水也是耐储存啊，适量使用是安全的啊，国际上它也是允许用于水果保鲜的，
0: 嗯，
1: 就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也正因为苹果上面可能会有这种人工打蜡嘛，所以很多家庭啊现在吃苹果的时候都会要去削皮，
1: 对，
0: 那我很小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不要削皮，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连皮吃能够摄入果皮当中的一些营养价值确实会更高，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担心农药残留你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在水龙头底下彻底的清洗，
1: 嗯，
0: 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削皮吃，
1: 哦，
0: 啊，因为削掉皮就可以把那种可能残留的
1: 农
0: 药和病菌完全给它去除
1: 掉，
0: 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1: 嗯，各有优点，
0: 对，
1: 阿迪，那你平常倾向于吃皮还是
0: 我不喜欢削皮，
1: 我喜欢削皮，
0: 嗯，我不喜欢，我懒，
1: 我觉得削皮的过程是一种非常解压的过程，
0: 哦，但是我不大想削皮
1: 欢喜豆地主说我记得苹果不都是放在地窖里面的吗，现在收了，
0: 嗯，
1: 然后来年春天就上市，价格也还可以，陕西那边的苹果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哦，
1: 他现在是有冷鲜技术哈，放冷库里保存，
0: 嗯嗯，
1: 他买了一提20块钱的
0: 啊，那个阳光玫瑰
1: 看起来好新鲜啊，
0: 嗯，他买了
1: 10块钱，
0: 在路旁边买的，
1: 是的，
0: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

0: 再来听首歌，学不会伪装来催了。
1: 他说还要我等多久？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还要我等多久》送给学不会伪装，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4喽，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刚好来了一个非常契合主题的
1: 简单快乐说想听15的月亮。

0: 欢喜豆地主说，还有一种苹果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呢？苹果皮腌制的，像话梅干一样。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0: 我也没什么太大印象。所以他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苹果不一样的吃法。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叫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会消减，这只是坊间的说法。
1: 晚上吃毒苹果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喂给你吃的吗？
0: 其实并没有哈，从营养价值上来看，在一天任何时间吃都一样，只不过晚上吃了可能你会有点撑，你要睡前的话。
1: 是的。
0: 那么就像刚刚欢喜豆地主说苹果皮腌了像话梅干一样的那种，我好像没有怎么吃过，但是苹果确实还有一些不 据这个苹果的大小哈，有的可能长一点哈，这样的口感会更加的软绵香甜，
1: 但是
0: 比较适合冬天。
1: 阿迪，这个烤苹果肯定会糖分很高，就跟烤榴莲是一样的，因为它
0: 确实
1: 水分被烤走了，对吧？
0: 它主要对它水分流失，就是同等质量下热量会更高一点，所以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减脂人群要适量的去吃。
1: 我还是食用新鲜苹果吧。
0: 当然还有很多会做那个蒸苹果，蒸苹果给小朋友吃。
1: 对，这个蒸苹果啊，就之前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哈，说这个蒸苹果呀，就直接啊带皮切成小块放入碗里面隔水蒸哈。这个蒸熟之后呢，因为苹果里面有果胶哈，蒸熟会释放得更充分，能够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是很好的。
0: 主要是我觉得蒸了之后好像稍微酸一点哈。
1: 还有他们说就是炖牛羊肉、炖排骨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放它苹果
0: 去腥，而且肉质会更软。
1: 对对，这肉质会
0: 更香。对，就像咱们东北那边，包括朝鲜、韩国，他们那边就做那个泡菜的时候
1: 会
0: 放那个苹果和梨打成那个泥，然后放进去。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中秋节炖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放苹果一起炖。
0: 哦，我上大学还有同学喜欢喝那个苹果醋。
1: 苹果醋我不喜欢喝。
0: 确实也有苹果干哈，可以买来尝一尝哈。但是我们讲的苹果干是脆脆的那种干，不是他说的那种像话梅一样的。那个像话梅一样的我没有吃过。
1: 那个山姆不是有一件非常受欢迎的零食，就是一个苹果干，他们都说很好吃，但我没有吃过，因为我本身就不爱吃苹果，再让吃苹果干我就更不爱吃了。
0: 那么三天假大家有什么想吃的苹果类型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吃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先祝大家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十五的月亮
0: 送给大家，也送给简单快乐。
1: 好的，那我们就
0: 假期之后
1: 再见
0: 啦，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三集，始皇巡游。后来，项梁从逃回来的军师那里得知，父亲不愿意成为王翦的阶下囚。他因为这场战争败于自己的轻敌而怀着深深的自责和负疚，举起宝剑朝自己的脖颈抹去，鲜血染红了滔滔难去的淇水。他回到母亲身边的第5天，郢都陷落，这消息传到相府，母亲要他们引入民间， 自己则头撞廊柱而亡。没有任何抗争，楚王复楚就拱手而降。
11: 楚国完了，上天呀，楚国完了。
10: 项梁仰天悲泣，埋葬了母亲，连夜带着三弟项伯和侄子项羽避祸于吴中。
11: 行政，你也有今天。
10: 项梁的眉宇痛苦地颤抖了片刻，旋即将自己的心事埋藏起来，严肃地对项羽道：
11: 当今皇上危机四海，如日中天，所谓陨石云云皆徒者之说，你姑妄听之，不可外传。
10: 项羽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他不理解当年跟随祖父血战沙场的叔父为何变得如此胆小怕事。三叔项伯从外面进来，讲述了与项羽同样的两条消息。项梁告诫道：
11: 你乃长者，自当谨言慎行啊，不可如吉儿一样信口开河，一人口实。
10: 项伯生来就是个儒雅的性格，顺口答道：
12: 谨遵兄教诲，吉儿性格暴躁，万不可祸从口出，累及家人。
10: 不管项羽心存多少远志，当着二位叔父的面，他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有用一句孩儿记住了应对。这时候丫鬟来请他们去后堂用膳，三人趁势收住话头。秦始皇驾行会稽的消息让吴中百姓亢奋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刚刚露出一点胭脂红，街道两旁的酒肆、客栈、商铺都停了业，人们早早地聚集街头，等待着一睹龙颜。人群中传来滴滴私语：
13: 也不知皇上是怎样威风八面，有楚王那样车辇浩荡吗？
14: 足下之言差矣，想到秦皇以区区咸阳之地而灭六国，一统天下，必是吐纳四海，包举宇内，岂是楚王所能比的？
13: 楚王怎么了？你不是楚人吗？岂能为强敌张目？
10: 俩人正争得不可开交，从后面挤进来一位老者，拉了拉俩人的衣袖，低声说：
15: 隔墙有耳，大庭广众之下，二位还是莫谈正事为好啊。
13: 老丈所言极是，小人谨受教义。
16: 凌雨变国，者依色道，能无怨乎？
10: 话音未落，却听见一个红钟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几人单凭听声就知道是相府的公子项羽来了，也不说话，分头匆匆离去。项羽左右看看，不禁哑然而笑：
16: 哼，鼠胆之辈岂能成事。
10: 太阳刚刚从城头露出半个脸，就听见从行宫方向传来了钟鸣鼓噪，接着遮天蔽日的骑经导引皇上的车驾浩浩荡荡地过来了。走在仪仗后面的两辆车上，分别坐着两位身着朝服的官员，一个身着绿袍，头戴高山冠，手执护板，

0: 面容严肃，直视前方。另一位微胖，八字眉，在他们两边是两位身披盔甲的将军。项羽挤在人群里，被官员和将军的气度所感染。他虽然还不知道陪同皇上的两位大员乃丞相李斯和赵高，但心中却有了一些微澜。
1: 能驾驭群臣者乃天子也。
0: 在750人的鼓吹队伍过后，一辆辆六匹马拉着的华辇从眼前驶过，车骨旋转，发出了隆隆的吼声，沉闷而又铿锵。冬日的寒风吹动旌旗，呼啦啦地飘过天空，荡起耀眼的光芒。再看看走在车架两侧和后面的皇家禁卫，一个个青春风华，银甲衬黑色战袍，一发显得肃穆庄严。项羽目光专注地盯着从眼前经过的队伍和车辆，每过去一辆，他就在心中添上一个数字。数过41辆，他朝后面看去，还不见队尾，就感触于皇威的匪匪奕奕，虎跃龙骧。当身后传来“危乎哉，始皇帝也”的感愧时，项羽禁不住热血沸腾，顺口就道出一句
1: “
0: 彼可取而代也”的直言快语来。项羽完全没有防备，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一下子捂住他的阔口。回身一看，却是项梁和项伯。项梁和项伯哪里知道，从得到秦始皇帝要巡游会稽的消息那一刻起，项羽的血液就没有平静过。昨夜他一人躺在榻上，望着窗外繁密的星云，想象着秦皇的威仪。他听从咸阳府徭役回来的吴中人说，秦始皇封准、长木、鸷鸟缨、柴生、少恩而虎狼心。不好读书的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心里勾勒出这位暴君的形象。他奋力挣脱两位叔父的手，转身往回走。
1: 叔父这是为何？孩儿不就是随口而言吗？何必如此？
0: 项梁和项伯追上去，一人拉着项羽的一只胳膊不放手。项梁怒斥道，
2: 你若是不想向门绝香火之祀，就跟我们回去。
0: 面对两位从小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辈，特别是当他从项伯的眼中看到晶莹的泪花时，那一颗撒野的心顿时收敛了。关乎一族存亡，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他回府的步子是那样的沉重，心中的遗憾让他一整天待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彼可取而代也，这句出自21岁弱冠青年口中，近乎狂放的话也让项梁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往事如水般的从眼前流过，当年兄长留下弱苗，就这样在自己呵护下转眼长成了一个身高8尺的汉子。有一年吴中子弟在长江边挖出一方据说是皇帝遗落的鼎，有人放言能钢鼎10步者逾100斤，同龄的年少们一个个跃跃欲试，可那鼎仿佛钉在沙滩上纹丝不动。但见项羽来到鼎前，深吸一口气，舒展圆臂，一声怒吼，那鼎竟然被他举在了半空。那些平日里叽叽喳喳的玩伴们一个个惊呆了。这情景 恰被从沙滩经过的项梁看见，他顿时大惊失色。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当年秦武王好强势力，举鼎扬威，吐血而亡。如今项羽若是有个闪失，那如何面对兄长临终嘱托呀？他的心顿时悬在了半空，却是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了侄儿，酿成悲事。直到看见项羽将鼎放回沙滩后，竟然心气平和，毫无伤力之相，心才落了地。只是从此以后，吴中子弟一看见项羽都先自怕了，渐渐的他的周围倒聚集下了不少随从。项梁紧缩的眉毛渐渐展开，悠悠颤动，也许楚人复国有望矣。他站起身，望着西方渐渐下沉的落日，似乎是对自己，也是对上苍说：
2: 亡秦者必楚也。
0: 始皇狩猎引发会稽万人空巷的波澜渐渐平复下去，人们的起居栖息一如既往。就在人们渐渐淡忘了那赫赫一幕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此行是始皇与他拥有的一统社稷的最后诀别。始皇率领宫廷禁卫从江城县下水，遭遇一条巨蛟，一路追到知府，将其射杀。始皇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兴奋中，他对跟随在身边的李斯道：
2: 朕记得上次徐福沉走，说海中有蛟鱼，知其不能入海求长生药。朕这回射杀了蛟鱼，且看他还有何话可说。
0: 李斯和赵高几乎不约而同地回道：
3: 陛下神威，其水族所能奈何？
0: 然而灾祸就在他们的谈笑中悄然而至了。就在平原渡口登船时，始皇觉得身子沉重，不得不自北方返回咸阳，途经沙丘时便驾崩长逝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四集，死国可乎？胡亥继承皇位的消息传到全国四十多郡，已是20元年春天了。新皇登基，人们没有感受到新泽背地日月重辉，京都的阿房宫依旧工匠如织，离异的始皇陵墓依旧形图云集，尤其是在北方。两年前，始皇命蒙恬发30万大军自九原修筑通往咸阳京畿云梦山深处甘泉宫的直道，不仅没有停工的迹象，反而征召了北方临湖、楼烦、白杨、土方、鬼方、咸允、戎狄等族百姓投入修建，赋敛益众，树摇无已，用法严苛，民不堪苦，怨声载道。时序就在这样的人情汹汹中，走到了20元年秋雨连绵，遍地水泽，冷风萧萧，落叶飘零的日子。泗水郡金秋的雨水比之往年不仅大，而且绵延的时间还长。阴云在大泽乡上空卷舒翻腾，不一会儿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有时候眼看着天边露出一点亮色，可瞬间又云翻雨覆，大水苍茫。陈胜站在茅棚门口，望着漫天雨雾，整个心都湿漉漉的。七天了，放在晴日该走了近千里的路程啊，可现在900多弟兄就只能滞留在这里。陈胜清楚，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这些发自吕佐的戎族离人头落地的时刻更近一步。陈胜收回目光，一转眼就看见押送他们的二五白主，是一种秦军的官职，朝这边走过来。他们是从阳城征召的边族，即将发往渔阳长城边塞戍边。临行前，两位负责押送他们的二五白主在了解了戎族们的大体身世后，就指定曾经与人拥耕的陈胜和阳下人吴广担任屯长，协助他们一路上安排大家的行程起居，以保证能够按期到达。然而天不助人，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遭遇一场连日大雨。其实陈胜也清楚，军爷之所以任命他担任屯长，完全是因为这些被发配到边塞的穷人中有许多曾是为人耕种的庸者。那时候他常常打不开的一个心结，就是同样是人，为何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拖着疲惫的身姿坐在田埂上，远望天边的云彩，发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感慨。尽管当时有人嘲笑他白日做梦，而他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回应。也许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叙志带给周围乡亲对于命运转机的向往。不久，人们很自然地拥戴他为拥耕者的大哥了。陈胜看得很清楚，眼前的情况让二五白主心中颇不快。果然，在他向军爷行礼时，耳边就传来了沉闷的吼声：
1: 明日一早，就是下刀子也要出发，误了刑期，你等一死无所谓，连累本官也要遭受刑罚。
0: 这话陈胜就不爱听了，何为无所谓？ 你的命是命，难道我等的命便不是命吗？但他话到口边，还是换了平和的语气。
2: 如此秋风淫雨，就是走也是行迈靡靡，苦不堪言。
0: 二五白主扬了扬手中的皮鞭，瞪着眼睛道：
1: 你对他们说，不想死在本官皮鞭下，就遵命启程。
0: 君爷见着水花的脚步渐渐远去，陈胜也转身向隔壁的茅棚走去。他觉得此时应该与吴广商量，一路上相处，吴广处事的干练和果敢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相信吴广一定会和自己一起拯救共患难的900名兄弟。此时吴广宿住的茅棚里，一群人围绕耽误刑期面临的灾难而抒发着各自的牢骚和愤懑。话题先由个人的遭遇开始，不经意间就转到了那些星象灾异上。有的说荧惑守心，那就是当今皇上篡夺皇位的意思。听说始皇的太子不是在边陲抗击匈奴的扶苏公子吗？怎的就不明不白的身亡了？有的说陈璧复归，那就是潜告始皇，只有恢复六国才能天下安定。陈胜推门进来，大家顿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2: 为何见我进来便不说话了？
0: 陈胜顿了顿，在吴广对面坐了下来，目光扫视了一圈弟兄，继续道：
2: 君爷有令，明日就是下刀子也要走，我来此就是想和弟兄们商量如何办。
0: 大家便把目光转向吴广。吴广摇了摇头道：
3: 哎，君爷昏了头了，如此大雨如何启程？
2: 谁说不是呢？我听那喜欢喝酒的君爷说，前面山塌了，路根本不通，
4: 不如趁今夜君爷喝酒的机会，我等四散逃了吧。
0: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
5: 对，今夜就逃。
0: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不少人赞同，有些人甚至已经起身准备收拾身后的行李。这时候就听见吴广高声喊道：
3: 逃？往何处逃？你不知秦法严苛，逃到天边抓回来都免不了一死，
5: 那总比在这等死强啊。
0: 那个叫黑头的民夫嗫嚅道：
3: 好，说得好。
0: 吴广站了起来，目光忧郁而深沉。
3: 金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
5: 死国？
0: 众人胸中顿时泛起了疑虑。
5: 大哥此言何意？
0: 陈胜按了按手，要大家安静下来，接着吴广的话道：
2: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见故，伤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乘以五众诈自称公子扶

0: 苏、项燕，为天下昌，以多应者。
1: 大家这才明白了吴广死国的意思。顷刻间，满是大哗，嘈杂熙攘。吴广听得出来，大家对于举事能否成功心存犹疑。他在同陈胜耳语一番后，对大家说：“
2: 吾闻举事者，当顺天意，应天时，不妨卜筮之后再做定夺吧。
0: 今晚之事，断不可外泄。若有敢于违者，形同此物。”
1: 陈胜说着，拿起门框旁一直存水的陶罐，摔得粉碎。人群中不少人被这气势惊得打了个寒颤。平日里他们见惯了陈胜处事稳健，熟知发起威来竟如虎啸一般。安顿戎卒，熄了火睡下，吴广要吴长宋二去打听两位二五白主可否入睡。宋二去了不一会儿，便回来禀告说，两位军爷在镇中富豪家中饮得酩酊大醉，鼾声雷吼一般。吴广点了点头，要宋二不要声张，回去睡觉。他与陈胜交换了一下目光，相携着融入了浓浓的雨夜之中。居住在镇北的捕者，对于两位屯长深夜到访投来惊悚和警惕的目光，机智明白来意后，脸色才稍稍有了血色。但他来不及沐浴，只有更衣焚香，从内室拿来了一块龟板，放在灯火上烧烤。不一会儿，就见上面显出一条条纹路来。捕者指着纹路，面带惊诧，口中念念有词道：“
3: 灵官不见官，所忧俱成欢，天西遇青龙，定期入门中，一马深灵洞，求谋事事通。”
1: 待龟板渐渐转凉后，须眉皆白的捕者睁开迷离的双眼道：“
3: 足下事皆成，有功啊。”
1: 陈胜看了看吴广，俩人面露喜色，忙向捕者道谢：“
0: 先生真神人也。”
1: 不料捕者却连连摆手：“
3: 二位且慢，敢问二位可捕之鬼乎？”
1: 俩人顿时明白了，这正应了吴广方才所谓顺天意应天时的想法。两人速速离去，刚刚迈出柴门，就听见咣当一声，里面的灯火灭了。走进雨夜，两人的脚步慢了下来，一阵雨水顺着蓑衣流到脚面。吴广问陈胜道：“
4: 这捕者要你我问鬼，究为何意啊？”“
0: 我猜他意乃借鬼神立我等威势，以服众人。”“
4: 此事不难，鬼能言祖龙死而地分，鬼亦可言，陈胜望也。”
1: 吴广立刻明白了。陈胜连连摆手道：“
0: 万万不可，在下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还是贤弟为之最好。”“
4: 哎呀，好，这一路走来，兄也愚目可见，众人皆以兄之言而侍从，此弟兄性命攸关之刻，兄万勿推辞。”
1: 陈胜作了一个揖道：“
0: 足下如是说，尚非一人任，自然再无推脱之由。”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 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7: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7: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

0: 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龙井、碧螺春、白茶、大红袍、凤凰单丛、普洱、六宝，这些名茶如果您没有一一喝过，肯定也听说过。茶在中国是生活，是诗意，也是美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杨多杰，通过多年实地探寻走访，图文并茂讲述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和中国人的茶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杨多杰作品《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8: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咱们常说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呢尽管排在最后一位，但这七件事儿却无一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真正的茶文化的出现呢是在两晋时代。作为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中国人栽培茶树的历史非常悠久，品茗辍茗那更是蔚然成风，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上古时期，智慧的古人就从野茶树碧绿的草叶间嗅闻到了一股馥郁的草木馨香。更神奇的是，每当人们劳累疲乏之时，采下这些绿色的叶子嚼一嚼吃了，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止渴。后来呢，这些散布在大自然中的奇异之树 经过一代代茶农的精心培育和驯化，终于培植成了茶树。虽然小小的茶树受土壤、气候、水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存活，但是千百年来，茶人硬是凭着高超的技艺，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生存地域，让这些绿意葱茏的树们始终焕发出昂扬的生命活力。如今啊，走遍大江南北，无论丘陵山地还是荒原沟壑，都能见到这些小小茶树们顽强生长的身影。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吃茶趣：中国名茶录》，作者呢为了捋清茶史，可以说是深入名茶的原产地，详细探究每一株绿植从开枝散叶到采撷加工的过程。许多名茶树木看起来其貌不扬，有的甚至不择贫瘠地生长在幽僻之处，但是却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出坚韧的生命能量。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塞北，他们一次次突破生命的禁区，把根执拗地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演绎出中华名茶砥砺风雨、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呢，分为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形貌滋味。通过对众多名茶的讲解，帮助我们初步厘清了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普洱、六堡、花茶等各茶系的区别，知晓了哪个地方的茶最好，大红袍跟红茶不是一回事等等基本的关于茶的常识性内容。同时呢，借着对茶文化的书写，作者呢也和我们畅谈了名茶的定义、标准、发展趋势。书中呢有这样一些数据，据统计，我国名茶至少有1017种。那么究竟哪款茶最好喝，哪款茶最昂贵，哪款茶最讲究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茶的王国，茶树品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也融化在我们的一杯一盏之中，和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作者在回溯中华名茶史时，围绕着怎么喝茶、喝什么样的茶等热点话题，点点滴滴地来阐述他对于茶道的理解。我们简单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茶文化要在尊重中华茶俗的基础之上，做到推陈出新，并把这种文化传承自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次，喝茶不必追捧名茶、贵茶，爱喝茶不挑剔茶就行。再次，沿袭茶道，务必先喝茶。站在海边啊，永远不会游泳，只有到水里头，您才能真的学会了。通过喝茶呢，增加我们感性认识的同时，再读一点茶书，以增强对茶的理性认识。天长日久，就自然会品出茶中的真趣。最后啊，喝茶是一件陶冶性情的雅事，喝什么样的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遵从自己的喜好来定，无需盲目追风。作者最后点评说，这样的茶道简单、质朴、澄澈，也是茶文化中孜孜以求的致敬，值得每一个好茶者笑而仿之。
9: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 人生百味，且读。

0: 且珍惜。
1: 从古到今，茶的饮用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得俗一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生活中须臾不离。说得雅一些，则琴棋书画诗酒茶花，也是风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2: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四十余款名茶，这包括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凤凰单丛、铁观音、闽红、祁红、普洱、六宝、茉莉花茶等，还有几十幅极具时代特色的旧茶包装广告。茶可以荡涤心性，去除人的虚浮之气，让人沉静。难怪呀，旧时的锡制茶叶罐上总是写一些不像此中谈切阔，更像何处敞心怀之类的话。这本书呢，有关于传统名茶的记述，有关于十千台茶等制优好茶的记录，既有历史史料的考据，又有时下市场现象的分析。比如书中的《龙井之姓》一章，追溯了龙井茶的历史渊源，龙井茶的冲泡，龙井之乱一章呢，就讲述了龙井的历史名声。作者说，龙井茶因西湖井扬名，西湖井呢因龙井茶而增色，而西湖之乱一节呢，则讲述了西湖龙井一二级保护区的划分，协会之乱、商标之乱、品质之乱等节讲述了时下龙井茶的乱象。龙井之谜一章呢，又从树种、工艺等方面进一步理清了很多人关于龙井茶的疑惑。其实每一种茶的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吃茶趣书中尽量给读者所有想知道的，比如茶这个行业水深吗？作者的回答是，水倒是不深，但是水比较浑，而且总有人致力把水搅浑了。因为卖茶这个行业利益很大，有利益的地方免不了乱象丛生。在书中的《龙井之乱》这一篇，作者就抽丝剥茧地讲解了当下茶产业的极大乱，也让读者在收藏茶叶时避免踩坑。比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人为什么偏爱茉莉花茶，不管是吃涮羊肉还是吃烤鸭炸酱面，最合适的就是配一壶花茶。茉莉花茶在北方尤其受欢迎，作者呢还真是深究了这件事，讲出了几点原因。其一，北方天气四季分明，冬季阴冷漫长，花茶香气十足，能让人提神醒脑，缓解心情，通鼻沁肺，有着深厚的地理基础。其次呢，花茶不贵，老百姓喝得起，便于普及。以前呢，北方许多厂矿单位发劳保用品，首选的是茉莉花茶。尽管今天的茶叶种类迅速增多，茉莉花茶仍然是北京地区最受欢迎的茶叶种类之一。最后啊，北方地区饮食口味普遍偏重，北京菜呢相对偏咸，吃完饭后如果喝一杯花茶，不仅清口，味道还很明显，换成喝绿茶或普洱，恐怕就会相对单调淡薄很多。
1: 饮茶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偏好，而且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茶是有灵性的，山川物候都是茶灵性的来源，而采撷后的加工更是原茶成为某一品种至关重要的过程。因此茶是要品的，品鉴之初就需要对各种茶有所了解。
2: 唐朝人陆羽有一代茶圣之称， 他所编撰的《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这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茶经》这部书反映出当时茶叶的采摘、制作、鉴定、分级以及烹煮、饮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明唐代茶叶的生产呢已经比较发达，饮茶之风非常盛行。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泡茶，将茶叶放在杯中用沸水泡开，这种饮茶方式其实呢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唐朝时代流行煮茶，方法呢就是先把茶叶碾成碎末，制成茶团儿，饮用时把茶捣碎，加入一些葱、姜、橘子皮、薄荷、枣和盐等调料，一起在锅中煎煮成汤药状，最后再饮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因为宋代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商、贸易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时代，国学大师、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宋代的评语呢是这样的，他说：吾中华文化隶属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因为整个宋代重文抑武，所以呢宋代文人的地位极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文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加之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历朝而言比较宽松，社会商品经济又十分的发达，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宋朝人无论是上到王公贵族，中到文人雅士，下到一些普通的市井百姓，对生活呢都有着极高的品质追求，而且宋代人的审美风格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这也是宋朝被称之为雅宋的原因。比如此前我们给您介绍的挑战古人一百天中曾经就这样介绍过，说宋代人的著名四大雅道分别是插花、挂画、调香、点茶，这也是宋代百姓对于美好的生活品质追求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宋代的饮茶也达到了中国的一个巅峰，宋代人的点茶工艺也将喝茶文化玩到了一种极致。
0: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茶是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物质载体，茶文化因茶而滋生，茶文化是中国人饮茶生活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升华，茶因文化而高雅而富有内涵。那么到今天，但凡喝点茶的人多少得了解一点自己喝的茶是什么品种，怎样沏才最好，怎样保存才最妙。我自己呢也是好这一口，每天不喝点总觉得缺点啥。茶从物理形态到精神层面或多或少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茶，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在北京生活或多或少都喝过一杯高碎，其实喝了也没整明白这高碎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高沫，高沫又是啥玩意儿呢？作者呢在书中特意介绍了高碎和高沫，读来呢很长见识。作者说呀，现如今首都市场供给充足，很难再见到排队买东西的景象了。但是说来奇怪，每逢年底岁末，北京各大茶庄的门口还是经常会摆开一字长蛇阵，别看是大冬天，那排队的人群照样能出去半占地，大家一不是买普洱，二不是购乌龙，而都是奔着一种特殊的花茶而来。这种茶呢不仅得排队抢购，而且还经常限购，一个人最多买二斤。是什么茶这么受北京爱茶人的欢迎呢？那就是高碎。 高穗到底是一种什么茶呢？这就要从茶叶的加工过程聊起来。原来呀，茶叶出厂之前，含水量一定要尽量做低，如果

成品茶太潮，后续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是水大压秤，让顾客花了冤枉钱；另一方面呢，这路茶存不住，容易发霉变质，可含水量降低了以后，茶叶呢又变得太脆，从运输到分装一路下来，很容易被外力碎断，高碎就由此而来。至于高沫，就是比高碎更小的茶沫子。所以说到底啊，高碎是茶庄经营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和烤鸭店的鸭架子、点心铺的点心渣、面包房里的面包边都是同一个意思。高碎和高沫这两种茶呢，也常出现在旧时茶庄的柜台里。例如作者收藏的民国开设在天津北门外北大关路东的前祥后茶庄的价目表中，光茶沫就分了八个种类，分别是旗豪高沫、雪鹰高沫、极品高沫、鲜春高沫、鲜品高沫、花香高沫、雨前高沫和毛峰高沫，再加上一个明前沫、高原香沫和高花蕊沫，那就是足有十余种高沫售卖，这简直叫今天的爱茶人不能想象。别看种类多，其实老年间的高碎高沫同样不好买，有的时候光排队都不行，您必须还得托点人情。高碎与高沫之所以受到欢迎，其秘密就在这个高字当中。不是什么茶都配叫高碎。北京茶叶总公司的老前辈曾经说，旧时的高碎是非常讲究的，绝不是什么茶叶沫子，拿过来都能叫成高碎或者高沫。就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华北的金华牌茶叶举例，当时呢将产品分了十个编号，其实呢也就是十个等级，按照价格依次排列，一号最低，十号最高，京城百姓称其为号茶。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金华号茶价格大致如下：一号茶每斤六元，二号茶每斤八元，三号茶每斤十元，四号茶呢每斤十二元，五号茶每斤十五元，六号茶每斤二十元，七号茶每斤二十五元，八号茶每斤三十元，九号茶每斤四十元，十号茶每斤五十元。这一号茶和十号茶之间价格相差将近十倍。所谓高碎，是高档茉莉花茶碎茶的简称，因此呢一般只有在金华五号以上水平的茶，山下的碎茶才可以叫高碎。正经的高碎，不管是香气和汤色都没得挑。其实高档茶叶的碎末历来被饮茶人所重视，福建泉州的张泉院老茶庄以出售高档武夷岩茶而名噪一时，他家的大红袍、铁罗汉等岩茶茶沫在清末民国时均以高价出售，而且十分抢手。可见高碎与高沫也不是咱北京花茶的专利，只是后来咱北京的花茶高碎太有名，反而把其他茶类的高碎名声给盖过去了。高碎沏出来醇和浓郁，味厚微涩，香留舌本。究其原因，一曰高，二曰碎。一方面呢，高碎里一定有高档茉莉花茶的茶叶碎末，品质自然错不了。另一方面啊，由于是碎茶，吸出呢就特别充分，口感也就特别浓艳厚重。喝茶人的口味啊，那往往是越来越重，所以呢高碎也就容易满足一部分老茶客的需求。茶叶越碎，泡的时候呢越有讲究，水先要烧滚，随后稍稍烙开，开水壶注水时离茶壶尽量近一点，叶子也要闷透了再往出倒，不要愣砸愣冲，也不能马上出汤，不然茶叶沫子飘得满杯都是，要不然这路茶又叫满天星呢。喝高碎的人不是不懂茶。

0: 喝高碎的人其实特懂茶，营销软文、故事传说都不能打动他们，华丽包装、宣传噱头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喝茶是真正以茶汤为中心，好喝才是好茶。无论是在炎炎夏日还是三九隆冬，任何时候沏上一壶高碎，咕咚咕咚牛饮两大碗，真可以说是赛过活神仙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图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啊，又到一年中秋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这个过中秋的月饼是否准备好了呢？啊，这个明天都打算这个节日怎么过呢？和谁过呢？哈。在这个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啊为大家带来一篇美文啊，写在中秋。相思渐浓时，又到中秋日，我该如何写中秋呢？写李白举杯邀过的月，写苏轼把酒问过的青天，还是写张九龄望见的天涯共此时？可我只想写他乡的月如何薄如信纸，写故乡的月如何厚如年糕，写童年的灯笼照亮整个夜晚，写如今的霓虹照不亮一封家书。岁月流转，又至中秋。母亲的鬓角白如雪，父亲的脸庞如水墨画。这枚月亮照过李白的酒，苏轼的竹，如今又来照我的沉默。原来，千年来的离人饮的都是同一杯月光亮的酒。月光是公平的信使，它让所有漂泊的人同时抬头，让思念有了共同的方向。它同时落在故乡的庭院和异乡的窗台，照着你斑白的鬓角和我疲惫却依然明亮的眼睛。故乡院子里的桂花开了，可我在异乡看到的只有城市夜风里的尘埃。在这座城市，我有体面的工作，舒适的小家，可每个中秋来临，依然觉得自己是流浪的人。高楼间的月亮很亮，却照不亮回家的路。我们这一生都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徘徊，为了梦想远行，又因思念回头。中秋之夜是一年中最柔软的夜晚，让所有坚硬的理由都在月光下融化。我频频回望，不为爆竹与佳肴，只为确认天涯共此时的心照不宣。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原来千百年来我们咀嚼的是同一种离愁。人生何处不立女，但求明月长相随。明夜，愿所有人都能被月光拥抱，愿山河依旧温柔，愿人长久，爱无忧。纵使双脚仍需踏在异乡的土地，且让月光为舟，在每一颗思乡的心，渡回童年的庭院，渡到亲人身边，渡到亲人身旁，渡向所有值得珍惜的当下。月光朗朗，灯影重重，愿朝朝暮暮诸事顺遂解千愁，盼你我岁岁年年皆逍遥。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提到中秋夜呢，我们自然的会想到那一首啊，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呢，啊，是苏辙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辙。不是唐宋八大家里的那个小苏，而是熙宁九年中秋夜

想起很多年前在眉山的老家，也是这样的中秋夜，父亲苏洵坐在堂前，母亲程夫人端出月饼和瓜果，哥哥苏轼呢比他大了3岁，总是抢着啊先拿那个最大的一块，然后掰一半塞给这个弟弟，说："子由，你吃大的，我吃小的。"母亲会笑着说："啊，你又欺负弟弟。"这个苏轼呢就嬉皮笑脸的回答："啊，我哪是欺负他，我是疼他。"那个时候呢，他们以为这样的中秋夜会有很多很多啊，以为兄弟俩呢会一辈子在一起读书、写诗、喝酒、看月亮。可是后来呢，他们都离开了眉山。同科进士及第啊，同朝为官，又同遭贬谪。西陵2年的时候，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的，那就被排挤出京啊，通判杭州。苏辙呢，也因为兄长受到牵连啊，这个初为河南的推官。从此，兄弟二人天各一方，杭州、密州、济南、徐州，他们像2颗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各自生根，啊，又各自飘零。7年哎，7个中秋，每一个中秋，苏辙都在想，哥哥现在在哪里？他在看月亮吗？啊，他会想到我吗？他写过很多诗给哥哥，那，有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写的是这个兄弟二人早年同游渑池的旧事。那苏轼读了呢，也回了一首啊，《和子由渑池怀旧》，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个苏辙把这首诗呢读了又读，读到"飞鸿踏雪泥"这句的时候呢，眼泪差点掉下来。哥哥说："人生呢就像飞鸿踏雪，可雪泥上的爪痕不就是他们兄弟二人走过的路吗？鸿飞走了，爪痕还在；人离开了，记忆还在。可是记忆再深啊，也抵不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西陵9年中秋，苏辙在济南，苏轼在密州，两地的月亮啊，应该是同时升起。苏辙提笔写下那首《水调歌头》，他写去年冬午今夕，明月不胜愁，啊，写起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他写的是去年在徐州，兄弟俩终于见了一面，一起泛舟清河，一起饮酒赏月。可是，一夜毕竟太短了，第二天他就走了。哥哥送他到逍遥堂，写下"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对呀，"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辙放下笔，叹了一口气，他不知道哥哥现在在做什么。也许在喝酒，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想他。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在密州的超然台上，苏轼喝得大醉。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端着酒杯，对着月亮大声地问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旁边的人大概是吓了一跳啊，以为他这个发酒疯呢。可是苏轼不管，他继续问道："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天，问月，问今夕何夕，问所有他想问却问不出口的话。然后他安静下来，想起弟弟，想起弟弟小时候跟在他身后喊哥哥啊，等等我。想起弟弟在灯下读书啊，困得直打瞌睡。他拿毛笔在弟弟脸上画胡子。想起弟弟中进士那天，父亲高兴地哭了，弟弟却跑过来拉着他的手说："哥哥，我就知道你能行。"想起乌台诗案，他下狱，弟弟上书请求削官赎罪啊，四处奔走。想起出狱那一天呢，弟弟来接他，兄弟俩抱头痛哭。
然后他拍了拍弟弟的背，说：“子由，我又写了一首诗啊，你听一听。”他想。

想起太多事了，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月亮，一起许过的愿望。他想起他们说好了，老了就回眉山，在老家买一块地，种菜、养花、喝酒、写诗，再也不分开。可是他们到现在呢，已经七整年没有一起过这个中秋节了。苏轼的眼睛湿润了啊，他提起笔在纸上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月亮啊，月亮，你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的照进雕花的窗户，照着我这个睡不着的人，你没有恨吧？可为什么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圆呢？他停了停，又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算了，从古到今，没有人能逃过离别啊！他不是不懂，他是懂了之后还是会疼。然后他写下了那十个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说不上雄浑啊，也说不上华丽，甚至说不上工整。但是他一出来，前面所有的问，所有的怨啊，都落在了地上，化成了一滩温柔的水。他不求升官，不求发财，不求长生不老，他只求一件事：但愿人长久。你活着，我也活着，我们都好好活着，哪怕隔着一千里，哪怕见不上面，只要抬头看见同一轮月亮，就好像还在一起。婵娟是月亮，当然也是美好的样子。在苏轼心里，那两个字念出来的时候，想到的应该是苏辙的脸，是弟弟小时候仰头看他的样子，是弟弟在灯下读书的侧影，是弟弟写来的信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字。那这首词后来被苏轼寄给了苏辙，苏辙读了呢，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提笔回了一首啊，就是我们说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其中有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他没有直接引用哥哥的句子，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应那十个字。后来呢，他们又经历了很多事：乌台诗案、苏轼这个下狱啊。苏辙上书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啊，苏轼出狱后呢，又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苏辙也一贬再贬，从汝州到袁州，从均州到雷州，从寻州到永州，兄弟俩的距离呢是越隔越远，但是书信从来没有断过。苏轼在黄州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这个苏辙在均州读到了，回使安慰。苏轼在惠州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辙在雷州读到了，苦笑着摇头。啊，苏轼在儋州写：“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苏辙在永州读到了，老泪纵横。他们一生呢都在离别，一生呢都在思念，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分开过，因为那十个字像一根线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了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后来成了所有离别之人的共同的语言啊，共同的啊这个精神的密码。兄弟、夫妻、朋友、知己，每一个思念远方的人都会在中秋夜想起这句话。可他们大概不知道，这句话最初是一位40岁的哥哥在密州的超然台上喝醉了酒写给弟弟的。他写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他会流传千古，他只是想告诉子由：我很好，你也要保重。月亮很圆，我看着它就像看着你。后来苏辙在《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写道：我出从兄，学于眉山，兄才甚高，我愚不及，然兄不比我，教我不倦。他就说呢，自己小时候很笨啊，跟着哥哥学习，
哥哥这个才学很高啊，才高八斗，我很愚蠢，不及哥哥，但是哥哥从来不嫌弃我，一遍一遍地教我。他还写手足之爱，平生一人，我这一生呢，只有这一个哥哥。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这八个字是苏辙对苏轼的回应，也是那首《水调歌头》最好的注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一年苏轼40岁，苏辙37岁。我们在安在这个千年之后，能够想到当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还在看着同一轮月亮。啊，1000年呢过去了，我们也在看那一轮月亮。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词还是那首词，可那个写词的人，那个他思念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有那10个字还在每一个中秋夜被无数人念起，念给远方的兄弟，念给远方的爱人，念给远方那个回不来的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写给弟弟的这句话，最终写给了天下所有离别的人，可他心里始终只有一个自由。啊，这个其实关于苏轼和苏辙的兄弟之情呢，这个前两期节目我们还专门的提到过啊。那今天呢，借着这个中秋夜啊，借着苏轼、苏辙写的《水调歌头》，我们又来这个重新啊，来温习了一遍他们之间的炙热的兄弟的感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一年呢，大半已过，我们始终在路上，披星戴月，风雨奔波，在偌大的城市里认真的生活，默默的坚持啊，见过车水马龙的繁华，熬过无人问津的孤单啊，学会自愈，也学会坚强。越临近越远，心底的思念应该越是汹涌。原来人间最美好的期盼，从来不是惊艳的风景，而是久别重逢的团圆。中秋将至，月色渐浓啊，明天就是中秋节，愿所有的漂泊的人皆有归途可赴，皆有温暖可依。愿天上月渐圆，人间事渐安，所有的风尘仆仆都能换来如期的团圆。待月圆之夜，卸下一身的疲惫，归故里，伴亲人，赏秋月，话家常，从此山河无恙，岁岁安康，月圆人安，万事皆甜。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们这个即将迎来中秋的这个假期啊，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啊，在这个假期里，过得快乐啊，过得舒心。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硝，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就是秦始皇的嬴政的那个嬴，他是远古的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在萧邑做大夫，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这个地方就叫萧啊，这是一支。源流二出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始祖微子启，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后代封地在萧啊。那么萧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后裔的子孙为了纪念亡掉的国家，取国名为姓，姓萧。源流三太有意思了，源于契丹族，萧姓的朋友里边很有可能有契丹的血统，这个血统无比的荣耀和高贵啊，一点都不比汉族的这个萧姓血统差的。在辽国当时啊，我们知道辽契丹的先世的契卑人姓氏无常，以大人见者名字为姓，就哎，早期的契丹啊是没有姓，姓氏无常是根据大人或者有力气人，我打你一顿把你打服了，你跟我姓吧。 那个人觉得也挺好，没有觉得屈辱啊，都挺好。打我打不过你嘛，我就跟你的姓，我跟你的姓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点勇气，哪天我把你打一顿，你再跟我的姓倒回去。辽国时期大辽政权的契丹民族当中，基本只有两个姓，一个是耶律，这大家都知道的耶律啊，当然武打小说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萧。这个萧姓的来历，根据史籍《辽史》记载，正史的记载啊，这是不是野史啊？辽太祖穆汉高祖皇帝，故耶律，兼称刘。他非常佩服刘邦啊，所以呢，耶律他说汉姓我就是刘。然后他同时有两个巨族，就是契丹族里边有两个家族很厉害，一个叫乙氏，一个叫不理，有两个家族。他把这两个家族希望他们是什么呢？萧相国辅佐我，萧何吗？对不对？所以他规定那两支你们最好姓萧，所以那两支都姓萧。辽代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姓耶律，掌权的一直是姓萧，或者皇后家都是姓萧。辽代几乎是皇后的家族萧姓垄断了政权。最有名的谁啊？萧太后。这咱们民间戏曲里很多，来源是万姓改入，别的姓改进来的。宋朝有一个将军叫钟达，被奸臣所害，灭九族。他一共有七个儿子，有三个逃掉了，为避害改为萧。源流五源于满族、佤族、土米族、彝族、傣族里边的萧，属于汉化改姓，这个也很多。萧姓最早发源于山东省，先秦时期散居各地。今天的萧姓在中国分布很广，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广东比较多。萧姓是超级大姓啊，出的人才太多了。咱们啊，只给大家介绍一位萧姓的皇帝，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而我们今天对他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啊，所做的评价或者估计啊，远远不够。哪位皇帝啊？梁武帝萧衍。他是公元464年出生，到公元549年去世，字叔达，小名练儿。他的小名咱们都知道啊，这不容易。他是今天江苏常州人，当时叫南兰陵，兰陵萧氏是萧氏第一名门，是中国头等的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很讲究门阀嘛，这是个大门阀，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啊。他就是萧何的第25世孙，萧何传下来的啊，这个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齐高帝的族弟，就齐梁嘛，都姓萧啊。在位48年，萧衍，这在南朝的皇帝当中是在位最长的，因为南朝都是短命王朝啊，皇帝也有在位很短时间的占多数，在位很有政绩。当然晚年他非常惨，因为在侯景之乱的时候，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86岁，也是很长寿的啊。这个萧衍，这个人从小非常聪明，博学多才，喜欢读书，是近邻八友之一。咱们现在如果到大学里要读中国文学史，都会读到近邻八友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做了皇帝以后，政绩显著，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5更天起床， 批改公文奏状，在冬天啊把首都冻裂，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而且他广开言路，他搞了两个函，一个叫傍木函，提意见啊，一个函，一个叫废石函，两个，一个是供谁呢？如果是功臣或者有才的人，你没有得到赏赐提拔重用，你可以写信扔在废石函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要给国家提意见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你就投在荡木函里，这都是类似于民间啊表达意见的一个渠道，梁武帝都会批阅。梁武帝是非常节俭的一个皇帝，他的节俭很有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这个在皇帝那里是不多见的啊，皇帝不会说帽子戴三年还在那里戴着。吃饭吃的是蔬菜和豆类，每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喝点粥，萧衍笃信佛教啊，这个笃信佛教，他笃信到什么地步啊，他信佛以后不近女色啊，不后宫嫔妃都不要，不吃荤，不仅他自己这么做，他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近女色不吃荤啊，这是比较绝的一个皇帝。而且不仅是管活着的人，他还要管死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中国人慎终追远啊，要祭祀祖先啊，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过去要牛啊猪啊羊啊鸡啊，要这个祭祀祖先的嘛，不行，皇帝说不许用猪牛羊，用蔬菜代替，祭祖只能是一捆青菜一捆葱啊，那个祭祖吧。那好多老百姓就跟大臣说，不对，这老祖宗要血食啊，是吧，老祖宗要吃肉的，你让他吃素行啊，大家纷纷反对。梁武帝看这搞不定，行啊，我这个改变一下，改变什么，可以用猪牛羊鸡，但是只许用面粉捏的，还是素的，你可以捏成猪的样子替代，但是你不能弄那个。所以咱们知道这就对中国我们现在影响很大啦，咱们现在吃素斋发现没有，有好多名字叫素鸡素鹅素鱼素火腿，大家想到没有，样子都惟妙惟肖，哎呀做的真跟一样，做这个素螃蟹跟螃蟹一模一样，这个是梁武帝的影响，就是从今往后咱们做素斋都做的像猪啊牛啊羊啊，是他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公元520年以后，他信佛信得太过分了，过分到什么地步啊，这梁武帝放着皇帝不当，他动不动就出家去了，舍身出家，他不当皇帝了，然后一出家他就到一个庙里边去当住持，当大和尚，在那里讲经说法，学问很好，佛法也很好。结果大家大臣一看呀，没皇帝了，没皇帝了怎么办呢，就要把皇帝给赎回来，要把他给赎回来，让他还俗再来当皇帝。那么很多大臣就要跟他去谈嘛，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份是和尚，是个住持，他说行，你把我赎回去可以，拿1亿金钱来，然后大家从国库里拿1亿金钱把他赎回来，他又来当皇帝，当两天又走了，又到庙里去了，再把他赎回来，赎了这么几次以后，大家知道国库里的钱不都到庙里去了吗，就是把皇帝搬来搬去啊，这皇帝很有意思，他各方面的修养都非常好，关于儒学的修养啊，关于佛学的修养，诗歌创作等等等等，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经通过对佛教 道教儒学的研究创始了一种学问，他把儒家的理、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学说，叫三教同源说。这个对中国人的思想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都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咱们今天用的一个汉字，哎，你这个人魔障了吧？你做什么事情着魔了吧？魔鬼的魔，就是梁武帝造的字。梁武帝之前无此字。魔是梵文的音译，最早叫摩罗，最早就写成这个魔，摩天大楼的魔。梁武帝知道，因为他佛学修养好，他知道这个摩罗啊是鬼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下面那个手字改成了一个鬼字，就形成了今天魔鬼的魔。这也是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对围棋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兴盛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他酷爱下棋，当时有个和尚围棋下得很好，梁武帝啊就招他来下棋。这个和尚刚刚到门口，梁武帝正好跟别的人在下棋，梁武帝正好要吃掉人家一批子，要杀掉人家一批子，梁武帝就大叫一声杀掉。门口的那些警卫一听啊，皇帝说杀掉，就把那个和尚拖出去杀掉了。梁武帝跟那个人下完以后说，哎，我请的那位高手，那位法师呢？警卫说，哎，皇上您刚才不是杀掉吗？我们已经杀掉了啊。这都是梁武帝留下来的事情。梁武帝甚至还主编过600卷的通史，这部书就叫通史，600卷。可惜这部书到宋朝的时候失传了，非常可惜。所以这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也非常有意思的皇帝，结局很悲惨的皇帝，但是对中华文化留下过深刻影响的皇帝，他就是姓萧。萧是一个大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排名是第30位，很高了。人口大概898万4000，占全国人口的5.6%，这是一个超级大姓。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8: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9: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8: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9: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8: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9: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谢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任姓，在黄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姓氏12个，最早只有12个姓氏，任姓就是其中一个。谢姓是从任姓发展来的啊，因为皇帝有子25人，得姓12人，皇帝25个孩子还不是个个都有姓的啊，那么任是其中第7个的姓，所以姓任的，就是当然你得要那么多年，你得肯定有把握知道自己血缘纯正啊，这个基本不可能了。你如果知道，那就是皇帝第7子之后啊，所以这个一般都不大敢说的，对吧？那他就是这之后啊，这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任姓谢氏，这一支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是小4000年了。第二支出自姜姓，春秋初年啊，周宣王让昭公重新建造的谢邑，有个地方叫谢，一个小城，分给了援救申伯，谢邑成了申国，成了申国的都城，所以这一支也有姓谢的，姜姓谢氏，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而今天，姜姓谢氏是谢姓的主流，就基本姓谢的以姜姓这边过来多。那么第三种，我们知道外族的改姓，谢姓里边也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部，匈奴的一个部落，高车部的这个改姓谢很多，还有土族里边有一支叫谢家氏，后来改姓谢。土族和土家族不一样啊，土族在今天青海那一带啊，土族还有啊，土族一支。那么还有兄弟民族当中的本有姓氏，比如瑶族、壮族、侗族等等。谢姓最早是在河南南部一带活动，非常早，谢姓开始了南迁的历史。谢姓往南迁，迁得相当早。汉晋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贵州、江西、浙江已经见到了谢姓的聚居点，那时候就是一个家族姓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爹带几个儿子，这一坨那一坨已经都看到了。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谢姓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和王姓排名并列第一，就是王谢家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姓。到了三国两晋的时候，那时候大凡你翻开史书一看，不是姓王的就姓谢的，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王羲之那个时候啊，王谢。唐朝时候，谢姓进入福建、广东，成为东南地区的名门望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天启年间，我们知道在已经有谢姓开始进入台湾，相当早， 所以谢姓在台湾是一大姓。在今天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早进入台湾的谢姓，我们可以查到的是郑成功部下有个叫谢贤，还有个叫谢岩，他们到达台湾时间1664年，这是明确可以查到的。那这两位谢先生后来的子孙数以万计和十万计，就明朝升到现在啊，就已经那么多人了。由于谢姓的主体很早就离开了中原，离开了北方，到了南方，所以谢姓受到伤害很小。因为中国历来长江以北啊，淮河以北战乱特别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停的南下，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宁，所以早跑早好。谢姓跑得早，那么谢姓的主体相对受到的损害就比较小，这是个特点。谢姓在今天是一个大姓，他的大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在座的朋友肯定不会认为谢姓是个太大的姓吧？恐怕不是，数字等一下告诉大家。谢姓他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他必有他的道理。谢氏的家训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家训我随便举一个，谢良佐，就是宋朝陈浩、陈仪两位理学大师的得意弟子，在南宋名气很大。他有一个家训，什么家训？脱去凡境，以游高明。你不要跟那些庸俗的人混，你和那些高明的人要交朋友。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你不要老像个婴儿长不大一样，要成就一个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计。你不要老琢磨着自己这点小事儿啊。莫为终生之计，而有后世之虑。就是说你不要就管当下，你还得管管你下半辈子，管管你家族的子孙后代。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今天咱们应该牢牢记住。咱们这个民族，你不一定要求别人了解你，但是你一定记住，天是会知道你的。你做事情你得掂量掂量啊，别什么都干。人知道不知道还不要紧，天知道。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你不要他们这么干我也要这么干啊，他们乱穿红灯我也乱穿红灯。要求同理，就是说按照道理去干，别因为大家都干你也干啊。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足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这就是谢氏家训啊。中国的谢姓到了南北朝是天下最著名的望族，名人辈出啊。那我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还是老规矩，熟悉的不讲。谢灵运有什么好讲的，谁都知道啊，回去查查。跟大家讲两个怪事，一个事儿，今天在家里有个姑娘，哎呀，千金小姐，家里有五个姑娘，叫五千金啊，都这么说，千金，千金今天都是指女孩子吧，没有说这是一个千金少爷，这都没有说。但是最早恐怕不是这样，南朝梁宋齐梁陈嘛，有一个司徒叫谢乐，幼年聪慧，很受他的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也是大官。那么经常谢庄经常把谢乐带在身边， 他也非常的争气，十岁就写出了传颂一时的名篇。古人好像比咱们成熟的早，所以古人有十几岁当宰相和大将军的，今天十几岁还在那不知道干嘛呢，啊，古人成熟的早。这个谢乐十岁就成名，宰相王景文欣赏这个孩子啊，这个天才，就对他的父亲说：“贤子，俗称神童，父为后来特答。”说：“哎呀，您的这个儿子啊，令公子啊，神童，将来一定不得了，发达。”谢庄实在宝贝这个儿子，传统中国爹和儿子不大开玩笑的啊。他就摸着儿子的背，他老带着，哎，此吾家之千金也。千金最早出在这里，是指少爷。

0: 不是小姐啊，千金小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元朝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元朝以前千金都是少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重男轻女嘛，怎么会把女孩子比成千金呢？女孩子要赔钱的，要陪嫁的嘛，对不对？男孩子才会叫千金。所以咱们现在大家讲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今天是不能要了，今天中国女性厉害啊。再讲一个典故，叫内举不避亲啊。你今天比如我是一官员，我如果提拔自己的亲戚，那大家都会非议啊，你怎么能提拔呢？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哎，你这是名门望族，谢家人才都在你们家，你们家第六一个就是人才，那你只要心里都是公，一柄大公，没有私心，你为了国家考虑，你就应该用最好的人才，对不对？内举，从家里边推举人才，不避亲，不因为他是亲戚而回避。这就是晋朝的太傅谢安啊，他刚管朝政的时候啊，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所以他就要组织一支军队，没有得力的人才，那你得有将领，怎么办呢？当朝当中只有他的亲侄子谢玄一个人有这个才华，但是呢任用亲戚啊，这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啊。那么谢安内举不避亲，就举了他的侄子，从流民当中召集了这些非常骁勇的人士，组成一支军队，又培养出很多将领。接着发生了什么？淝水之战。大家都知道啊，淝水之战说到底就是姓谢的人打的，就如果没有谢姓，淝水之战如果晋朝失败了，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啊？不好说的，到今天，对不对？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席卷一空啊，因为中原的文化那时候跑到江南躲起来了，是吧？偏安嘛。如果淝水之战输了呢？这个时候，谢安是东晋的总指挥，再一次派他的弟弟谢石前线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儿子谢晏为前锋中先锋。战争打响，他的儿子谢晏首立战功，谢玄谢石相继告捷。史书说怎么说的？说淝水之战成于玄晏，然后石实为都督焉。谢石是都督，你看就是哥哥弟弟带了儿子，带了侄子，两个姓谢的各带自己儿子，把淝水之战打赢了。后面的总指挥，前面的先锋，先锋的先锋，都是姓谢的，都是嫡亲。大家可以看到谢姓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强盛啊。谢姓后来的名人当然辈出啊，那在中国历史上你要看任何一个家族，没有第三个家族可以和魏晋南北朝的王姓谢姓相比啊，王谢之家这是不得了的。我前面说过，大家谢姓之大超出大家想象的，大家现在认为谢姓在中国应该排第几啊？排在第24位，比大家想的大吧？大家想谢姓嘛了不起80-90位了，20位，谢姓在台湾排第13位，台湾更多，现在谢姓人口900多万，将近1000万了已经，啊，占全国人口0.72%，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 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天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三集，始皇巡游。后来，项梁从逃回来的军师那里得知，父亲不愿意成为王翦的阶下囚，他因为这场战争败于自己的亲敌而怀着深深的自责和负疚，举起宝剑朝自己的脖颈抹去，鲜血染红了滔滔难去的淇水。他回到母亲身边的第五天，郢都陷落，这消息传到相府，母亲要他们引入民间，自己则头撞狼柱而亡。没有任何抗争，楚王复楚就拱手而降。
8: 楚国完了，上天呀，楚国完了。
7: 项梁仰天悲泣，埋葬了母亲，连夜带着三弟项伯和侄子项羽避祸于吴中。
8: 嬴政，你也有今天。
7: 项梁的眉宇 痛苦地颤抖了片刻，旋即将自己的心事埋藏起来，严肃地对项羽道：
9: 当今皇上危机四海，如日中天，所谓陨石云云皆徒者之说，你姑妄听之，不可外传。
7: 项羽不以为然地点了点头，他不理解当年跟随祖父血战沙场的叔父为何变得如此胆小怕事。三叔项伯从外面进来，讲述了与项羽同样的两条消息。项梁告诫道：
9: 你乃长者，自当谨言慎行啊，不可如吉儿一样信口开河，以人口实。
7: 项伯生来就是个儒雅的性格，顺口答道：
10: 谨遵兄教诲，吉儿性格暴躁，万不可祸从口出，累及家人。
7: 不管项羽心存多少远志，当着二位叔父的面，他自然不便再说什么，只有用一句孩儿记住了应对。这时候丫鬟来请他们去后堂用膳，三人趁势收住话头。秦始皇驾行会稽的消息让吴中百姓亢奋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刚刚露出一点胭脂红，街道两旁的酒肆、客栈、商铺都停了业，人们早早地聚集街头，等待着一睹龙颜。人群中传来滴滴私语：
11: 也不知皇上是怎样威风八面，有楚王那样车辇浩荡吗？
12: 足下之言差矣，想到秦皇以区区咸阳之地而灭六国，一统天下，必是吐纳四海，包举宇内，岂是楚王所能比的？
11: 楚王怎么了？你不是楚人吗？岂能为强敌张目？
7: 俩人正争得不可开交，从后面挤进来一位老者，拉了拉俩人的衣袖，低声说：
13: 隔墙有耳，大庭广众之下，二位还是莫谈正事为好啊。
11: 老丈所言极是，小人谨受教也。
14: 凌雨变国，者依色道，能无怨乎？
7: 话音未落，却听见一个红钟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几人单凭听声就知道是相府的公子项羽来了，也不说话，分头匆匆离去。项羽左右看看，不禁哑然而笑：
14: 哼，鼠胆之辈岂能成事。
7: 太阳刚刚从城头露出半个脸，就听见从行宫方向传来了钟鸣鼓噪，接着遮天蔽日的骑经导引皇上的车驾浩浩荡荡地过来了。走在仪仗后面的两辆车上，分别坐着两位身着朝服的官员，一个身着绿袍，头戴高山冠，手执护板，面容严肃，直视前方。另一位微胖，八字眉，在他们两边是两位身披盔甲的将军。项羽挤在人群里，被官员和将军的气度所感染。他虽然还不知道陪同皇上的两位大员乃丞相李斯和赵高，但心中却有了一些微澜。
14: 能驾驭群臣者乃天子也。
7: 在750人的鼓吹队伍过后，一辆辆六匹马拉着的华辇从眼前驶过，车骨旋转，发出了隆隆的吼声，沉闷而又铿锵。冬日的寒风吹动旌旗，呼啦啦地飘过天空，荡起耀眼的光芒。再看看走在车架两侧和后面的皇家禁卫，一个个青春风华，银甲衬黑色战袍，一发显得肃穆庄严。 项羽目光专注地盯着从眼前经过的队伍和车辆，每过去一辆，他就在心中添上一个数字。数过41辆，他朝后面看去，还不见队尾，就感触于黄威的匪匪翼翼，虎跃龙骧。当身后传来“危乎哉，始皇帝也”的感愧时，项羽禁不住热血沸腾，顺口就道出一句
15: “
7: 彼可取而代也”的直言快语来。项羽完全没有防备，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一下子捂住他的阔口，回身一看，却是项梁和项伯。项梁和项伯哪里知道，从得到秦始皇帝要巡游会稽的消息那一刻起，项羽的血液就没有平静过。昨夜他一人躺在榻上，望着窗外繁密的星云，想象着秦皇的威仪。他听从咸阳府徭役回来的吴中人说，秦始皇封准长木、鸷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不好读书的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在心里勾勒出这位暴君的形象。他奋力挣脱两位叔父的手，转身往回走。
14: 叔父这是为何？孩儿不就是随口而言吗？何必如此？
7: 项梁和项伯追上去，一人拉着项羽的一只胳膊不放手。项梁怒斥道，
9: 你若是不想向门绝香火之祀，就跟我们回去。
7: 面对两位从小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辈，特别是当他从项伯的眼中看到晶莹的泪花时，那一颗撒野的心顿时收敛了。关乎一族存亡，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他回府的步子是那样的沉重，心中的遗憾让他一整天待在书房里没有出来，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彼可取而代也，这句出自21岁弱冠青年口中近乎狂放的话，也让项梁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往事如水般的从眼前流过，当年兄长留下弱苗，就这样在自己呵护下转眼长成了一个身高8尺的汉子。有一年吴中子弟在长江边挖出一方据说是皇帝遗落的鼎，有人放言能钢鼎10步者逾100斤，同龄的年少们一个个跃跃欲试，可那鼎仿佛钉在沙滩上纹丝不动。但见项羽来到鼎前，深吸一口气，舒展圆臂，一声怒吼，那鼎竟然被他举在了半空。那些平日里叽叽喳喳的玩伴们一个个惊呆了。这情景恰被从沙滩经过的项梁看见，他顿时大惊失色。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

0: 当年秦武王好强势力，举鼎扬威，吐血而亡。如今项羽若是有个闪失，那如何面对兄长临终嘱托呀？他的心顿时悬在了半空，却是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了侄儿，酿成悲事。直到看见项羽将鼎放回沙滩后，竟然心气平和，毫无伤力之相，心才落了地。只是从此以后，吴中子弟一看见项羽都先自怕了，渐渐的他的周围倒聚集下了不少随从。项梁紧缩的眉毛渐渐展开，悠悠颤动，也许楚人复国有望矣。他站起身，望着西方渐渐下沉的落日，似乎是对自己，也是对上苍说：
1: 亡秦者必楚也。
0: 始皇狩猎引发会稽万人空巷的波澜渐渐平复下去，人们的起居栖息一如既往。就在人们渐渐淡忘了那赫赫一幕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此行是始皇与他拥有的一统社稷的最后诀别。始皇率领宫廷禁卫从江城县下水，遭遇一条巨蛟，一路追到知府，将其射杀。始皇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兴奋中，他对跟随在身边的李斯道：
1: 朕记得上次徐福沉走，说海中有蛟鱼，知其不能入海求长生药。朕这回射杀了蛟鱼，且看他还有何话可说。
0: 李斯和赵高几乎不约而同地回道：
2: 陛下神威，其水族所能奈何？
0: 然而灾祸就在他们的谈笑中悄然而至了。就在平原渡口登船时，始皇觉得身子沉重，不得不自北方返回咸阳，途经沙丘时便驾崩长逝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四集，死国可乎？胡亥继承皇位的消息传到全国四十多郡，已是20元年春天了。新皇登基，人们没有感受到新泽背地日月重辉，京都的阿房宫依旧工匠如织，离异的始皇陵墓依旧行徒云集，尤其是在北方。2年前，始皇命蒙恬发30万大军自九原修筑通往咸阳京畿云梦山深处甘泉宫的直道，不仅没有停工的迹象，反而征召了北方临湖、楼烦、白杨、土方、鬼方、咸允、戎狄等族百姓投入修建，赋敛益众，树摇无已，用法严苛，民不堪苦，怨声载道。时序就在这样的人情汹汹中，走到了20元年秋雨连绵，遍地水泽，冷风萧萧，落叶飘零的日子。泗水郡金秋的雨水比之往年不仅大，而且绵延的时间还长。阴云在大泽乡上空卷舒翻腾，不一会儿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有时候眼看着天边露出一点亮色，可瞬间又云翻雨覆，大水苍茫。陈胜站在茅棚门口，望着漫天雨雾，整个心都湿漉漉的。7天了，放在晴日该走了近千里的路程了，可现在900多弟兄就只能滞留在这里。陈胜清楚，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这些发自吕佐的戎族离人头落地的时刻更近一步。陈胜收回目光，一转眼就看见押送他们的25白主，是一种秦军的官职，朝这边走过来。他们是从阳城征召的边族，即将发往渔阳长城边塞戍边。临行前，两位负责押送他们的25白主在了解了戎族们的大体身世后，就指定曾经与人拥耕的陈胜和阳下人吴广担任屯长，协助他们一路上安排大家的行程起居，以保证能够按期到达。然而天不助人，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遭遇一场连日大雨。其实陈胜也清楚，军爷之所以任命他担任屯长，完全是因为这些被发配到边塞的穷人中有许多曾是为人耕种的庸者。那时候他常常打不开的一个心结，就是同样是人，为何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常常拖着疲惫的身姿坐在田埂上，远望天边的云彩，发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感慨。尽管当时有人嘲笑他白日做梦，而他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回应。也许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叙志带给周围乡亲对于命运转机的向往。不久人们很自然地拥戴他为拥耕者的大哥了。陈胜看得很清楚，眼前的情况让25白主心中颇不快。果然在他向军爷行礼时，耳边就传来了沉闷的吼声：
1: 明日一早就是下刀子也要出发，误了刑期你等一死无所谓，连累本官也要遭受刑罚。
0: 这话陈胜就不爱听了， 何为无所谓？你的命是命，难道我等的命便不是命吗？但他话到口边，还是换了平和的语气。
1: 如此秋风淫雨，就是走也是行迈靡靡，苦不堪言。
0: 二五白主扬了扬手中的皮鞭，瞪着眼睛道：
1: 你对他们说，不想死在本官皮鞭下，就遵命启程。
0: 军爷见着水花的脚步渐渐远去，陈胜也转身向隔壁的茅棚走去。他觉得此时应该与吴广商量。一路上相处，吴广处事的干练和果敢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相信吴广一定会和自己一起拯救共患难的九百名兄弟。此时吴广宿住的茅棚里，一群人围绕耽误刑期面临的灾难而抒发着各自的牢骚和愤懑。话题先由个人的遭遇开始，不经意间就转到了那些星象灾异上。有的说荧惑守心，那就是当今皇上篡夺皇位的意思。听说始皇的太子不是在边陲抗击匈奴的扶苏公子吗？怎的就不明不白的身亡了？有的说陈璧复归，那就是潜告始皇，只有恢复六国才能天下安定。陈胜推门进来，大家顿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1: 为何见我进来便不说话了？
0: 陈胜顿了顿，在吴广对面坐了下来，目光扫视了一圈弟兄，继续道：
1: 军爷有令，明日就是下刀子也要走，我来此就是想和弟兄们商量如何办。
0: 大家便把目光转向吴广。吴广摇了摇头道：
2: 哎，军爷昏了头了，如此大雨如何启程？
1: 谁说不是呢？我听那喜欢喝酒的军爷说，前面山塌了，路根本不通。
3: 不如趁今夜军爷喝酒的机会，我等四散逃了吧。
0: 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
4: 对，今夜就逃。
0: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不少人赞同，有些人甚至已经起身准备收拾身后的行李。这时候就听见吴广高声喊道：
2: 逃？往何处逃？你不知秦法严苛，逃到天边抓回来都免不了一死，
3: 那总比在这等死强啊。
0: 那个叫黑头的民夫嗫嚅道：
2: 好，说得好。
0: 吴广站了起来，目光忧郁而深沉。
2: 金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
3: 死国？
0: 众人胸中顿时泛起了疑虑。
3: 大哥此言何意？
0: 陈胜按了按手，要大家安静下来，接着吴广的话道：
1: 天下苦秦久矣，我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见故，伤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

0: 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乘以五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昌，以多应者。
1: 大家这才明白了吴广死国的意思。顷刻间满是大哗，嘈杂熙攘。吴广听得出来大家对于举事能否成功心存犹疑，他在同陈胜耳语一番后对大家说：
2: 吾闻举事者当顺天意应天时，不妨卜筮之后再做定夺吧。
0: 今晚之事断不可外泄，若有敢于违者，形同此物。
1: 陈胜说着拿起门框旁一直存水的陶罐摔得粉碎，人群中不少人被这气势惊得打了个寒颤。平日里他们见惯了陈胜处事稳健，熟知发起威来竟如虎啸一般。安顿戎卒熄了火睡下，吴广要吴长宋二去打听两位二五白主可否入睡。宋二去了不一会儿便回来禀告说，两位军爷在镇中富豪家中饮得酩酊大醉，鼾声雷吼一般。吴广点了点头，要宋二不要声张回去睡觉。他与陈胜交换了一下目光，相携着融入了浓浓的雨夜之中。居住在镇北的捕者对于两位屯长深夜到访投来惊悚和警惕的目光，机智明白来意后脸色才稍稍有了血色，但他来不及沐浴，只有更衣焚香，从内室拿来了一块龟板放在灯火上烧烤。不一会儿就见上面显出一条条纹路来，捕者指着纹路面带惊诧，口中念念有词道：
3: 灵官不见官，左右俱成欢，天西遇青龙，定期入门中，一马深林洞，求谋事事通。
1: 待龟板渐渐转凉后，须眉皆白的捕者睁开迷离的双眼道：
3: 足下事皆成，有功啊。
1: 陈胜看了看吴广，俩人面露喜色，忙向捕者道谢：
0: 先生真神人也。
1: 不料捕者却连连摆手：
3: 二位且慢，敢问二位可捕之鬼乎？
1: 俩人顿时明白了，这正应了吴广方才所谓顺天意应天时的想法。两人速速离去，刚刚迈出柴门就听见咣当一声，里面的灯火灭了。走进雨夜，两人的脚步慢了下来，一任雨水顺着蓑衣流到脚面。吴广问陈胜道：
4: 这捕者要你我问鬼究为何意啊？
0: 我猜他意乃借鬼神立我等威势以服众人。
4: 此事不难，鬼能言祖龙死而地分，鬼亦可言，陈胜望也。
1: 吴广立刻明白了，陈胜连连摆手道：
0: 万万不可，在下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还是贤弟为之最好。
4: 哎，好，这一路走来兄也愚目可见，众人皆以兄之言而侍从，此弟兄性命攸关之刻，兄万勿推辞。
1: 陈胜作了一个揖道：
0: 足下如是说，尚非一人任，自然再无推脱之由。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成为名副。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发文字、发图片、留言，和我们互动起来。
0: 最近啊，我感觉咱们的道路通畅了很多。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
1: 因为很多地方修好了呀。
0: 是的，第一是很多地方修好了，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跟我们互动的朋友
1: 没有
0: 明显没有那么多了，
1: 说明大家一路畅行，腾不出手和时间来跟我们互动，是吧？
0: 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今天是周几来着？周四。
1: 对，是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今天是周五。
1: 因为明天放假嘛。
0: 因为不是，因为周末上了个班嘛。
1: 今天是第五天。
0: 第五天了。今天上了五天班，但却还是周四啊。那周四的早上提醒大家啊，开车依然要注意安全。
1: 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啦。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
0: 是。
1: 在咱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段啊，给你的亲朋好友送上祝福。
0: 是，刚刚我看了一眼天气哈，
1: 下雨是吧？
0: 哎呀，我看到这个，我说实话，这个太不懂事儿了。你看这过节，不过它不一定会下哈，就是降水的概率，比如说有50%、55%这样子的。那咱们过节嘛，肯定要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啊，走亲访友啊什么的，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啊，这样子的话更方便一些。
1: 这个就得看看老天怎么安排了。虽然说现在这个路况非常好哈，但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朋友早上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
0: 啊，
1: 是不是刚刚说可以送祝福就迫不及待了？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已经有两位了，
0: 点歌的朋友挺多的，三位了已经，
1: 现在已经是三位了。
0: 对，
1: 卢良镇
0: 点了一首
1: 《卡萨布兰卡》，
0: 木马大王点了一首《你的背包》
1: 啊，欢喜斗地主好久没来了哈，确实没有，
0: 他说我已经好久没来了，没有参与互动了，差不多有20天了，个把月了，早晚凉快了，一大早来买菜过节。
1: 是，他确实很久没有
0: 欢喜斗地主
1: 啊，
0: 今天就已经放假了。买菜过节，还是买完菜说再去上班？
1: 再去上班吧。大白鹅说想要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狠》。
0: 说到买菜哈，周末的时候啊，上个周末我去了一趟大木桥农贸市场，那边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1: 我就想问一下，哪一个农贸市场那儿没有生活气息？
0: 就是一般哈，就是你像咱们中心农贸市场哈，它也不是说没有生活气息吧，它很多不都是那种摊贩嘛，就是固定摊位的那种摊贩。
1: 你是说在那边你周末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流动的摊贩？
0: 对，有一些流动的摊贩，不是秋村的摊贩。同时呢，它有很多就是自己种的那种菜，
1: 就是自己声称是自己种的菜的，反正过来他自己挑着担子，带着箩筐摆在地上的那种。
0: 你这样
1: 生活气息确实是有生活气息，但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也不能够就是毫无秩序的摆放，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那儿的一个交通来往。
0: 阿迪，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哎，就是说是自己种的，但其实不一定。
1: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很难分辨，但是经常做饭的人他是一尝就可以，或者是他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你这个菜是不是自己种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也对。
1: 不是说他们不是哈，只是我们只是这样表达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因为自己种的菜或者他可以自己去选一些种子，可能会比统一的那种口感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0: 自己种的菜我觉得好吃一些。欢喜斗地主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农贸市场，早上人多啦，平常甘蔗都少，不到几个啊。我来看一下他们的农贸市场怎么样。这个是毛百店镇的集贸市场，说实话没有看过。这个跟我们的集贸市场长得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外观上
1: 基本上都差不多，它的一些功能性都差不多。
0: 但是你看这个有小鱼、小虾、黄鳝，
1: 是
0: 各种水产。
1: 欢喜斗地主问你们俩平时买菜不买？
0: 不买。
1: 而且我买菜偶尔会买，然后直接就是去超市买。
0: 而且我
1: 农贸市场对我来说有点远，
0: 我不会看那种秤。 就是那个有杆子的那种秤。嗯，我只会看电子。
1: 现在那种用的也不多，小摊贩可能会用。
0: 对对，就是自己就是
1: 固定摊位，
0: 宣称说是自己的菜的。
1: 那固定摊位，他肯定还是那种电子秤会比较多，因为拿那种秤它没有那么方便。
0: 阿迪，我后来觉得我还是适合去那个超市买菜。
1: 嗯，对啊，一目了然，
0: 因为
1: 甚至它有的价格已经挑好了，我就直接拿扫。
0: 因为之前去农贸市场买菜，有过几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1: 农贸市场有的时候你想买很小份的话，可能，但是它比较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分量，就是超市的话，它可能分量固定的，有一些是分量固定的，当然另外有一些，但是它也有很方便的点，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辣椒，
0: 我
1: 也可以，我
0: 就可以买。
1: 但是你去农贸市场说我要买一个辣椒，
0: 也可以买，只不过不太好意思。
1: 对，然后有些摊主就说，我买一个辣椒怎么卖啊？他要是看你
0: 买的多，
1: 哎，
0: 可以，
1: 对，
0: 拿走，
1: 哎，也挺好的。
0: 对对，确实。欢喜豆地主说：“可惜好久不能互动啊，我都想你们啦。你俩知道今天的菜价吗？”
1: 不知道。
0: 不是，那菜可多了。你问的是哪一个菜价？
1: 不知道。他有总体的，比如说很多蔬菜可能价格差不多，然后应季的话可能会价格高一点吧，就刚上市会价格高一点。
0: 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大闸蟹价格肯定不便宜。
1: 大闸蟹还没有买，
0: 我也没有买，这不是中秋节嘛，
1: 是
0: 买来应节。但其实啊，作为资深老吃家，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哈，当然有的人可能喜欢口感不一样哈，就是比如说他喜欢
1: 黄，就你个人来讲，
0: 就我个人喜欢黄偏硬一点的，这个季节
1: 那要晚一点，
0: 不是，对，
1: 是
0: 还没有太好。好的，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幸运听众的礼物。
1: 很久没有送出去的我们的广播三件套。
0: 是的，我们今天还是有互动答题环节哈。
1: 对，特别是免费洗车一次哈。当然未来三天可能天气没有那么好，但是接着很快就是国庆七天啊。
0: 是的，
1: 国庆七天你在那之前或者是出行回来之后，
0: 这不都要洗车吗？
1: 对，洗车一次哈。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得到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保护眼睛。还有就是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0: 对，
1: 如果说在这两个假期这期间你要想要请自己的朋友家人去吃一顿火锅，这不就用上了吗？
0: 是。
1: 还有我们之前尤其是中了这个牛肉火锅的朋友它的有效期使用时间是3个月哈。
0: 3个月。
1: 如果之前8月份7月份你得到了还没有用的话，正好
0: 尽快
1: 趁着这个假期可以
0: 去
1: 把它用
0: 掉。好的，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
0: 好，欢喜豆地主说鸭子50一斤，老母鸡50一斤，老贵了，像烧锅的菜都老贵了。买个小黑鸭子，老母鸡炖汤。
1: 那不是看吗？是不是说饲料的
0: 啊和农家养的肯定不一样的？
1: 农家养的也分，就他们说吃暴露吃玉米的
0: 啊，吃玉米的
1: 吃那种小菜小米的什么的，
0: 还有就是在山林间吃小虫小草的那种，对，它可能也有不一样。
1: 对，价格肯定还是不同的。
0: 但是讲真的哈，像我们这种不常做饭的，也不常买菜的人，
1: 是
0: 肯定也分辨不出来
1: 啊。爸爸妈妈说看它的爪子，鸡腿看个头大小。
0: 不知道，
1: 欢迎斗地主说本地鸡
0: 啊，现在有叶黄素啦，是的，保护眼睛。那
1: 他说是本地鸡50块钱一斤啊，我也不知道贵不贵。他说山上散养放养的是20块钱一斤，
0: 本地鸡50一斤，好像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价。之前过年的时候听谁说过。
1: 我们先来出题吧。
0: 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D 蔡元培。
1: 这个题应该都知道吧，
0: 还
1: 历史课上好像有。
0: 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哈，
1: 历史课上有。
0: 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哪一位？ A 孔子， B 老子， C 陶行知， D 蔡元培。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哈。
0: 如果大家在开车不太方便的话，可以遇到一个比较长的红灯的时候再把车停下来，或者说可以停在路边哈。稍稍停一下。
1: 好的，
0: 知道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面。
1: 因材施教的教育大家是谁？
0: 因材施教。你是萝卜 我就教你萝卜的话，
1: 一个猴一个拴法。
0: 你是什么啊？怎么样的啊？就怎么样来教你哈。最早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A 孔子 B 老子

0: 的是 A， 卢良正答的是 C， 陶行知这个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哈。彤彤答的是孔子
1: ，HTT 漏掉了。
0: HTT 答的是孔子，
1: 嗯，
0: 彤彤答的是孔子。主要是我看到了彤彤的这条留言，说前几天我的广德怎么听不了直播了？
1: 那、你再听听吧。
0: 他在听 APP 是吗？你再听一下，今天应该可以哈。欢喜斗地主啊，选了 C 啊，他说要继续买菜去了。嗯，有什么好吃的菜上市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小猫睡觉选了 A。铃哒哒选了 A， 简单快乐选了 A， 还有木马大王选了 A， 是孔子，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哈。
1: Jolin
0: 选了 C， 陶行知啊，钮祜禄女士选了 A， 豌豆射手说又打早了，
1: 学不会伪装，
0: 打了孔子。嗯，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嗯，陶行知、蔡元培、老子、孔子，他们都是老师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孔子。孔子呢，是我国古代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1: 嗯，
0: 在我们广德市的桃李园学校
1: 啊、
0: 一进门
1: 就有一幅孔子的塑像，
0: 对吧？塑像，嗯，孔子呢，他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和这种启发式的方法论啊，非常注重这个启蒙教育。
1: 嗯，
0: 因材施教就是他说的。
1: 嗯，
0: 你想看2000多年前
1: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0: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哈。
1: 是，
0: 嗯，就是他自己在教学实践当中也是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这个教育家，他通过谈话、通过观察等等方法，比较了解和熟悉自己学生的个性特征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好了，这道题我们的第七位。
1: 对，正确回答第七位的是林达达
0: 啊，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金龙山选了一个 C，
0: C，
1: 陶行知也是非常
0: 伟大的教育家，
1: 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哈，但不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0: 对，好，林达达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我们今天的
1: 第一首歌
0: 《
1: 卡萨布兰卡》送给卢良正，
0: 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9，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想听的、想聊的、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哦。简单快乐说，小秋阿迪早上好，提前祝你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0: 阖家幸福，谢谢你的祝福。
1: 还有彤彤，他说他是平时是听 APP 的，
0: 听电车，
1: 因为他的电车搜索不到，所以都是用我的广德 APP 听的。
0: 彤彤，我跟你讲，下次再买电车的时候，你要问他能不能收听到本地的广播直播。因为我觉得一边开车哈，一边用手机听 APP 可能不太安全。
1: 有的人他的电车是可以搜索到的，
0: 对对。
1: 然后全国各地，
0: 咱们国产的基本上都可以。
1: 然后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电车的车主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在网上也搜索过，就是说这个还是得看啊，得看它后面的技术，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诉求嘛，所以能够加进去还是
0: 之前
1: 指日可待。
0: 了解过的，就是这个电台是就是车载必须要搭载的，
1: 对，其实是必须要搭载的。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车企，它为了就是竞争嘛，尽可能的压缩
0: 成本，
1: 然后就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给它先给它。不给它加进去啊？
0: 对，相对来说啊，你有一个视频，有一个大屏在那儿，你开车看的话，肯定是不安全的。
1: 它那个大屏基本上是给旁边和后座的看，但是
0: 还是对于司机来说，那还
1: 是对司机肯定
0: 啊，听电台
1: 看视频肯定还是不安全啊，
0: 比较方便安全一些。且这个电台它不仅是说你平时作为娱乐收听的作用啊，
1: 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0: 对，
1: 当通讯
0: 特殊情况，
1: 当通讯都阻断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0: 对。话题斗地主给我们发了啥？
1: 那这个小河虾50块钱一斤，
0: 划不划算？当地的小河虾，
1: 小河虾，小河虾，我记得一般是80以上哈。
0: 那50还算是挺划算的哈。
1: 但是它那个颜色，反正我没有买过哈，但颜色看上去可能是它的像素，它的
0: 手机像素不太好。
1: 它的不是它的那个色差看上去
0: 有点大，
1: 不是看上去有点难看。
0: 小河虾看起来有点
1: 就是基本上是80-100。有一次我爸去卖去买菜嘛，他说那个人说。120
0: 啊，
1: 卖我爸120，我爸说你太贵了。他说他是偷拍的，远处偷拍的啊。
0: 难怪呢，我每次吃河虾的时候，我会把壳都吃掉。
1: 尽可能
0: 不浪费一点，
1: 对，尽可能的把这个花的钱全都给吃回来。
0: 我没有买过这个河虾，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但是我觉得吃虾壳不是可以补钙吗？然后就把虾壳一起吃掉。
1: 他说他拍的那个虾是活的哈，那一般我看到的特别新鲜的拍出来的，它就是呈那种灰。

0: 灰
1: 灰
0: 透透的那种，
1: 对，
0: 有点透明的感觉。
1: 是是，它看起来也还好了，个头还蛮大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来说点别的，因为明天就是放假了嘛，所以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们聊一些吃的有关。嗯、其实中秋节、
1: 啊、
0: 中秋节可以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月饼，月饼我们说过嘛，嗯、就各种口味的。我那天啊、嗯，因为在节目当中提到小龙虾，我说小可和小马就是极力的向我
1: 推荐，觉得很好吃，
0: 觉得很好吃。嗯，但是那天我们好几个听众嘛，有人说不好吃，有人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就想去尝一下。
0: 对，我就去尝了一下，我买了它，詹记是有这一款，很小，其实很小，然后它是
1: 说到这个，你是不是感觉非常对不起我？
0: 没有啊，
1: 我还跟你说、嗯、要分我半个。
0: 我跟你说，再分半个，可能一口就没了。
1: 很小是吗？
0: 对，然后买了，它是五个送一个，我就买了三个，送一个鲜肉的，我就买了三个虾的，三个两个鲜肉的，它、嗯、就搭了一个。其实我就各吃了一个、嗯，然后都拿回去，然后我妈就给我孩子吃了。然后呢，我跟你说，它那个小龙虾确实挺奇怪的。
1: 啊，味道很奇怪，嗯，所以你是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是吗？就不像他俩形容的那么
0: 太小了，而且我就吃了一个，我现在都有点忘记味道了。
1: 啊、嗯，主要是太少了，嗯，还没尝出来味儿就没了。
0: 对，他是把那个小龙虾的味道融合到这个月饼里头，倒不是说你吃到小龙虾，
1: 你说詹记哈、啊，你是不是得？对，送阿迪两个尝尝，这在节目里才好说呀，是不是？你不尝，你在节目里你怎么跟大家说这个味道？
0: 所以月饼这一趴说完了哈，刚刚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大闸蟹、嗯、啊，这个季节其实是吃蟹的季节，但是有的时候中秋节它这个时间没有刚好，嗯、可能就是稍微
1: 比较早
0: 那么一点点，
1: 对，大闸蟹还没有就是特别集中上市。
0: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两个咱都不先说了哈。
1: 哦，说到、这个、
0: 咱说一说中秋节这边可以吃的水果。嗯，
1: 阿迪说到这个。好，我想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插一句哈、啊嗯，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融媒体中心下面有两个业态啊，一个是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不是要来了嘛，嗯，大家如果要去爬鸡山的话，嗯，山顶上我们有见一面啊，然后还有893空中咖啡，
0: 对，
1: 这个是可以去的哈，
0: 见一面，面条也很好吃，还有咖啡，同时
1: 菜鲜笋面非常 nice。
0: 如果你对咖啡什么都不感兴趣，嗯、你就说我累了，我要喝水，嗯，山上也有水，你不需要在
1: 我们的自动贩卖机，
0: 你不需要背一个大包里头就是装。好多水，直接在上面买，
1: 因为爬山还装东西很累嘛，背着，
0: 在上面买。有人说，那我宁愿背，好贵的。哦，没有没有，嗯，
1: 我们那个山上的水和下面是一个价，
0: 一个
1: 价的
0: 啊。有没有朋友在这一个月，大概我们那个水机有一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了，
0: 对，大概一个多月哈。大家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去爬过鸡山，在上面买过水？
1: 我们的生意还不错，
0: 可以来说一下哈啊。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
1: 对
0: 大家各位爬山的人士。让他们能够到山顶上更加的舒爽一点，
1: 真的，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并没有就是说要去赚这个差价，就是跟一般的
1: 商超
0: 是
1: 一样的价格，嗯嗯，对，买贵来找我们啊，嗯，然后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山顶上的见一面和空中咖啡呢，我们的铜豆是可以去使用的，所以我们广大干部职工啊，在中秋国庆假期如果有朋友啊有亲戚过来玩啊，你带他上去啊，是可以
0: 吃碗面
1: 刷铜豆的，
0: 对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放假了嘛，很多的小朋友回家哈，嗯，父母可以有一个机会，尤其是孩子读初中、高中、大学的，哎，给他拉近彼此的距离。你可以带他去购物啊！家长说广德购物去哪儿？超市还是什么地方逛逛？不是，有一家新开的四元峡谷店。
1: 是的，
0: 一听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吧？家长啊，那就说明你更要跟你的孩子拉近一下距离了。你要跟他说，他一定知道是什么。
1: 对，小朋友肯定知道。
0: 对，很多动漫啊、游戏的周边都是正版的，
1: 周边、手办等等等等，
0: 都很小孩子非常喜欢的，
1: 店里都有。
0: 对，可能有的就花个几十块钱，你就可以让他特别的开心。
1: 是
0: 啊，
1: 这两个店铺都是可以使用铜豆的哟。
0: 四元峡谷的地址呢是在我们
1: 的
0: 同瑞大厦啊，在三只松鼠旁边一点点，嗯，
1: 这也是在月景里的商业街，嗯，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哈，
0: 是
1: 最重要的是可以刷铜豆。
0: 欢喜豆地主说他可以去毛田山是吧，
1: 他说这些新鲜的鱼货都是本地的，就类似于桐花鱼，一点也不差，我们这边的鱼比广德北边那边的鱼要好吃一点，鱼刺都是软的。
0: 他说的是百店是吧，
1: 嗯，说到爬山，下午就准备去爬山毛田山啊，顺便宣传一下他们毛田山那边也有个咖啡馆啊，就在北岭六道湾啊，还有毛田村上有一个叫咖啡馆，什么叫什么来着忘了哈，大伙儿都放几天呀，都是明天一天，我请问你明天放一天假，你今天怎么能去爬山，上午还能去买菜呢？ 你这不两

0: 贴吗？是不是？好的，大家如果还有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水果。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苹果。哎，苹果有人说苹果不好吃，但是哪怕
0: 是因为他没吃到好吃的，
1: 哪怕你觉得苹果不好吃，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苹果它是一个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水果？
0: 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
1: 一生远离我。是，
0: 这是一个
1: 很健康
0: 啊。对，这是一个在学我们英语的时候，老师说的这么一句名言吧，算是西方的啊一句名言。
1: 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水果店的水果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太多了，品类很多。
1: 对，所以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的苹果就显得有那么一些太普通了，
0: 青的那种，硬硬的，
1: 还有黄的，
0: 酸的，
1: 还有黄黄的。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可以稻子换苹果的时候，
1: 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我回家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0: 乡镇会有稻子换苹果，
1: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就是从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都没有田嘛，我们就体会不到去拿这个稻子去换苹果的这种乐趣，所以就没有听过。
0: 就是很多乡镇它都会有啊，因为乡镇不是会有种水稻嘛，
1: 是啊，
0: 然后水稻成熟了收割之后，就会有人推着苹果来跟你稻子换苹果，就说一斤稻子换多少苹果这样子。
1: 羡慕啊！
0: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换多少了，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印象当中哈，我不喜欢稻子换苹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苹果。
1: 你想要换梨子？
0: 我想要
1: 换葡萄？
0: 不，我想要换橘子
1: 啊！
0: 它除了稻子可以换苹果之外，还可以换橘子。
1: 换橘子，橘子的水分会更多。
0: 但是换橘子的话，就是你稻子会给的多一点。
1: 嗯，那换苹果啊，那可能一般的苹果是不大喜欢。但如果说现在很多在网上非常火的，像什么，新疆那个阿克苏，冰糖新苹果啊，还有四川的那个什么丑苹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也挺愿意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哎，苹果有哪些品种呀？然后怎么去挑选这个甜苹果呀？因为这不是咱俩说哈，因为最近呢，很多的新鲜苹果不是上市了嘛？然后呢，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叫李威，他做客了一档健康科普栏目，就苹果的一些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其中他就说到咱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有一个叫嘎啦，反正我身边的人说它是嘎啦。
0: 嘎啦，就那种小小的，有点像海棠果的那种嘛。
1: 它这是一种早熟的品种，其实是八月份就已经逐渐的开始上市了。八月到九月是集中上市的时期，它的果肉是非常的脆爽，口感酸甜。就像你说的，
0: 像海棠果偏小，
1: 比较小，对，普遍是比较小的。
0: 那种苹果我不是很爱吃
1: 啊，
0: 因为
1: 不喜欢。
0: 怎么说呢？它的果肉有点硬
1: 哦，
0: 然后就是它因为果子很小嘛，
1: 嗯，
0: 像我们这种嘴稍微大一点的，咬一口它都能溅到糊了，就还要吐，所以我不太爱吃。
1: 是，
0: 感叹号说了，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我比较喜欢吃的是那个花牛苹果，来自甘肃天水的，这个麻辣烫也很好吃的。这个
1: 很好吃吗？
0: 我在想，麻辣烫配这个花牛苹果应该很好吃吧？它主要是什么呢？这个花牛苹果它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它放的时间久了，它会有点面面的口感，因为我喜欢吃这种一般是九月下旬成熟，
1: 绵软的那种口感。
0: 对对，绵软的，香气很浓郁很适合老人和小孩。对，
1: 老人和小孩牙口都不大好，适合你这种几百个月、三四百个月的小孩。
0: 主要是喜欢吃那种绵软的口感。
1: 还有一种叫富士苹果，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红富士。对，大家提到红富士，可能脑海当中就有一个具象的一张图片出来了。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像我在看到这篇报道之前，我也不清楚，像什么，新疆的那个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四川那个丑苹果，他们其实都属于红富士这个大的品种
0: 啊，
1: 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主流品种。
0: 烟台、阿克苏，还有丑苹果都是红富士，
1: 它就不用说了，脆甜多汁，果肉紧实。就我不是很喜欢吃软绵的，但是呢，也不喜欢那种太硬的，我喜欢脆一点的。
0: 那我还是喜欢面一点的。自行留弹炮说苹果神话了，
1: 什么意思？
0: 倒不是说它神话了，不是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们。他只是给他想了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标语。花旗豆地主说到吃的，菜市场门口的葡萄好便宜，10块钱3斤，阳光玫瑰，
1: 现在已经便宜到这个程度了吗？
0: 之前刚上市的时候，好像是100多一斤。

0: 几年前，对，挺贵的，什么79、89，
1: 对对对，很贵，就我们没有我们中国吃货打不下来价格的，
0: 是。自行榴弹炮还说它的最大优点储存
1: 啊，耐储存，
0: 这个、对，也会说一说的，
1: 是是，啊，除了这些刚我们说的那些主流品牌哈、啊、品种的这个苹果之外，还有一些新品种啊，比如说瑞雪，瑞雪苹果呢是10月中旬才成熟，现在还挂在树上哈、啊，果面呈这种淡金黄色啊，口感呢是清甜脆爽，反正这个我没吃过，
0: 这个很，这个好像挺贵的，
1: 嗯嗯。你新品种吗？刚出来，对吧？大面积种植可能价格就下来了。还有芹脆苹果，它是在9月中下旬上市，大果型，酸甜可口啊。还有进口品种，我们在超市经常会看到的，
0: 苹果那个爱妃
1: 啊，爱妃对吧？还有那个火乐奇火箭果，就是一个桶装的，好多小苹果，新西兰的那种小苹果，
0: 它那个红红的，
1: 对对对，有点像那种。反正很好看，颜色，就是这些其他品种呢，其他外来的一些水果也丰富了市场的选择。
0: 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子。我有一次在街上一家超市看到了那种青苹果，但是它是一盒，你知道吗？如果它是散卖的话，我就很想买两个回来尝一尝，因为很多年没有吃到这种，它是有点酸的。反正我小时候吃那种青苹果，它是有点酸的，酸的。然后它的果肉呢，不是那么的软绵，但是也没有那么的脆硬，口感其实挺好的，只不过它有点酸。我小时候吃的就会觉得酸牙。还有一种黄黄的，是面苹果，特别特别的面，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如果家买了那种面苹果，我是不爱吃的。
1: 我喜欢吃面苹果，
0: 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确实很喜欢吃，有一个男同学特别特别喜欢吃面苹果。
1: 感叹号问有没有喜欢青苹果的？
0: 很多人都会喜欢吧，青苹果乐园。
1: 我是觉得青苹果哈，就是单从颜值上来说，它是所有苹果里面最好看的。
0: 也可能是因为红的看多了。
1: 我吃过那个王林，王林也是青苹果。王林不是就苹果里面比较贵的一种品种嘛？那个是介于就你喜欢吃的脆的和我喜欢吃的面面的，它是中间的。它比较平均。
0: 对，我觉得青苹果就是那种它有一点面，但它又不是很面，但是它面的同时会有点脆。
1: 我买的那个王林苹果，讲真的，真的是挺贵的。一个苹果好像是11块钱还是17块钱，就一个，因为很贵嘛，单价就很贵。然后我没有吃过，我想买一个来尝尝，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好吃是真的挺好吃的，
0: 但是贵也是真的贵。
1: 对，简单快乐说很贵的进口苹果是什么品种？刚刚
0: 说
1: 了
0: 什么爱妃呀、乐奇呀之类的哈。反正你去水果店看，那贵的很有可能就是。
1: 欢喜豆地主说苹果现在吃不了了，咬不动。
0: 他说他小的时候到处换苹果
1: 都是
0: 青
1: 苹
0: 果，
1: 然后他买了一个小紫鸡儿，还准备
0: 拍了一张照片，
1: 准备搞一个毛豆炒鸡。
0: 他说这个鸡是20块钱一斤。
1: 他说现在阳光玫瑰都烂大街了，我们这边农村里田里都是这个葡萄，价格还打不下，10块钱3斤，哎，
0: 还要打不下来吗？
1: 你我跟你讲，你要是
0: 你还要怎样？不是他卖给你再给你10块钱，
1: 不是欢喜豆地主，我跟你讲，真的，我觉得10块钱3斤真的已经很便宜了。你想想看，
0: 便宜啊！
1: 人家农户种葡萄也很辛苦啊。
0: 对啊，一年你要
1: 可能一年就靠一季这个收成了。
0: 是的啊，
1: 真的，古建商农不能太便宜。
0: 他尤其是种养殖，其实花的精力非常非常的大。
1: 对对，
0: 而且你很担心
1: 他
0: 因为一些
1: 承受自然风险的能力也很弱，
0: 一些自然风险和病虫害的影响。
1: 是是是。
0: 哦，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价格已经打下来，这个价格已经跌穿地心了。不过可能现在已经是违纪了吧？
1: 那就好，那就好。你这样说的话，怕农民伯伯要揍你。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0: 啊？都是他
1: 一个人说的，也不能让农民伯伯太伤心哈。
0: 他说主要是现在跟风，你种什么我种什么，才影响了这些价格。
1: 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市场上大家看什么好卖，
0: 对，
1: 你就会去扩大生产。
0: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当他发现这个可能赚不到钱的时候，
1: 正常的经济现象，
0: 自然就会有人去转一个赛道了哈。这很正常，
1: 这是属于经济学范畴里的市场调节范畴哈，都是这样。
0: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去挑选甜苹果，怎么去挑选面苹果。
1: 接下来的一首歌，你的背包送给木马大王。那咱们还有想听的啊，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0啦。木马大王听到了他的歌，觉得好开心啊，他说 nice， 简单快乐，说我们北方用小麦换苹果，换西瓜，换土豆，小麦能换好多东西，
1: 对，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小麦或者是水稻哈、去换，
0: 是的，欢喜豆地主说今天估计我能完整的听完你们的节目，好长时间了，唯一的一次花生苹果，不就是面的花生苹果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们刚没说到花生苹果，我们刚说的是花牛苹果啊，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
1: 学不会伪装，说能不能放一首马美如的歌？
0: 还要我
1: 等
0: 多
1: 久？等不了多久的，
0: 因为很快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我们国家常见的一些苹果的品种哈，虽然你看、你看大家这个参与度还是很高的，虽然平时不爱吃苹果、但是由此可见这个苹果还是非常深入我们的生活。
0: 刚不说了吗？它耐储存、这个是一年四季我在水果店都能看到的水果。
1: 我跟你说，我一般是不会想到买苹果，什么时候会想到买苹果呢？就是这段时间感觉肠胃有点不大好、有点便秘的时候，我要开始买苹果了，每天吃一到两个、就这样吃个两三天就好了。
0: 我一般去水果店不会主动买苹果，
1: 是吧？
0: 因为我不爱吃苹果。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还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又或者吃到特别好吃的苹果它太贵了。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果

0: 苹果，我觉得对于苹果，大部分人哪怕你喜欢吃酸的，也得要有一点甜度，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挑选甜苹果。
1: 对，苹果怎么挑呢？
0: 首先就跟买很多水果一样啊，要看外观。
1: 无论是看人还是看水果，我们都是要看它的外观的。虽然说心灵美更重要，
0: 是，
1: 但是
0: 相由心生是吧？
1: 但是毕竟嘛，是吧？你第一眼看到的肯定不会看到他的内心，对吧？
0: 第一眼
1: 看到的
0: 是
1: 外观，
0: 看外观。
1: 那种。那个歪瓜裂枣的，对吧？你一看你肯定就不喜欢呀，你肯定要选，
0: 但是
1: 看选那种周周正正的长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当然选水果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外观，看与人接触，当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后面需要长期的接触，如果说是相亲或者是工作的搭档，那还是不要完全是太过于信赖这个第一印象，
1: 对，
0: 因为怎么说，虽然相由心生，但是道貌岸然的也不少，对吧？好，我们说回看外观哈，怎么去选甜苹果？那么外观呢，有一些苹果上面是有条纹的，
1: 对，
0: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1: 那条纹越多，说明自然光照越充分，比那种通体全红均匀的可能要更甜一些，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得分品种，那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通体全部都是红色的，
0: 对，它不是那种有条纹。
1: 是那种
0: 品种啊，这种就不在其中哈，
1: 是
0: 不在讨论的范围。
1: 还有我们要看那个苹果饼和果脐，
0: 那个小小的把，
1: 它的周围凹得越深，甜度往往更高，
0: 就是两头嘛。
1: 是的，但我不喜欢那种凹得深的，因为这削皮啊，就是
0: 麻烦，削不到里
1: 面去，还得挖一个孔，很麻烦。
0: 是，
1: 还有就是果皮微带颗粒感的啊，表皮有那种淡黄的蜡点的，手感粗糙的一点的哈，就说明日照充分啊，更甜一些。
0: 是，
1: 太光滑的反而不太好哈。
0: 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掂一下
1: 啊，
0: 看看重量啊，同样大小的，拿起来更沉的，一般就更甜。
1: 那肯定水分更多嘛。
0: 对，
1: 这个我们挑柚子的时候也是。
0: 对，水分更足，密度也会更高，所以这样的糖分往往也更高。第三个就是按一下它的硬度，太硬的。
1: 一般不都是硬的吗？
0: 硬度也分太硬的和刚刚好硬的，反正你对比的话，你就能够感觉得出来啊。这样说可能大家觉得那都是硬的哈。
1: 太硬的话可能还没熟，
0: 对，
1: 酸。
0: 对，软的话就不够新鲜。软的话，其实它上面就是你在家放久了，你会发现它会软一些，
1: 软一些。
0: 然后尤其是两头，
1: 有点皱，
0: 对，皮会有点皱哈。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去闻一下它的香味儿，凑近的话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的甜度普遍很高，那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学那课文《上甘岭》上面那一个苹果，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的酸，第五个就是看产季啊，秋天啊，
1: 现在。
0: 对，九到十月份啊，
1: 季节，
0: 对，这个是主要苹果的一个主要
1: 产期，上市的季节，
0: 对，那在这个时期的苹果呢，糖酸比会更均匀，比反季节储存的更脆甜一些，
1: 是的。哎呀，这个是甜苹果的挑选技巧，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面苹果怎么选。
1: 面苹果怎么选啊？这个面苹果呢，主要呢还是要看品种的，就是同一品种成熟度啊，跟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口感。有的苹果，比如说它是面苹果，
0: 对，
1: 但它刚摘下来比较新鲜的时候呢，它是脆的，
0: 对，
1: 放一段时间它才会面。
0: 就有的它是基因里头，它就是一个面的，有的是后来放久了，
1: 对，
0: 才变面的。
1: 对，你看，有天生就是面苹果的，你拿到的时候它就是面的。
0: 是
1: 有黄元帅，我们这边叫黄金帅，
0: 这
1: 个是在超市里有，你看着黄色的那个就是，红心还有花牛啊，这个都是面苹果。花牛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
0: 送的、那个、刚刚谁说的那个花生苹果，花牛，
1: 它叫花牛，对，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这个花牛就是我们圣诞的时候送的那个平安果，但是它的皮是有点厚的，
0: 那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呢？
1: 有国光。有红玉，有秦观等等等等，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哈，
0: 是
1: 我每次买都是这种天生是面苹果的，那种放久了才会偏粉的，我不太敢买，因为怕就是万一不是呢，
0: 不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苹果很耐储存嘛，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说这个苹果放那么久都能放，感觉不大好，有的人说我放了大半年了，
1: 还没有坏，
0: 对，所以有人就问了，放了很久的，放了一年的这样一个苹果能吃吗？解答一下哈，这个是。 教授来解答的。他说苹果大多数是秋天上市哈，春夏市面上买到的大多就是冷库恒温保鲜储存的苹果。
1: 对，
0: 因为苹果本身也很耐储存，再加上现在这个冷库保鲜技术应用的很广泛，所以通过这些科学的方式就可以延长它的保鲜期，甚至可以做到全年供应。
1: 对，
0: 那么营养价值上跟鲜果是相差无几的，可能口感上确实有些差别。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苹果的时候啊，包括网上它会有一些声音说，哎呀，你挑苹果你要注意，不能买到那种打蜡的水果啊。你看苹果
0: 还有说它都打蜡什么什么的，
1: 对，说哎呀，这个苹果能保存这么长时间，它一定是打过蜡的。
0: 所以打蜡是怎么回事？
1: 打蜡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天然果蜡。苹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表皮会自然的分泌出一层果蜡，这个是可以锁住水分的啊，抵御外界的一些微生物入侵，所以才能够让它的保存时间那么长。还有一种是人工食用蜡，国家允许的这种食品级的蜡啊，它可以保鲜锁水，也是耐储存啊，适量使用是安全的啊，国际上它也是允许用于水果保鲜的，就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也正因为苹果上面可能会有这种人工打蜡嘛，所以很多家庭啊，现在吃苹果的时候都会要去削皮。
1: 对，
0: 那我很小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不要削皮，啊，为什么？因为连皮吃能够摄入果皮当中的一些营养价值确实会更高。当然如果你担心农药残留，你可以用清水浸泡之后再用流动的水在水龙头底下彻底的清洗，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削皮吃。因为削掉皮就可以把那种可能残留的农药和病菌完全给它去除掉。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1: 各有优点。
0: 对，
1: 阿迪，那你平常倾向于吃皮还是？
0: 我不喜欢削皮。
1: 我喜欢削皮。
0: 我不喜欢，我懒。
1: 我觉得削皮的过程是一种非常解压的过程，
0: 但是我不大想削皮。
1: 欢喜豆剧组说，我记得苹果不都是放在地窖里面的吗？现在收了，然后来年春天就上市，价格也还可以。陕西那边的苹果好像都是这样的，他现在是有冷鲜技术哈，放冷库里保存。他买了一提20块钱的
0: 啊，那个阳光玫瑰
1: 看起来好新鲜啊。
0: 他买了
1: 10块钱、
0: 在路旁边买的。
1: 是的，
0: 好的，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
1: 再来听一首歌，学不会伪装来催了。
0: 他说还要我等多久？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还要我等多久，送给学不会伪装。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4喽，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刚好来了一个非常契合主题的、
1: 简单快乐说、想听15
0: 的月亮，
1: 欢喜斗地主说
0: 还有一种苹果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呢？
1: 苹果皮腌制的
0: 像话梅干一样，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0: 我也没什么太大印象。
1: 所以他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苹果不一样的吃法哈。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叫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哈，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在一天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会消减。
1: 这只是坊间的说法。
0: 晚上吃毒苹果是白雪公主的后妈喂给你吃的吗？
1: 其实并没有哈，从营养价值上来看，在一天任何时间吃都一样，只不过晚上吃了可能你会有点撑，你要睡前的话。
0: 是的。
1: 那么就像刚刚欢喜斗地主说苹果皮腌了像话梅干一样的那种，我好像没有怎么吃过、但是苹果确实还有一些不同的吃法。
0: 除了这生吃还能怎么吃呢？
1: 烤苹果呀。
0: 烤苹果
1: 在烤箱里头，180度烤20分钟，当然你可以根据这个苹果的大小哈，有的可能长一点哈，这样的口感会更加的软绵香甜，
0: 但是
1: 比较适合冬天。
0: 阿迪，这个烤苹果肯定会糖分很高，就跟烤榴莲是一样的，因为它
1: 确实
0: 水分被烤走了，对吧？
1: 它主要对它水分流失，就是同等质量下热量会更高一点，所以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减脂人群要适量的去吃。
0: 我还是食用新鲜苹果吧。
1: 当然还有很多会做那个真苹果。蒸苹果给小朋友吃。
0: 对，这个蒸苹果啊，就之前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哈、说这个蒸苹果呀，就直接啊带皮切成小块放入碗里面隔水蒸哈、这个蒸熟之后呢，因为苹果里面有果胶哈、蒸熟会释放得更充分，能够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是很好的。
1: 主要是我觉得蒸了之后好像稍微酸一点哈。
0: 还有他们说就是炖牛羊肉、炖排骨的时候放苹果，
1: 去腥，而且肉质会更软。
0: 对对，这肉质会
1: 更
0: 软糯。
1: 对，就像咱们东北那边、包括朝鲜、韩国、他们那边就做那个泡菜的时候
0: 会放
1: 那个苹果和梨打成那个泥，然后放进去。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中秋节炖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放苹果一起炖。
1: 我上大学还有同学喜欢喝那个苹果醋。
0: 苹果醋我不喜欢喝。
1: 确实也有苹果干哈，可以买来尝一尝哈。但是我们讲的苹果干是脆脆的那种干，不是他说的那种像话梅一样的、那个像话梅一样的我没有吃过。
0: 那个山姆不是有一件非常受欢迎的零食，就是一个苹果干、他们都说很好吃、但我没有吃过，因为我本身就不爱吃苹果，再让吃苹果干我就更不爱吃了。
1: 那么三天假大家有什么想吃的苹果类型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吃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先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15的月亮
1: 送给大家，也送给简单快乐。
0: 好的，那我们就节后再见喽。
1: 再见啦，拜拜。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传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背后，暗藏着哪些艰险与危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楚汉传奇。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地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岂微细，诸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宜不幸，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这是司马迁在史

0: 记高祖本纪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平民出身的刘邦却是在陕西汉中实现华丽转身的。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有汉江穿境而过，形成两山夹一水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旅行，我们就从汉中的市中心开始，走进一代汉王刘邦。
1: 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请到了陕西理工大学的人文学院的教授梁中孝老师。
0: 梁中孝教授不仅对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研究，还熟知汉中境内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他将为我们解读什么样的刘邦呢？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梁老师好。
2: 汉中啊，这个石门颂还有这么一句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说明汉中啊是刘邦人生事业的转折点，是刘邦人生啊华丽转身的一个制高点。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呢在汉中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汉中成为刘邦的龙兴之地，我想呢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啊他的华丽转身他有一个智囊团。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雕像，
1: 这是谁呀？
2: 刘邦后面的左膀右臂是谁呢？
3: 萧何、韩信。
4: 韩信。
0: 史书中对刘邦的评价是性格宽厚仁德，善于用人。书本旅行团即将踏足的就是拜将坛。刘邦筑坛拜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2: 史记汉书对韩信的形象呢没有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看一下韩信的这个形象呢，第一他穿的服装呢有大将的这个服饰，同时呢右手啊托着大将的将印，目光呢凝视远方，给人一种坚定的自信的形象。
1: 嗯，是。
2: 第二呢很挺拔，玉树临风，感觉很年轻。
3: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那么韩信多少岁呢？
2: 从这个形象啊，包括从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呢，我们推断呢韩信登上拜将坛的时候24岁。哦，
5: 这么年轻啊。
2: 对呀，我们说他是大帅哥呀。进入汉营之后呢得到萧何的这个重视，萧何呢把韩信呢推荐给刘邦，但是刘邦呢好像无动于衷，韩信呢马上就跑了，萧何就骑着快马呢给刘邦报告都没有报告就去追韩信。刘邦一听说这个其他四面跑了问题都不大，怎么这个左膀右臂的萧何都跑了，很生气。后来萧何回来他给刘邦就禀告说他去追韩信。那么为什么要追呢？他说韩信呢是人才，如果大王呢你要在汉中待下去的话呢那就不需要韩信了，你要冲出汉中夺取天下非韩信莫属。原因是什么呢？国士无双，杰出人才。
6: 汉王拜将韩信，下公师以定四方，知抚越而思征战，大将韩信人中豪杰，国士无双。
1: 要不咱们也上到这个坛上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1: 啊。好，来，现在我们是登上了拜将坛哈，咱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区域，梁老师，是不是就是当年的这个旧址之上修建的？
2: 是的，它是传承了千年的拜将坛的遗迹。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外面砌的有砖有水泥的这一种护坡，但是它里面包裹的这个黄土的台呢是历史时期啊一直传承下来的。
3: 哎，笑叔姐姐，我看底下像个棋盘。
1: 哦，哎，是，你看大家现在看四周，很像象棋的棋盘，中间还有楚河汉界是吗？
2: 对呀，围绕着拜将坛呢再现了当年呢楚汉相争的场景，当年刘邦冲出函谷关和项羽呢逐鹿中原，逐鹿中原的时候呢有一个分界线叫鸿沟， 鸿沟以西呢是刘邦，鸿沟以东呢是项羽，楚汉两方呢就围绕着鸿沟呢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发明了这个楚河汉界象棋的棋盘。
1: 那这个棋盘格又跟韩信有什么关系呢？
2: 韩信呢当年是楚营的，是项羽帐下的，他也给项羽方面呢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不必采纳，他就离楚归汉。来到汉营啊，他最初还是收拾多尉，也就是说管粮仓的一个小官。刘邦败将的时候，像曹参像周勃，像樊哙，他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啊这个坛上呢主人公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结果呢等刘邦宣布要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因韩信太年轻啊。第二呢，韩信不是袁崇的，从沛县起兵过来的。
0: 了解了这段历史，孩子们纷纷走向棋盘阁广场，感受韩信离楚归汉的高光时刻。《史记·高祖本纪》中这样记载韩信对刘邦的帮助：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出身平民的刘邦最后能华丽转身，冲出两山加一水的汉中，建立西汉政权，大将韩信功不可没。
1: 回来了，回来了，快来。
2: 韩信呢单刀直入，把项羽和刘邦呢做了对比。第一，匹夫之勇，也就是说啊，项羽的性格呢易躁易怒，不是一个统帅的性格。第二呢，对有功的将帅，特别是有谋略的将帅，不愿意给他们奖赏。第三一个，舍弃关中。由于当时的关中是天府之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一个，军队纪律比较糟糕。那么第五一个呢，就是任人唯亲。讲了这五点之后呢，韩信就得出结论，项羽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已经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而刘邦呢正处在呢同仇敌忾、群策群力、奋发向上的这个阶段。因此啊，他说刘邦呢进入关中，越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那么这样呢，打进关中，民心所向，击败项羽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韩信讲完这一段话呢，一个明确呢刘邦集团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夺取关中，争取天下，坚定了刘邦集团的信心，坚定了刘邦由弱转强、转危为机的信心。所以啊，刘邦就采纳了韩信著名的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重用韩信，成就了刘邦知人善用的美名。在韩信的帮助下，刘邦用暗度陈仓的计谋顺利进入关中，之后逐渐扩展，站稳脚跟，而这也为他日后顺利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这个典故中又藏着哪些智慧呢？
4: 汉王之国，项王士卒30,000人，从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杜兰入利中，去者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
0: 这是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内容，描述了刘邦刚被项羽逼到汉中时，以烧绝栈道为烟雾，敛藏野心，麻痹项羽的情形。同时，这一举动也为日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埋下了伏笔。
7: 为什么刚才书中说去了烧绝栈道啊？
1: 不是一条吗？是不是一条呢？
2: 是不是一条还是多条呢？我们看一下栈道图。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 好，
8: 好，
1: 就是这个吗？
2: 对呀、啊，
1: 走，看看。
2: 同学们注意看，哎，这就是古蜀道的示意图。
1: 哦，你看这边是汉中，然后这边是古长安哈，大家看看这两点之间有几条道啊？
7: 四条道。
2: 四条道呢？假如来说你们是刘邦，你们到汉中来或者冲出汉中啊，你们该选哪一条道呢？
7: 从汉中到古长安，这唐洛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如果我是刘邦的话，我会走唐洛道。
1: 他觉得是这条路比较短，好走快。
2: 这一条道的进捷呢，在四条道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唐德宗在长安发生兵变之后呢，仓皇之间呢就取到这一条道，到了我们汉中，所以这一条道呢在穿越秦岭三地当中啊是最进捷的一条道路。
9: 我觉得应该选子午道，这条路看着就挺平坦，也应该会好走一些。
2: 可能从示意图上看呢它比较平坦，实际上呢它也是要穿越秦岭三地的。它和党洛道相比呢，它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北入口呢就在长安，它从长安到汉中啊是比较进捷的。如果走党洛道的话呢，还要到这个周至这一线，所以刘邦到汉中来的时候就取到的是子午道。
0: 示意图上四条穿越秦岭沟通南北的古蜀道，既是项羽和诸侯能随时攻入汉中盗兵袭之的危机之道，也是能带刘邦冲出汉中扭转局势的生机之道。刘邦在栈道点起的一把火，看似是断了南北交通，消除潜在威胁，其实是在众人面前烧绝自己东山再起的野心。
1: 来的时候是子午道，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烧的就是子午道啊？
2: 对，烧绝的就是子午道。哦，因为子午道呢它的入口啊在长安，那么这样烧绝子午道以后呢，防止项羽或者三秦王的军队来从后面呢偷袭刘邦。在烧绝子午道的时候呢，还烧了这个包斜道。嗯，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看，包斜道呢它是秦汉时期的官仪大道，国家的高速公路就是啊包斜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的就是包斜道，国家的官仪大道，把三秦王的注意力呢就吸引到了包斜道这一线，而刘邦呢就从陈仓道偷袭成功，声东击西，所以这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从这里来的。
1: 究竟这个栈道修得有多难，这个费力凿的栈孔有多少，它又是什么样的，
2: 咱们在栈道上体验一下，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栈道到底有多艰险，
1: 对，
2: 多难，栈孔的开凿呢怎样是当时啊最艰巨的工程。
1: 嗯，走，咱们出发。
2: 好，我们走吧。
1: 走。
9: 哇，我们终于来到这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包斜栈道。
1: 是啊，
2: 是啊，对这个包斜栈道有什么感觉了？嗯，
9: 有些难走啊，
1: 有点累是吧？
2: 古代的栈道呢，大体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险。唐代诗人写诗说啊：“飞梁架绝岭，栈道皆危连。”可见呢，栈道呢一个最大的特点险。大概栈道名字的出现呢，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原因呢，当时铁器产生之后呢，就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呢凿孔架木设置栈道。
0: 古时秦岭山脉阻隔南北，中间常遇急流绝岭，水路凶险，陆路难修。此时栈道作为一种在悬崖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隔城道的独特交通形制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南北交通交流甚至行军打仗的必经之道。无论是当时刘邦来汉中时的子午道、明修的包斜道，还是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的陈仓道，在刘邦进出汉中的整个谋划里， 栈道都是其中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为了体会当年栈道的修建难

0: 梁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处山崖旁，从栈道修建的第一步栈孔开始说起。
1: 这就是栈孔吗？
2: 是啊。啊，这么深呢？啊，这个大小也比我想象的大。
3: 栈道的栈孔啊，实际上人家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哦，这个规格呢，大概就50到90厘米深，那么40到60厘米这个宽度和高度。
2: 那比这个大？
3: 哎，比这个要大一点。嗯。实际上呢，这个栈孔的开凿呢，是用现代的切割机来做的，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
2: 一个栈孔吗？
3: 对啊，一个栈孔用现代工具开凿用了3天的时间。如果用古人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凿子啊，签子来开凿，那么时间是很长的。
4: 梁老师，凿一个孔都这么费劲，那修一条栈道得多少个栈孔啊？
3: 到底能开凿多少栈孔呢？这个我们没有计算，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也就是说从宝鸡到汉中啊，至少在20万个孔以上。
0: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传奇故事。从斩白蛇起义到入关灭秦，从鸿门宴到决胜垓下，他在这条问鼎之路上韬光养晦，知人善用，一次次化险为夷，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

0: 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浙江省江山市的吴先生60岁了，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每天晚上8点，他都会准时打开手机，进入一个专门卖玉石的直播间。
4: 朋友们，你们帮忙补一下这2块料，得做什么米？
3: 吴先生介绍，眼前的主播名叫大川，每天都会准时在国内某玉石产区为大家现场直播。
5: 大川的话是专门做的资料，成品还有一些原石，这个料子就40块钱，造一波，我们把这个料子造完，我们去看箱子里面的都是高货。
6: 在箱子里面的表现，他现在看这个单。
3: 直播间里布满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堆积着成批成批的玉石原料。主播介绍，这些货都是从当地的矿场直接搬来的。
5: 来，8000，我们看完这个料子，我们就不那个，来就8000块，来就8000了，来啊，大师啊！人家刚才露了一个，那我就不看你的料子了，来我看他的了，看他的了。
3: 直播过程中，除了成品买卖，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赌石环节了。矿场的货主直接来到直播间，轮流为大家提供质量最优、价格最低的优质玉石。
7: 5万块钱的，那么他开窗以后，他停了，就讲涨了了。那么卖还给货主就是讲20万、30万。
3: 赌石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原始交易方式，在行业内，在合法范畴，也是一种被允许的商业模式。交易中，原石被一层风化皮包裹，内部的质量无法预先知道，需要通过切割，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来揭示。这种交易方式不仅考验参与者的经验、勇气，还需要专业知识来判断原石内部的质量。
5: 我说来，今天这个料子啊，26万，我再给你加1万，来26万，我包来，有想要的把一个扣下来。
3: 随着钻石刀把原石的岩石外壳打磨掉，现场一片欢呼。尽管吴先生对于玉石并不在行，但在直播间里慢慢熏陶成了一个玉石爱好者。直播间开播2个月以来，吴先生几乎每天光顾，不断入手各种大小玉器原石，不知不觉他已经花了800多万。
7: 如果讲这个打奖叫平安扣，还有这个是
8: 小手串，
7: 当然讲这种的就是要叫赌赢的嘛。
3: 参与赌石2个月后，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懂玉石的师傅，对他的收藏进行了鉴定。这一鉴定不要紧，他几乎崩溃了。
8: 一共这块原石开出来多少价格？
7: 2个零好像是160吧。
8: 160是吧？
7: 对，大家自己量吧。碳酸盐不是和就是大理石了，700-800万嘞。
8: 这个是和田玉是吧？
7: 几千块钱啊。
3: 吴先生觉得他被骗了，冒着瓢泼大雨直接跑去派出所报了案。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接到案件线索后，迅速展开调查。
9: 他来报警的时候，他虽然很紧张很恍惚，但 他内心他自己是不愿相信这是个骗局的，这个套路啊骗的还是比较深。对于这个吴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也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肯定就是一个骗局。
3: 60岁的吴先生是江山市贺村人，年轻时做建材生意，在当地算是小有成就。2023年，吴先生和家人去外地旅游，除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旅途中他还对玉石产生了兴趣。
7: 这就到了赛里木湖啊，这就是纳纳提子那个草原嘛。我们也卖了几块回来，是这样子。
3: 回到江山后，吴先生。

0: 无意中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浴室直播间的链接。
1: 这是这样子的，这个大船呢，我叫他给我视频嘛，他一给我当场视频，感觉这个人还是很诚实的样子。
2: 说清楚啊，一般是浅墨线那边的话抽的比较多啊，浅墨线。
0: 直播间里的主播名叫大川，号称做玉石生意已多年了，是个玩玉石的高手。大川口中的玉石物美价廉，吴先生被直播间的热闹氛围感染，随意入手了一个貔貅小饰品。为了确保玉石质量，他还去当地的玉石店铺做了鉴定。
1: 几千块钱叫朋友拿去看一下，对吗？他讲是值的，眼光还可以。
0: 鉴定结果让吴先生打消了疑虑，但当时的他并没有购买更多玉石的念头。接下来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隔三差五光临直播间。面对直播间一次次的画面冲击，吴先生有些把持不住了。首先让他忍不住下手的是琳琅满目的和田玉原石。
1: 因为他等于甩卖了，他讲他就查钱嘛，要开放店不够钱嘛。
0: 主播介绍，由于地缘优势，他能以最低的价格从货主那里拿到大量原石。由于他本人没有雄厚的资金购入，只能薄利多销，与直播间里的客户们分享这波福利。大川还补充，只要顾客在直播间买了货，他就能凭他广泛的人脉，在短时间内帮忙高价转卖掉。
2: 非常非常精准的客户，你只要今天这个料子寄过来，明天这个料子我就帮你出掉。
0: 吴先生面对直播间的兜售，他还是有一丝怀疑，直到目睹客户邮寄来的包裹在直播间当场变现。
2: 我不能抽象啊，是这两块是吧？按原价的两倍，按原价的两倍，和那个后台去对接一下啊，对接一下。
0: 只要入手原石，转手就价格翻倍，这样的买卖谁不动心呢？吴先生跃跃欲试，可是主播介绍，这样炙手可热的福利可是有门槛的，那就是猜号码。
2: 这个料子来四千啊，四千来，
3: 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是吧？
0: 主播先在卡片上写下了一个数字范畴，然后在数字卡片下面写下中奖号码。顾客在滚动的屏幕中写下数字，谁猜中谁便是这个幸运儿。活跃的钻石粉、铁粉积极回应了主播的互动。恰巧的是，这名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初次体验的吴先生。
2: 来，十八个。
0: 被幸运冲昏头脑的吴先生认为，这些原石不但性价比高，还能收藏保值。短短时间内，他便花了8万多，从直播间入手了各色原石和小的玉石成品。
1: 这个有了1万多吗？这个好像是9000多块钱吧，真的是3000多块钱吧。
0: 最初吴先生入手玉石更多是因为爱好，并不想参与投资，但被直播间的氛围感染，他心里也开始盘算，似乎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1: 10点钟之前他是卖那些吊坠啊成品，10点钟以后他一天每天就是卖2-3块原石嘛，那就是看着他们都是赚，肯定是赚的了。
0: 赌石的环节，如果开出好料子，矿场老板便在现场高价回收，若是开垮，客户的钱原路退回。这是吴先生亲眼目睹的一次开垮过程。
2: 这不行，这不行，太脏了。来，去后台通知一下刚才上车的那个10个大哥，来，这个料子垮了啊。
0: 外皮包裹下是质量次等的料子，主播马上兑现了他的诺言。包括吴先生在内，现场的观众们无不感受到了主播的仗义和诚信。吴先生忍不住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1: 我们是花了10个人，每人是12万块钱。
0: 吴先生选择了与另外9个人拼单，10个人每人12万元，共同购入了一块120万元的黑色玉石。
2: 就是看你那个长的一个幅度，看这个料子开窗开出来的一个效果。
0: 随着机器的声音，这块石头被切开一个小切口，现场一阵狂欢，这块石头开涨了。
2: 我再开深一点啊！啊，这一个料子估计都得过20了。
0: 主播介绍，这块黑色玉石是非常稀有的墨玉， 墨玉是和田玉中一个名贵的品种。现场的货主立即表示，他可以花150万买回去。如果现场成交，吴先生和他的合伙人每个人就可以拿到15万，减去少量的服务费，每人当天可以拿到将近3万的纯收益。可是直播间的屏幕上却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2: 如果你们在我这里合的料子做货，我这边的话会给你们进行一个代售，当然，做货出来的话，它的一个卖的价格的话就高很多，
0: 按照行内的说法，做货就是把开出来的石头做成若干个成品，然后转卖，如此一来，收益会远远大于原石本身。虽然直播间的客户们呼声高昂，但吴先生并不为所动，他表示当晚就要拿到收益。此时主播就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提议，
1: 也比如我们10个人拼单嘛，有的人嫌价格低了嘛，他的啊，就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嘛。
0: 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能同意做货。10个买家委托大川将这块稀有的墨玉做成20块无事牌，一个买家便可以拿到2块。在主播的建议下，他们还共同挑选了一个好的雕刻师傅加工原石，每人抽取了20000元的雕刻费用。不久后，大川告诉吴先生，他们的墨玉无事牌已经做成了。
1: 他讲法保证可以涨一倍嘛，就我花了13万，他做成成品也可以卖到25万嘛。
0: 大川说，他已经帮吴先生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块墨玉无事牌，并告知吴先生，按照市场行情，墨玉无事牌近期还会涨价，建议他先将另外一块持有，将来等好的时机再转手。12万元的投资，8万元的退款，吴先生手里还持有一个至少价值10万元的无事牌，吴先生欣然答应了。
1: 那么到2024年4、5月份的时候，可以返还给他，反正他就是加一倍嘛，最少一倍嘛。
0: 吴先生表示，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辛辛苦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生财门路，几万、几十万，再到上百万。吴先生在直播间的投资越来越大，和前几次一样，每次开窗都会开涨，而和那块墨玉的处理方式一样，他都选择了做货。这一天，主播大川在直播间向来客们展示了一张订单
2: 合同，我给你看看啊，这个签的一个合同啊，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签的一个订购合同啊，那手印都按摩了，定金啊1000万人民币。
0: 这张合同的内容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大客户在大川这里定制了高达几千万的高档和田玉成品。而大川之所以将这张合同曝光，是因为他虽然拿下了订单，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暂时没有办法与货主直接拿货，他计划在直播间里高价收货，而这些直播间的 VIP 客户便有机会参与进这个大买卖。
2: 这个定金的话已经打给我了，看没有，最晚不得晚于2024年1月最后一天交付，对接的话也就是在年底左右。
0: 大川在直播间明确了自己的需求，关于利润，他和参与的顾客可以5/5分成。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吴先生又有些动心，但毕竟不是小数目，吴先生还想探探这件事的虚实。没过几天，直播间里冒出来一个捣乱的人。
2: 楚英王不知道是谁，你们是不是还接了香港的单子还没报税吧？大家高兴玩玩，干嘛上纲上线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接了个香港的单子呀？还没报税啊。
0: 直播过程中，一个网名叫熊英王的人在直播间不断刷屏，提及了香港订单交税的问题，主播的态度也不屑一顾。熊英王的刷屏事件非但没有让吴先生担心这单业务存在潜在危险，反而打消了他之前的担忧。
1: 讲到税的问题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以为是真的，是不是？他讲他原来做直播前面不是有同行在竞争吗？
0: 吴先生通过此事确认了香港订单的真实性，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参与赌石的决心。接下来他连续参与了10次赌石，更让他兴奋的是场场都是开涨，每一单开出来都是极品的质量。
1: 每天会给我们发一个微信清单，就是你今天买了什么，什么时间买的都有的。
3: 吴先生从没想过自己的手气会如此之好，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元，无论是原石还是成品，林林总总几百件。

0: 为了减少运输周折，吴先生把大部分的收藏品委托给了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帮忙暂存，等待一个好时机便可以高价转卖。按照主播的承诺，那个香港商人的订单一个月后就要成交了。那吴先生能顺利地拿到这笔收益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直播间里忽然闯进了一些陌生人。
1: 这天大川在直播间正在举行年末福利专场，直播间里几千人在线，忽然间直播间闯入了几个陌生男子。
2: 什么情况？怎么了？
3: 我走了哪儿？
2: 啊？
1: 和不久前那个名叫熊英王的人所提及的剧情相契合。画面中这名穿制服的男子称他是税务局的，该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将被查封。接着货主和其他工作人员迅速逃离了现场。而在这紧张的一刻，大川还在坚持直播，和在线的所有人做最后的嘱托。
2: 啊，把我的私人微信推给那个咱们的一个每个直播间的每一个大哥呢。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子啊全部通过我们这个车啊拉到那个乌鲁木齐那边，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
1: 紧张的氛围之下，大川一方面承诺会把所有存货发给全国各地的买家，另外为了直播间里所有人的利益，他恳求大家赶紧把一些相关信息删除。
2: 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掉，全部都被封了，全部都被没收，赶紧。
1: 吴先生亲眼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稽查，没过几天他也收到了之前买入的所有货物。
4: 发货地址是全部是乌鲁木齐，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货也没怀疑他。
1: 守着一屋子的货，吴先生心里默默对那个叫大川的男子心存感激，心想即便订单遇到一些困难，但货物确实已经实实在在到了手里，那个香港的订单是否还有希望出手呢？
4: 税务局要发到这3000多万，他在凑钱。
1: 这是大川的朋友圈内容，展示了他每天跑税务局的情形和他现在的焦灼状态。大川给吴先生发的短信言辞恳切，还展示了仓库的情形，表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税款交完之后就会帮助大家陆续把手里的货卖掉。大川恳求吴先生帮上一把。
4: 不够了，他有3个摆件，他当时讲叫我把他卖了500万，抵在我这边了。
1: 等待中的吴先生忧心忡忡，他不敢把自己买玉石的事情告诉子女。为了挽回那笔香港的订单，吴先生想到了最后一笔养老金60万，决定主动帮大川渡过难关。大川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得感恩戴德，决定将手里的两个大货作为抵押送到吴先生的府上。吴先生每天悉心维护着这些贵重的物件，默默守护着他的发财梦。再接下来大川的电话打不通了。
4: 他回来啊，他发朋友圈嘛，他讲他这事情搞砸了嘛，也对不起所有的朋友，就自杀了嘛，到河边嘛。
1: 在消失多日之后，那个叫大川的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内容。
4: 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来，
1: 事情到了这里，吴先生仍然觉得是那笔税务罚款逼得大川走投无路。可是这一屋子的玉石究竟该卖到哪里呢？吴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了当地的一家玉石店铺，老板的一番回馈，他感觉天都塌了。
5: 沐浴啊，看这个木一样的黑，造起来有绿，叫沐浴。他这个不是，这是整条就是黑曜石。
6: 黑
5: 钥匙，
6: 墨玉是咱说两个不
5: 对，两价位，一个天一个地的价位。这个也不差多少钱，
6: 多少钱？
5: 88块钱。
6: 多少钱？
5: 1.28块钱。
6: 多少钱？
4: 大家这个是可以值几700-800万的。
7: 最后这个鉴定多少钱？
4: 也一样的，跟那个
7: 多少？
4: 几千块钱啊。
1: 经过警察初步核算，这一屋子一共200余件摆件饰品，吴先生一共花了700余万，加上后期的60万，吴先生一共损失了800余万元。而所有这些货物加

0: 起来，初步估值竟然不到20万。
1: 说的这个奖是假的，以后那整个人真的差点崩溃掉了。想你说吧，就算60岁的人还被人家这种骗术骗进去。
0: 接到吴先生的报警之后，江山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他的承诺的那部分啊，他利用种种手段啊，让顾客去相信、啊、顾客去买这些东西是他是一种投资，比如说是香港订单，比如说是虚构了这个变现啊，虚假的变现啊，那让这个顾客相信他能够这个从中获取收益。
0: 经初步调查，该直播间团伙从2023年10月开始直播卖货，高额代售、买家拼单、香港订单也均为虚构。该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往全国各地。2024年1月，专案组分赴全国各地展开实地侦查。
3: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景教授您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呢，它涉及到了直播间卖货，而且看起来呢，不论是购买原石也好，还是说成品，它都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就像这个吴先生，他是自愿下单购买，并且也收到了货品，只不过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价值是远远不值这个价的，就这点石头和原本的价值之间差了近100倍。那么卖家的这个行为应该如何去定义呢？它是属于用虚假的广告引诱消费者，还是算诈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4: 我国在刑法第222条确实规定了有这个虚假广告罪啊，但是这个虚假广告罪啊，它的这个犯罪主体是一个特殊主体，就是对于犯罪人的要求啊，犯罪人应该是广告主、广告的经营者或者是广告的发布者。那再看什么是广告。所谓这个广告啊，就是出于一定特定的目的需求，公开而广泛地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的一种这个宣传手段。那我们再看在本案当中，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呢是通过这个链接引流的方式将被害人骗入直播室，特定的几个被害人骗进直播室，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这样看呢，就是它并不符合广告的这个定义，是吧？那所以无论从犯罪主体还是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讲，它都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犯罪人他的行为，他主要是要虚构了事实。他虚构了什么事实呢？虚构了有这个买家矿主的事实，又虚构了有什么香港大订单的事实。那目的是什么？就一个，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我认为他应该是涉嫌诈骗罪。
3: 那么这些诈骗者他能够屡屡得逞，您觉得他们是利用了消费者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4: 我们也研究过大量的这些被诈骗的被害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出于贪图利益啊，有的是出于什么江湖救急啊，帮助亲戚朋友啊，有的出于这种趋利避害的一种什么恐惧的心理啊等等。但是这个贪图利益的这个心理啊，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犯罪嫌疑人尤其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营造了一种就是只赚不赔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才会引诱这个被害人大量的这个投资。我们说就是我们对于个人的这个财富的增值，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嘛哈。那所以犯罪人就抓住了我们这种心理，就营造了这么一种机会吧，就是首先要给你一些甜头，然后再逐渐加码。那随着投入的加大，在他纸面上的这种利益，这种收益啊，就会大大增加，这种幸福感就爆棚啊，进一步会让他再一步投入。那周而复始，这样以往下去，那他投入越大，到了后期，这个被害人这个心理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他就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哪怕发现就是觉得有些不妙不正常，他甚至就不愿意相信。如果他一旦相信，那就等于承认了之前这些投入的这些沉没成本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像本案当中这个吴先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60万还拿出来给这个主播大川去解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回自己之前的那投入的700万甚至更多。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会被骗子榨干最后一滴血。
3: 赌石原本是一个小众的领域，而近年来直播间带货缩短了普通人与赌石之间的距离，而由于网络的隐匿性、非现场性，其诈骗的可能性就比传统赌

0: 是要更大了，给顾客画大饼，给石头染色、调包等等，那套路更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人一旦深入局中，几乎就无法逃脱了。赌石直播间里究竟还藏着多少的套路和猫腻？今天节目中的吴先生能否找回损失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景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 与圣贤。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啊，又到一年中秋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这个过中秋的月饼是否准备好了呢？啊，这个明天都打算这个节日怎么过呢？和谁过呢？哈。在这个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啊为大家带来一篇美文啊，写在中秋。相思渐浓时，又到中秋日，我该如何写中秋呢？写李白举杯邀过的月，写苏轼把酒问过的青天，还是写张九龄望见的天涯共此时？可我只想写他乡的月如何薄如信纸，写故乡的月如何厚如年糕，写童年的灯笼照亮整个夜晚，写如今的霓虹照不亮一封家书。岁月流转，又至中秋，母亲的鬓角白如雪，父亲的脸庞如水墨画。这枚月亮照过李白的酒，苏轼的竹，如今又来照我的沉默。原来千年来的离人饮的都是同一杯月光亮的酒。月光是公平的信使，它让所有漂泊的人同时抬头，让思念有了共同的方向。它同时落在故乡的庭院和异乡的窗台，照着你斑白的鬓角和我疲惫却依然明亮的眼睛。故乡院子里的桂花开了，可我在异乡看到的只有城市夜风里的尘埃。在这座城市，我有体面的工作，舒适的小家，可每个中秋来临，依然觉得自己是流浪的人。高楼间的月亮很亮，却照不亮回家的路。我们这一生都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徘徊，为了梦想远行，又因思念回头。中秋之夜是一年中最柔软的夜晚，让所有坚硬的理由都在月光下融化。我频频回望，不为爆竹与佳肴，只为确认天涯共此时的心照不宣。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原来千百年来我们咀嚼的是同一种离愁。人生何处不立女，但求明月长相随。明月，愿所有人都能被月光拥抱，愿山河依旧温柔，愿人长久，爱无忧。纵使双脚仍需踏在异乡的土地，且让月光为舟，在每一颗思乡的心渡回童年的庭院，渡到亲人身边，渡到亲人身旁，渡向所有值得珍惜的当下。月光朗朗，灯影重重，愿朝朝暮暮诸事顺遂解千愁，盼你我岁岁年年皆逍遥。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提到中秋夜呢，我们自然的会想到那一首啊，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是今天我想说的呢啊，是苏辙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辙，不是唐宋八大家里的那个小苏，而是熙宁九年中秋夜，他一个人在济南的宿舍里对着一轮月亮写下了一首诗。那首诗呢叫《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开头两句是离别一盒酒，七度过中秋。七年了啊，他和哥哥苏轼已经整整七个中秋没有在一起过了。他放下笔呢，抬头看着窗外，窗外的月亮是很圆的，亮的就像一面这个心魔的这个铜镜。他忽然会想起很多年前在眉山的老家，也是这样的中秋夜，父亲苏洵坐在堂前，母亲程夫人端出月饼和瓜果，哥哥苏轼呢比他大了3岁，总是抢着啊，先拿那个最大的一块，然后掰一半塞给啊这个弟弟，说子由你吃大的，我吃小的。母亲会笑着说啊，你又欺负弟弟。

弟弟，这个苏轼呢就嬉皮笑脸的回答啊：“我哪是欺负他，我是疼他。”那个时候呢，他们以为这样的中秋夜会有很多很多啊，以为兄弟俩呢会一辈子在一起，读书、写诗、喝酒、看月亮。可是后来呢，他们都离开了眉山，同科进士及第啊，同朝为官，又同遭贬谪。西陵2年的时候，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的，那就被排挤出京啊，通判杭州。苏辙呢，也因为兄长受到牵连啊，这个初为河南的推官，从此兄弟二人天各一方，杭州、密州、济南、徐州，他们像两颗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各自生根啊，又各自飘零。7年哎，7个中秋，每一个中秋，苏辙都在想，哥哥现在在哪里？他在看月亮吗？啊，他会想到我吗？他写过很多诗给哥哥，那有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写的是这个兄弟二人早年同游渑池的旧事。那苏轼读了呢，也回了一首啊，《何子游渑池怀旧》，写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个苏辙把这首诗呢读了又读，读到"飞鸿踏雪泥"这句的时候呢，眼泪差点掉下来。哥哥说："人生呢就像飞鸿踏雪，可雪泥上的爪痕不就是他们兄弟二人走过的路吗？鸿飞走了，爪痕还在；人离开了，记忆还在。"可是记忆再深啊，也抵不过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西宁9年中秋，苏辙在济南，苏轼在密州，两地的月亮啊，应该是同时升起。苏辙提笔写下那首《水调歌头》，他写去年冬午今夕，明月不胜愁。啊，写起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他写的是去年在徐州，兄弟俩终于见了一面，一起泛舟清河，一起饮酒赏月。可是，一夜毕竟太短了，第二天他就走了。哥哥送他到逍遥堂，写下"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对呀，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辙放下笔，叹了一口气。他不知道哥哥现在在做什么，也许在喝酒，也许在看月亮，也许在想他。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在密州的超然台上，苏轼喝得大醉。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端着酒杯，对着月亮大声地问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旁边的人大概是吓了一跳啊，以为他这个发酒疯呢。可是苏轼不管，他继续问道："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天，问月，问今夕何夕，问所有他想问却问不出口的话。然后他安静下来，想起弟弟，想起弟弟小时候跟在他身后喊哥哥啊，等等我。想起弟弟在灯下读书啊，困得直打瞌睡。他拿毛笔在弟弟脸上画胡子。想起弟弟中进士那天，父亲高兴地哭了，弟弟却跑过来拉着他的手说："哥哥，我就知道你能行。"想起乌台诗案，他下狱，弟弟上书请求削官赎罪啊，四处奔走。想起出狱那一天呢，弟弟来接他，兄弟俩抱头痛哭。然后他拍了拍弟弟的背，说："子由，我又写了一首诗啊，你听一听。"他想起太多事了，想起他们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月亮，一起许过的愿望。他想起他们说好了，老了就回眉山，在老家买一块地，种菜、养花、喝酒、写诗，再也不分开。可是他们到现在呢，已经7整年没有一起过这个中秋节了。

苏轼的眼睛湿润了啊，他提起笔在纸上写：“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月亮啊月亮，你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的照进雕花的窗户，照着我这个睡不着的人，你没有恨吧？可为什么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圆呢？他停了停，又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算了，从古到今没有人能逃过离别啊，他不是不懂，他是懂了之后还是会疼。然后他写下了那十个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说不上雄浑啊，也说不上华丽，甚至说不上工整，但是他一出来，前面所有的问，所有的怨啊，都落在了地上，化成了一滩温柔的水。他不求升官，不求发财，不求长生不老，他只求一件事：但愿人长久。你活着，我也活着，我们都好好活着，哪怕隔着一千里，哪怕见不上面，只要抬头看见同一轮月亮，就好像还在一起。婵娟是月亮，当然也是美好的样子。在苏轼心里，那两个字念出来的时候，想到的应该是苏辙的脸，是弟弟小时候仰头看他的样子，是弟弟在灯下读书的侧影，是弟弟写来的信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字。那这首词后来被苏轼寄给了苏辙，苏辙读了呢，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提笔回了一首啊，就是我们说的《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其中有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他没有直接引用哥哥的句子，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应那十个字。后来呢，他们又经历了很多事：乌台诗案、苏轼这个下狱啊，苏辙上书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啊。苏轼出狱后呢，又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苏辙也一贬再贬，从汝州到沅州，从均州到雷州，从循州到永州，兄弟俩的距离呢是越隔越远，但是书信从来没有断过。苏轼在黄州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这个苏辙在均州读到了，回使安慰。苏轼在惠州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辙在雷州读到了，苦笑着摇头。啊，苏轼在儋州写：“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苏辙在永州读到了，老泪纵横。他们一生呢都在离别，一生呢都在思念，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分开过，因为那十个字像一根线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了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后来成了所有离别之人的共同的语言啊，共同的啊这个精神的密码。兄弟、夫妻、朋友、知己，每一个思念远方的人都会在中秋夜想起这句话。可他们大概不知道，这句话最初是一位40岁的哥哥在密州的超然台上喝醉了酒写给弟弟的。他写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他会流传千古，他只是想告诉子由：“我很好，你也要保重。月亮很圆，我看着它就像看着你。”后来苏辙在《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写道：“我出从兄，学于眉山，兄才甚高，我愚不及，然兄不比我，教我不倦。”他就说呢，自己小时候很笨啊，跟着哥哥学习，哥哥这个才学很高啊，才高八斗，我很愚蠢，不及哥哥，但是哥哥从来不嫌弃我，一遍一遍地教我。他还写：“手足之爱，平生一人。我这一生呢，只有这一个哥哥。”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这八个字是苏辙对苏轼的回应，也是那首《水调歌头》最好。

好的注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一年苏轼40岁，苏辙37岁。我们在答案在这个千年之后能够想到，当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还在看着同一轮月亮啊，1000年呢过去了，我们也在看那一轮月亮，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词还是那首词，可那个写词的人，那个他思念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只有那10个字还在每一个中秋夜被无数人念起，念给远方的兄弟，念给远方的爱人，念给远方那个回不来的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写给弟弟的这句话，最终写给了天下所有离别的人，可他心里始终只有一个子由啊。这个其实关于苏轼和苏辙的兄弟之情呢，这个啊，前两期节目我们还专门的提到过啊。那今天呢，借着这个中秋夜啊，借着苏轼、苏辙写的《水调歌头》，我们又来这个重新啊，来温习了一遍他们之间的炙热的兄弟的感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一年呢，大半已过，我们始终在路上，披星戴月，风雨奔波。在偌大的城市，你认真的生活，默默的坚持啊，见过车水马龙的繁华，熬过无人问津的孤单啊，学会自愈，也学会坚强。越临近越远，心底的思念应该越是汹涌。原来人间最美好的期盼，从来不是惊艳的风景，而是久别重逢的团圆。中秋将至，月色渐浓啊，明天就是中秋节，愿所有的漂泊的人皆有归途可赴，皆有温暖可依。愿天上月渐圆，人间事渐安，所有的风尘仆仆都能换来如期的团圆。待月圆之夜，卸下一身的疲惫，归故里，伴亲人，赏秋月，话家常，从此山河无恙，岁岁安康，月圆人安，万事皆甜。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们这个即将迎来中秋的这个假期啊，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啊，在这个假期里过得快乐啊，过得舒心。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

0: 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龙井、碧螺春、白茶、大红袍、凤凰单丛、普洱、六宝，这些名茶如果您没有一一喝过，肯定也听说过。茶在中国是生活，是诗意，也是美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杨多杰，通过多年实地探寻走访，图文并茂讲述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和中国人的茶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杨多杰作品《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咱们常说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呢尽管排在最后一位，但这七件事却无一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真正的茶文化的出现呢是在两晋时代。作为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中国人栽培茶树的历史非常悠久，品茗辍茗那更是蔚然成风，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上古时期，智慧的古人就从野茶树碧绿的草叶间嗅闻到了一股馥郁的草木馨香。更神奇的是，每当人们劳累疲乏之时，采下这些绿色的叶子嚼一嚼吃了，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止渴。后来呢，这些散布在大自然中的奇异之树，经过一代代茶农的精心培育和驯化，终于培植成了茶树。虽然小小的茶树受土壤、气候、水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存活，但是千百年来，茶人硬是凭着高超的技艺，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生存地域，让这些绿意葱茏的树们始终焕发出昂扬的生命活力。如今啊，走遍大江南北，无论丘陵山地还是荒原沟壑，都能见到这些小小茶树们顽强生长的身影。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呢为了捋清茶史，可以说是深入名茶的原产地，详细探究每一株绿植从开枝散叶到采撷加工的过程。许多名茶树木看起来其貌不扬，有的甚至不择贫瘠地生长在幽僻之处，但是却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出坚韧的生命能量。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塞北，他们一次次突破生命的禁区，把根执拗地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演绎出中华名茶砥砺风雨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吃茶去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呢，分为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形貌滋味。通过对众多名茶的讲解，帮助我们初步厘清了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普洱、六宝、花茶等各茶系的区别，知晓了哪个地方的茶最好，大红袍跟红茶不是一回事等等基本的关于茶的常识性内容。

0: 同时呢，借着对茶文化的书写，作者呢也和我们畅谈了名茶的定义、标准、发展趋势。书中呢有这样一些数据，据统计，我国名茶至少有1017种。那么究竟哪款茶最好喝，哪款茶最昂贵，哪款茶最讲究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茶的王国，茶树品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也融化在我们的一杯一盏之中，和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作者在回溯中华名茶史时，围绕着怎么喝茶、喝什么样的茶等热点话题，点点滴滴地来阐述他对于茶道的理解。我们简单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茶文化要在尊重中华茶俗的基础之上，做到推陈出新，并把这种文化传承自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次，喝茶不必追捧名茶、贵茶，爱喝茶不挑剔茶就行。再次，沿袭茶道，务必先喝茶。站在海边啊，永远不会游泳，只有到水里头，您才能真的学会了。通过喝茶呢，增加我们感性认识的同时，再读一点茶书，以增强对茶的理性认识。天长日久，就自然会品出茶中的真趣。最后啊，喝茶是一件陶冶性情的雅事，喝什么样的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遵从自己的喜好来定，无需盲目追风。作者最后点评说，这样的茶道简单、质朴、澄澈，也是茶文化中孜孜以求的致敬，值得每一个好茶者笑而仿之。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从古到今，茶的饮用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得俗一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生活中须臾不离。说得雅一些，则琴棋书画诗酒茶花，也是风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0: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40余款名茶，这包括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凤凰单丛、铁观音、闽红、祁红、普洱、六宝、茉莉花茶等，还有几十幅极具时代特色的旧茶包装广告。茶可以荡涤心性，去除人的虚浮之气，让人沉静。难怪呀，旧时的锡制茶叶罐上总是写一些不像此中谈切阔，更像何处敞心怀之类的话。这本书呢，有关于传统名茶的记述，有关于十千台茶等制优好茶的记录，既有历史史料的考据，又有时下市场现象的分析。比如书中的龙井之姓一章，追溯了龙井茶的历史渊源，龙井茶的冲泡，龙井之乱一章呢，就讲述了龙井的历史名声。作者说，龙井茶因西湖井扬名，西湖井呢因龙井茶而增色，而西湖之乱一节呢，则讲述了西湖龙井一二级保护区的划分，协会之乱、商标之乱、品质之乱等节讲述了时下龙井茶的乱象。龙井之谜一章呢，又从数种工艺等方面进一步理清了很多人关于龙井茶的疑惑。其实每一种茶的背

0: 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吃茶趣书中尽量给读者所有想知道的，比如茶这个行业水深吗？作者的回答是，水倒是不深，但是水比较浑，而且总有人致力把水搅浑了。因为卖茶这个行业利益很大，有利益的地方免不了乱象丛生。在书中的《龙井之乱》这一篇，作者就抽丝剥茧地讲解了当下茶产业的极大乱，也让读者在收藏茶叶时避免踩坑。比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人为什么偏爱茉莉花茶，不管是吃涮羊肉还是吃烤鸭炸酱面，最合适的就是配一壶花茶。茉莉花茶在北方尤其受欢迎，作者呢还真是深究了这件事儿，讲出了几点原因。其一，北方天气四季分明，冬季阴冷漫长，花茶香气十足，能让人提神醒脑，缓解心情，通鼻沁肺，有着深厚的地理基础。其次呢，花茶不贵，老百姓喝得起，便于普及。以前呢，北方许多厂矿单位发劳保用品，首选的是茉莉花茶。尽管今天的茶叶种类迅速增多，茉莉花茶仍然是北京地区最受欢迎的茶叶种类之一。最后啊，北方地区饮食口味普遍偏重，北京菜呢相对偏咸，吃完饭后如果喝一杯花茶，不仅清口，味道还很明显，换成喝绿茶或普洱，恐怕就会相对单调淡薄很多。
1: 饮茶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偏好，而且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茶是有灵性的，山川物候都是茶灵性的来源，而采撷后的加工更是原茶成为某一品种至关重要的过程。因此茶是要品的，品鉴之初就需要对各种茶有所了解。
0: 唐朝人陆羽有一代茶圣之称，他所编撰的《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这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茶经》这部书反映出当时茶叶的采摘、制作、鉴定、分级以及烹煮、饮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明唐代茶叶的生产呢已经比较发达，饮茶之风非常盛行。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泡茶，将茶叶放在杯中用沸水泡开，这种饮茶方式其实呢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唐朝时代流行煮茶，方法呢就是先把茶叶碾成碎末，制成茶团儿，饮用时把茶捣碎，加入一些葱、姜、橘子皮、薄荷、枣和盐等调料，一起在锅中煎煮成汤药状，最后再饮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因为宋代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商贸易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时代，国学大师、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宋代的评语呢是这样的，他说，吾中华文化隶属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因为整个宋代重文抑武，所以呢宋代文人的地位极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文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加之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历朝而言比较宽松，社会商品经济又十分的发达，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宋朝人无论是上到王公贵族，中到文人雅士，下到一些普通的市井百姓，对生活呢都有着极高的品质追求。而且宋代人的审美风格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这也是宋朝被称之为雅宋的原因。比如此前我们给您介绍的挑战古人一百天中曾经就这样介绍过，说宋代人的著名四大雅道分别是插花、挂画、调香、点茶。 这也是宋代百姓对于美好的生活品质追求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宋代的饮茶也达到了中国的一个巅峰，宋代人的点茶工艺也将喝茶文化玩到了一种极致。
2: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茶是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物质载体，茶文化因茶而滋生，茶文化是中国人饮茶生活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升华，茶因文化而高雅而富有内涵。那么到今天，但凡喝点茶的人，多少得了解一点自己喝的茶是什么品种，怎样沏才最好，怎样保存才最妙。我自己呢也是好这一口，每天不喝点总觉得缺点啥。茶从物理形态到精神层面，或多或少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茶，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在北京生活，或多或少都喝过一杯高碎，其实喝了也没整明白这高碎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高沫，高沫又是啥玩意儿呢？作者呢在书中特意介绍了高碎和高沫，读来呢很长见识。作者说呀，现如今首都市场供给充足，很难再见到排队买东西的景象了。但是说来奇怪，每逢年底岁末，北京各大茶庄的门口还是经常会摆开一字长蛇阵，别看是大冬天，那排队的人群照样能出去半占地。大家一不是买普洱，二不是购乌龙，而都是奔着一种特殊的花茶而来。这种茶呢，不仅得排队抢购，而且还经常限购，一个人最多买二斤。是什么茶这么受北京爱茶人的欢迎呢？那就是高碎。高碎到底是一种什么茶呢？这就要从茶叶的加工过程聊起来。原来呀，茶叶出厂之前，含水量一定要尽量做低，如果成品茶太潮，后续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是水大压秤，让顾客花了冤枉钱；另一方面呢，这路茶存不住，容易发霉变质。可含水量降低了以后，茶叶呢又变得太脆，从运输到分装一路下来，很容易被外力碎断，高碎就由此而来。至于高沫，就是比高碎更小的茶沫子。所以说到底啊，高碎是茶庄经营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和烤鸭店的鸭架子、点心铺的点心渣、面包房里的面包边都是同一个意思。高碎和高沫这两种茶呢，也常出现在旧时茶庄的柜台里。例如作者收藏的民国开设在天津北门外北大关路东的前祥后茶庄的价目表中，光茶沫就分了八个种类，分别是旗豪高沫、雪鹰高沫、极品高沫、鲜春高沫、鲜品高沫、花香高沫、雨前高沫和毛峰高沫，再加上一个明前沫、高原香沫和高花蕊沫，那就是足有十余种高沫售卖，这简直叫今天的爱茶人不能想象。别看种类多，其实老年家的高碎高沫同样不好买，有的时候光排队都不行，您必须呀还得托点人情。高碎与高沫之所以受到欢迎，其秘密就在这个高字当中。不是什么茶都配叫高碎。北京茶叶总公司的老前辈曾经说，旧时的高碎是非常讲究的，绝不是什么茶叶沫子，拿过来都能叫成高碎或者高沫。就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华北的金华牌茶叶举例， 当时呢，将产品分了十个编号，其实呢，也就是十个等级，按照价格依次排列，一号。

号茶和十号茶之间，价格相差将近十倍。所谓高穗，是高档茉莉花茶穗茶的简称。因此呢，一般只有在精华五号以上水平的茶，山下的穗茶才可以叫高穗。

0: 泉院老茶庄以出售高档武夷岩茶而名噪一时。他家的大红袍、铁罗汉等岩茶茶末，在清末民国时均以高价出售，而且十分抢手。可见高碎与高末也不是咱北京花茶的专利，只是后来咱们北京的花茶高碎太有名，反而把其他茶类的高碎名声给盖过去了。高碎沏出来，醇和浓郁，味厚微涩，香留舌本。究其原因，一曰高，二曰碎。一方面呢，高碎里一定有高档茉莉花茶的茶叶碎末，品质自然错不了。另一方面啊，由于是碎茶，析出呢就特别充分，口感也就特别浓艳厚重。喝茶人的口味啊，那往往是越来越重，所以呢，高碎也就容易满足一部分老茶客的需求。茶叶越碎，泡的时候呢越有讲究，水先要烧滚，随后稍稍烙开，开水壶注水时离茶壶尽量近一点，叶子也要闷透了再往出倒，不要愣砸愣冲，也不能马上出汤，不然茶叶沫子飘到满杯都是，要不然这路茶又叫满天星呢。喝高碎的人不是不懂茶，喝高碎的人其实特懂茶，营销软文、故事传说都不能打动他们，华丽包装、宣传噱头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喝茶是真正以茶汤为中心，好喝才是好茶。无论是在炎炎夏日还是三九隆冬，任何时候沏上一壶高碎，咕咚咕咚牛饮两大碗，真可以说是赛过活神仙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图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去酿好酒， 厚自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自教，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0: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传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背后，暗藏着哪些艰险与危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楚汉传奇》。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地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岂微细，诸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宜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平民出身的刘邦却是在陕西汉中实现华丽转身的。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有汉江穿境而过，形成两山夹一水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旅行，我们就从汉中的市中心开始，走进一代汉王刘邦。
4: 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请到了陕西理工大学的人文学院的教授梁中孝老师。
0: 梁中孝教授不仅对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研究，还熟知汉中境内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他将为我们解读什么样的刘邦呢？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梁老师好。
5: 汉中啊，这个石门颂，它有这么一句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说明汉中啊是刘邦人生事业的转折点，是刘邦人生啊华丽转身的一个制高点。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呢在汉中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汉中成为刘邦的龙兴之地，我想呢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啊，他的华丽转身，他有一个智囊团。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雕像，
4: 这是谁呀？
5: 刘邦后面的左膀右臂是谁呢？
6: 萧何、韩信。
7: 韩信。
0: 史书中对刘邦的评价是：性格宽厚仁德，善于用人。书本旅行团即将踏足的就是拜将坛。刘邦筑坛拜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5: 史记《汉书》对韩信的形象呢，没有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看一下韩信的这个形象呢，第一，他穿的服装呢，有大将的这个服饰。同时呢，右手啊托着大将的将印，目光呢凝视远方，给人一种坚定的、自信的形象。
6: 嗯，是。
5: 第二呢，很挺拔，玉树临风，感觉很年轻。
6: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那么韩信多少岁呢？
5: 从这个形象啊，包括从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呢，我们推断呢，韩信登上拜将坛的时候，24岁。
6: 哦，
4: 这么年轻啊！
5: 对呀，我们说他是大帅哥呀。进入汉营之后呢，得到萧何的这个重视，萧何呢把韩信呢推荐给刘邦，但是刘邦呢好像无动于衷，韩信呢马上就跑了。萧何就骑着快马呢给刘邦报告都没有报告。

0: 尤其是于韩信。刘邦一听说这个其他四面跑了，问题都不大，怎么这个左膀右臂的萧何都跑了，很生气。后来萧何回来，他给刘邦就禀告说啊，他去追韩信。那么为什么要追呢？他说韩信呢是人才，如果大王呢你要在汉中待下去的话呢，那就不需要韩信了。你要冲出汉中夺取天下，非韩信莫属。原因是什么呢？国士无双，杰出人才。
1: 汉王拜将韩信，下公师以定四方，知抚越而思征战。大将韩信，人中豪杰，国士无双。
2: 要不咱们也上到这个坛上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2: 好，来。现在我们是登上了拜将坛哈，咱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区域，梁老师，是不是就是当年的这个旧址之上修建的？
0: 是的，它是传承了千年的拜将坛的遗迹。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外面砌的有砖、有水泥的这一种护坡，但是它里面包裹的这个黄土的台呢，是历史时期啊一直传承下来的。
3: 哎，笑叔姐姐，我看底下像个棋盘。
2: 哦，哎，是，你看大家现在看四周，很像象棋的棋盘，中间还有楚河汉界，是吗？
0: 对呀、啊，围绕着拜将坛呢，再现了当年呢楚汉相争的场景。当年刘邦冲出函谷关，和项羽呢逐鹿中原。逐鹿中原的时候呢，有一个分界线，叫鸿沟。鸿沟以西呢是刘邦，鸿沟以东呢是项羽。楚汉两方呢就围绕着鸿沟呢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发明了这个楚河汉界象棋的棋盘。
2: 那这个棋盘格又跟韩信有什么关系呢？
0: 韩信呢，当年是楚营的，是项羽帐下的，他也给项羽方面呢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不必采纳，他就离楚归汉。来到汉营呢，他最初还是收拾多位，也就是说管粮仓的一个小官。刘邦拜将的时候，像曹参像周勃、像樊哙，他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啊这个坛上呢主人公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结果呢，等刘邦宣布要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因，韩信太年轻啊。第二呢，韩信不是袁崇的，从沛县起兵过来的。
4: 了解了这段历史，孩子们纷纷走向棋盘阁广场，感受韩信离楚归汉的高光时刻。《史记·高祖本纪》中这样记载韩信对刘邦的帮助：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出身平民的刘邦最后能华丽转身，冲出两山加一水的汉中，建立西汉政权，大将韩信功不可没。
2: 回来了，回来了，快来。
0: 韩信呢单刀直入，把项羽和刘邦呢做了对比。第一，匹夫之勇，也就是说啊，项羽的性格呢易躁易怒，不是一个统帅的性格。第二呢，对有功的将帅，特别是有谋略的将帅，不愿意给他们奖赏。第三一个，舍弃关中。由于当时的关中是天府之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一个，军队纪律比较糟糕。那么第五一个呢，就是任人唯亲。讲了这五点之后呢，韩信就得出结论：项羽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已经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而刘邦呢，正处在呢同仇敌忾、群策群力、奋发向上的这个阶段。因此啊，他说刘邦呢进入关中，越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那么这样呢，

0: 打进关中，民心所向，击败项羽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韩信讲完这一段话呢，一个明确呢，刘邦集团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夺取关中，争取天下，坚定了刘邦集团的信心，坚定了刘邦由弱转强、转危为机的信心。所以啊，刘邦就采纳了韩信著名的计策，宁修栈道，暗度陈仓。
1: 重用韩信，成就了刘邦知人善用的美名。在韩信的帮助下，刘邦用暗度陈仓的计谋顺利进入关中，之后逐渐扩展，站稳脚跟，而这也为他日后顺利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这个典故中又藏着哪些智慧呢？
2: 汉王之国，项王士卒30,000人，从属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杜兰入益中，去者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
1: 这是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内容，描述了刘邦刚被项羽逼到汉中时，以烧绝栈道为烟雾，敛藏野心，麻痹项羽的情形。同时，这一举动也为日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埋下了伏笔。
3: 为什么刚才书中说去了烧绝栈道啊？
4: 不是一条吗？
5: 是不是一条呢？
0: 是不是一条还是多条呢？我们看一下栈道图，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5: 好，
0: 好，
5: 就是这个吗？
0: 对呀、
5: 啊，走，看看。
0: 同学们注意看，哎，这就是古蜀道的示意图。
5: 哦，你看这边是汉中，然后这边是古长安哈，大家看看这两点之间有几条道啊？
2: 四条道
5: 。
0: 四条道呢？假如来说你们是刘邦，你们到汉中来或者冲出汉中啊，你们该选哪一条道呢？
3: 从汉中到古长安，这唐洛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如果我是刘邦的话，我会走唐洛道。
5: 他觉得是这条路比较短，好走快。
0: 这一条道的进捷呢，在四条道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唐德宗在长安发生兵变之后呢，仓皇之间呢就取到这一条道，到了我们汉中。所以这一条道呢，在穿越秦岭三地当中啊，是最进捷的一条道路。
6: 我觉得应该选子午道，这条路看着就挺平坦，也应该会好走一些。
0: 可能从示意图上看呢，它比较平坦，实际上呢，它也是要穿越秦岭三地的。它和党洛道相比呢，它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北入口呢就在长安。它从长安到汉中啊是比较进捷的。如果走党洛道的话呢，还要到这个周至这一线，所以刘邦到汉中来的时候就取到的是子午道。
1: 示意图上四条穿越秦岭、沟通南北的古蜀道，既是项羽和诸侯能随时攻入汉中、盗兵袭之的危机之道，也是能带刘邦冲出汉中、扭转局势的生机之道。刘邦在栈道点起的一把火，看似是断了南北交通，消除潜在威胁，其实是在众人面前烧绝自己东山再起的野心。
5: 来的时候是子午道，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烧的就是子午道啊？
0: 对，烧绝的就是子午道。
5: 哦，
0: 因为子午道呢，它的入口啊在长安，那么这样烧绝子午道以后呢，防止项羽或者三秦王的军队来从后面呢偷袭刘邦。在烧绝子午道的时候呢，还烧了这个包斜道。
5: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
5: 哦，
0: 大家看，包斜道呢，它是秦汉时期的官仪大道，国家的高速公路就是啊包斜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的就是包斜道，国家的官仪大道，把三秦王的主意力呢就吸引到了包斜道这一线，而刘邦呢就从陈仓道偷袭成功，声东击西。所以这一个明修栈道

0: 暗度陈仓就是从这里来的。
1: 究竟这个栈道修得有多难，这个费力凿的栈孔有多少，它又是什么样的，
0: 咱们在栈道上体验一下，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栈道到底有多艰险，
1: 对，
0: 多难，栈孔的开凿呢怎样是当时啊最艰巨的工程。
1: 嗯，走，咱们出发。
0: 好，我们走吧。
1: 走。哇
2: 哇，我们终于来到这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包斜栈道。
1: 是啊，
0: 是啊，对这个包斜栈道有什么感觉了？嗯，
2: 有些难走啊，
1: 有点累是吧？
0: 古代的栈道呢，大体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险。唐代诗人写诗说啊：“飞梁架绝岭，栈道皆危连。”可见呢，栈道呢一个最大的特点险。大概栈道名字的出现呢，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原因呢，当时铁器产生之后呢，就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呢凿孔、架木、设置栈道。
3: 古时秦岭山脉阻隔南北，中间长遇急流绝岭，水路凶险，陆路难修。此时栈道作为一种在悬崖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隔城道的独特交通形制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南北交通交流甚至行军打仗的必经之道。无论是当时刘邦来汉中时的子午道、明修的包斜道，还是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的陈仓道，在刘邦进出汉中的整个谋划里，栈道都是其中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为了体会当年栈道的修建难度，梁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处山崖旁，从栈道修建的第一步栈孔开始说起。
2: 这就是栈孔吗？
1: 是啊。这么深呢？
0: 啊，
1: 这个大小也比我想象的大。
0: 栈道的栈孔啊，实际上人家是有一定的规格的。
1: 哦，
0: 这个规格呢大概就50到90厘米深，那么40到60厘米这个宽度和高度。
1: 那比这个大。
0: 哎，比这个要大一点。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个栈孔的开凿呢是用现代的切割机来做的，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
1: 一个栈孔吗？
0: 对啊，一个栈孔用现代工具开凿用了3天的时间。如果用古人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凿子啊、签子来开凿，那么时间是很长的。
4: 梁老师，凿一个孔都这么费劲，那修一条栈道得多少个栈孔啊？
0: 到底能开凿多少栈孔呢？这个我们没有计算，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也就是说从宝鸡到汉中啊，至少在20万个孔以上。
3: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传奇故事。从斩白蛇起义到入关灭秦，从鸿门宴到决胜垓下，他在这条问鼎之路上韬光养晦，知人善用，一次次化险为夷，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5: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 用心阅读。

0: 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1964年10月8日，一架专机降落在中国西北一处沙漠腹地。乘坐飞机的是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一行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邱。与此同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作人员，也都在关注着老邱。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老邱的动向。那么，老邱究竟是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7: 在我国青海金银滩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车站，1964年9月28日晚上10点整，一趟戒备森严的火车即将从上行站出发。与此同时，一条密语也发往了目的地，密语的内容是：老邱已上轿。

0: 在这辆列车起运之前，专门为它制定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的程序、列车的编组以及安全保密措施等等，都提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列车出发之前，照常例应该要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员手里拎的锤子叫做检车锤，这个检车锤往往都带有非常尖锐的一端，一般情况下都是铁制。但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铁制工具容易产生火花，人们就选择了相对质地较为柔软的铜锤，只有铜锤才不容易敲出火花。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说明这趟列车上的乘客身份可不一般。那么这趟列车上运载的旅客是谁呢？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老秋，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所说的老秋已上轿的那位老秋。那么这趟火车要去哪里？老秋到底是谁呢？
1: 老秋是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出于保密的需求，1964年9月，核试验委员会就确定了联络中使用密语的规则。因为原子弹的外形像一个球体，球与秋同音，也就得名老秋。安放原子弹的铁塔被叫做梳妆台，数十根雷管的连接又被形象地称作梳辫子。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则被称作零时。这些有趣的代号逐步形成了一个密语表，因此有了一系列特定的说法。老秋梳辫子，意思是为原子弹插接雷管；老秋上轿，意思是原子弹起运；老秋穿衣，也就是原子弹装配。1964年9月29日，这趟神秘的专列悄然出发，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这里将见证中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0: 说到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一颗蒸汽弹。蒸汽弹的意思简单明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力更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发展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顾名思义，它为蒸汽弹。蒸汽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起它的代号老秋，这个知道的人恐怕还真不多。不仅仅如此，对于当时的原子弹工程而言，老秋这个代号的背后并不是指一颗带爆的原子弹，而是指两颗。从青海金银滩211厂上行站出发的那趟专列上，代号老秋意味着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的代号是596-1，另一个是596-2。为什么一个代号之下会有两颗原子弹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主一备，倘若这个出现了问题，没关系，我们有备份，我们有保险。正是基于对于当时诸多情况的考虑之后，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的代号统一的都叫做596呢？596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1: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援助。来自苏联的帮助开启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然而两年后的1959年6月，当各项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协定，撤走了在华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多个即将完工的核工业项目，由于缺少了专家指导或重要的配套设备支持，被迫停工。一些项目因为没有了关键的图纸资料，也不得不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一些苏联专家甚至预言，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1963年5月，

0: 在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数字596。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两位学者应养军、吴明静，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核武器科学家口述史研究。为了了解那段历史，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1: 我们这个第一颗的这个原子弹产品代号就叫596，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业内的这个科研人员要记住这个日期，我们要争一口气，就是说苏联就出尔反尔，把这个所有的专家资料都撤走了，我们要自力更生。但是呢，为了就是说争口气，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做596。
0: 1964年9月29日以来，这趟运载着老邱的列车晚上行驶，白天停靠隐蔽，小心翼翼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2: 给老邱开专列的司机叫姜世荣，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出于保密的考虑，上级肯定没有告诉姜世荣他拉载的这辆列车上面装的货物是什么，甚至很有可能终点目的地是在哪里都不会提前通知他。但是看一看戒备森严的程度，再看一看车上车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姜世荣心里肯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此次的运输任务啊，意义非常重大。当时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白天不能够行动，只有到了夜间才能够赶路，而且一定要争取匀速行驶，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50千米。那么姜世荣必须要和他的司炉密切的配合，才能够真正保证列车在一段距离之内匀速行驶。当时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们走的这条路线是兰新铁路，那么在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兰新铁路它要途经不少风口地区，在这些地方啊，经常是会刮起一阵一阵的黑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尘暴。当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车头前方的大灯照耀之下，能够看到的距离顶天也就是10来米。哪怕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始终能够看到在列车前进的两侧永远存在着一盏一盏的信号灯。这些闪烁的灯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铁轨两侧的通信电杆旁边，每隔15米就会有一名铁路工人手持着信号灯为他们指示前方安全，请放心驾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姜世荣他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人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老邱的安全。
0: 老邱是被拆分成两部分运输的，空运的关键部件里浓缩铀的铀球就是其中之一。1963年12月，兰州的浓缩铀生产工厂，一位女科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完成对浓缩铀生产的最终把关，他就是核物理学家王成书。1961年春季回国后不久，钱三强与王成书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让他毅然选择投身于浓缩铀的研制和生产。在这个全新的领域，王成书和同事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计算推演，反复实验。1963年底，数千台机器分5批启动，高浓缩铀的生产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等待的过程既煎熬又令人期待，前3批样品的数据都没问题，年轻人们很高兴，而王成书却始终皱着眉头，他在等待后2批的数据。报告出来后，大家注意到王成书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始有了笑容，大家知道生产成功了。1964年1月14日，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成功获取。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高浓油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成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原料保证。
2: 当时我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它的核心部件一个是由铀235切削出来的球，大概是一个橙子大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点火中子源，差不多是相当于乒乓球大小。别看呢它们的体积小，但是非常的娇贵，这两个核心部件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采取严格的措施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那么当时221厂的试验部副主任胡仁宇就是负责在此次空运当中保证两个核心部件安全的。那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震动可能带来的损害，221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一个充满了氩气的鸟笼状金属容器，这个笼子又被8根弹簧吊在一个木质的框架当中，相当于是让核心部件啊处在一个吊篮的保护当中。这样一来，哪怕是外界有一些晃动的话，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至于发生碰撞。哪怕是采用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啊，大家伙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啊咱们在这个木箱子附近给它再垫上一些棉被吧，这样既可以减震又可以保温。于是在层层严密看护之下，这个核心部件才被运到了飞机上。
0: 油半球的运输格外小心谨慎，它的加工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整个原子弹的原料没有备份，最终提供给加工的只有两个半球，因此操作不能有任何闪失。在没有精密机床的情况下，以手工和球面机床加工出这颗油球，如同为一颗心脏完成一场超级精密的手术。那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完成这个操作。1962年，30岁的袁公朴和另外五个被选来的同伴就开始一遍遍练习，努力寻找那种微妙的手感。1964年4月30日，最终的加工开始了。袁公朴主刀，两个助手协助。按照操作规定，加工一刀要复合一次，加工三刀要测量一次。加工过程中，袁公朴神情专注，小心下刀。当车完最后三刀时，已是5月1日凌晨3点多钟，袁公朴几乎累瘫倒在椅子上。经过现场严格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由于这扎实精湛的关键三刀，袁公朴被大家称为袁三刀。
2: 说到这个核心部件当中的油球啊，它同样也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过程。1964年10月4日，各种部件都已经运送到位，现在就等待着一个契机，究竟在哪一天正式试验，也就是核试验的零日，选择在哪一天。原子弹试验对于气象要求非常苛刻，对于我国此次的试验而言，这是我们首次进行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所以我们对于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的苛刻，爆炸时必须天气晴朗，低空风速要小，高空风速要大，当然更不能降雨。这个期间的气象稳定状态最少要保持4小时以上，以便收集数据。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时间段非常少。为了确定最终的日子，基地气象处的韩云生处长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拿出了一份长期天气预报，最终确定16日为核试验的零日。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的晚上，试验基地突起大风，风速达到了每秒18米，暴风夹着飞沙走石，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啊，让很多人非常担心，试验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0: 那 些天里，气象部门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凌日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他们需要为决策提供尽可能精准的数据。10月4日，凌日确定的当天深夜，试验基地周围狂风大作，这种天气不由得让人们格外担心。但负责气象的几位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经历了大半年的观测和积累后，韩云生和同事们已清晰了解了试验场周边的气象规律。南疆的天气取决于天山，只有足够强大的冷空气才能翻越天山或沿天山南下，由哈密一带灌满南疆盆地，使气压明显高于北疆。这时位于罗布泊的试验场区才能出现好天气过程。因此尽管这些天大风呼啸，韩云生的心里却逐渐轻松。他知道大风之后会有一个好天气的窗口期。
2: 10月12日夜，20:30，距离凌日还有4天。试验基地指挥部发出了一条指令，老邱开始穿衣服，然后住进下房。这条密语意味着原子弹进入装配工序，安放在铁塔下的装配车间内。在此之前，老邱即将住进的这间房子已经准备停当，它就在一座铁塔的底部。这座铁塔高达102.43米，共14吨钢梁，塔顶第14层就是原子弹的爆室，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提到的老邱即将入住的上房，而它的底部中心就是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爆心。为了制造这座铁塔，调集了多家单位的技术人员参与。铁塔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设计，无缝钢管由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塔架由北京京郊的华北金属结构厂制造，装原子弹的吊篮和专用的起重机则是由北京起重机器厂制造的。在铁塔的各个部分完成制造后，由8台大型的平板拖车拉到了爆心位置。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验收时塔顶左右误差小于2厘米。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8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就算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整座铁塔的品质还是非常出色的。
0: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这个问题同样也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美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在37米高的塔上爆炸。关于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方式，苏联专家此前曾建议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并通过无线电来指挥和传递数据。此时陈开甲是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
1: 核试验的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的这个设计，那么设计的一些技术指标达到了没有呢？在大气层试验里头，用空爆、用飞机来扔，但是这样，它这个测试项目的定位比较困难。而这个塔爆呢，一个就是说我它的这个爆炸的演化，整个火球的演化过程是可以看清楚。所以呢，从这个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塔爆有它天然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决定第一颗原子弹呢选用了这个塔爆的方式。
0: 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陈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2: 10月14日夜，距离凌日还有2天，指挥部发出了另一道关键指令，老邱开始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按照设计要求把油半球从预留的孔洞中装进去，放在弹体中心部位。这是一项 极具危险的工作。1946年，美国的科学家在做试验时就出现了事故，随后就引发了试验者遭受严重核辐射而不幸离世的惨剧。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天的投篮操作只允许5名工人同时在现场，其中一位是八级工李文兴，他呢是投篮的主要操作手，另一位负责配合。李文兴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最紧张的是在捧起高浓缩铀部件的时候，之前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心，怕自己脚下打滑，怕在抬起的过程当中衣服被挂住。这短短的十几秒，头上冒汗，手有些哆嗦。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慎失手，两个铀半球进入到了超临界的状态，不仅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整个核试验也会前功尽弃，那么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两位操作手在最终完成了安装工作之后，还要由一个人来进行最终的确认，这个人就是爆炸装置的设计者陈能宽。
0: 要点燃炮仗，必须要有引信，而原子弹爆炸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其中一个叫聚焦元件的关键部件，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子弹这个大炮仗的引信。聚焦元件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原子弹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以陈能宽为首的研制团队身上。但聚焦元件到底长什么样？是圆是方？是大是小？陈能宽和同事们都没有见过，一切只能从头摸索。
3: 原子弹爆炸都是由炸药引爆的，那么炸药大家都知道，炸药起爆了，它一个点爆炸过后，那个爆轰波是往外发散的。但是核装置呢，它是要求什么呢？炸药起爆过后，这个爆轰波要往里面走，往内聚到一个点上，产生聚合爆轰波，然后把这个在产品里面最内层的核材料呢，要压紧，巨大的压力在瞬间要让核材料压制超临界状态，然后引发链式反应。所以这个聚焦元件呢，它就要实现这么个功能，要把这个波啊，调制为聚合爆轰波。
0: 经过了反复研讨后，第一个聚焦元件的设计方案完成。陈能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把它命名为坐标一号。当时核物理学家王干昌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与大家集思广益后，坐标二号、坐标三号和四号相继被设计出来。经过数十次的论证和试验后，聚焦元件于1962年11月正式定型。
2: 在铀半球安装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在两块铀半球中间放进点火中子源。中子源是点燃原子弹的火源，依靠它才能触发核裂变，最终导致核爆炸的出现。核半球差不多有半个橙子那么大，中子源呢更小，一个乒乓球大小。负责中子源检测的工程师胡仁宇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研制这个关键装置，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0: 1960年以来，为了尽快完成中子源的研制，朱光亚把科研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攻关。其中一个小组的方案进展最顺利，他们是年轻的科学家王方定带领的小组。要研制中子源，最大的麻烦就是原料。就在王方定和同事们准备尝试各种方法制备原料时，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当年前三强归国时，约里奥居里曾提供了几克的放射源，钱先生一直小心保存，舍不得使用。这点珍贵的材料在制备中子源的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制备中子源还需要单独的实验环境，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一间废弃的工棚被改造成了实验室。就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王方定和年轻人们制造出了一个个实验装备，并在1961年7月合成了所需要的关键材料，生产出了高于设计标准的中子源成品。在此基础上，原子弹的点火源终于有了眉目。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你们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节前准时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相信一般到这个时候了，大家的心都飞出去了，
1: 但是我们仍然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直到下班的最后一刻。
0: 括弧其实心也飞出去了，
1: 对，和你们一样，心早就飞了。
0: 但是在节日之前，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美食哈，看看怎么度过这个中秋的假期。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番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今天你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还有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因为明天就是中秋了，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就是回老家的路上，准备提前过节了。
1: 很多人我记得都会从今天开始过节啊，今天晚上热闹一下，明天再热闹一天。而且呢，今天晚上呢，小学是没有延时班的。Wow. 相信呢，很多听众都已经接了自己家的小宝贝，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呢，路上车也很多，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0: 没错，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哈，记住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刚有位听众给我们留言了图，
1: 对，
0: 我刷新一下。
1: 他说请问那个铜豆怎么使用呢？首先纠正你一下，铜豆那个铜是铜瑞的铜，不是儿童的铜。铜豆是这样的，凡是支持使用铜豆的商家，你如果有铜豆的话，都可以进去购买东西，买完东西你就问他，我铜豆支付，在结账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广德 APP 的二维码，然后把我的广德 APP 客户端点开，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哈，你找到我的钱包就可以找到扫码的位置了。使用起来就跟微信啊支付
1: 是一样
0: 的。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私信留言咨询我们。那没有朋友点歌，我想点一首歌曲，最近是有点被洗脑了，这首歌曲就是《武林外传》的片尾曲。
1: 我知道，我以前看过，非常经典的一部剧。
0: 好，我想找一下，就是就是他们演员唱的那个
1: 自己唱的版本。
0: 给我点时间好吗？
1: 那就是你可以搜一下原声带，对吧？哈，《武林外传》片尾曲原声带
0: 啊。如果大家
1: 会搜到
0: 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哈。我没搜到，那我就随便点一个。
1: 好的，一起来听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武林外传》的片尾曲。最近因为经常刷一些视频嘛，然后很多朋友配的这首 BGM，听了就好动容啊，
1: 想到了当年看电视剧的自己吗？
0: 就又开始感性了。就电视剧倒还好吧，可能就它的歌词，就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你的不如意，
1: 对，
0: 就
1: 但
0: 那种
1: 是
0: 豁
1: 生
0: 达的
1: 活
0: 感觉，嗯。
1: 还是要继续。因为刚才我瞟了一下那个公众号，发现 E 发来信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我不开心，因为明天还要上班。”然后我就想到这
0: 哇，
1: 句歌词
0: 送
1: 送
0: 给
1: 给他，
0: 他，可
1: 生
0: 你的，
1: 活，对吧？
0: 对，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哈，
1: 这世
0: 努力
1: 界，
0: 下去就有希望。
1: 对，这个世界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如意，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0: 努力啊，闯荡江湖无人能敌。怎么又想再听一遍呢？感叹号给我们留言：广德市区在下雨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哦，
0: 哦，是一个好天气啊。
1: 虽然有点阴天啊，但是呢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凉爽。
0: 难道是你的那个地方下雨了吗？
1: 对，我们今天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也是我们在提前跟大家过节，祝大家中秋快乐。说到中秋啊，肯定就离不开吃，对不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过节还是平时哈，我俩都是离不开吃的。
1: 对，所以说明天就过节了，大家的餐桌上，包括你家。

0: 餐桌上除了月饼还有啥？
1: 月饼倒不一定会有，
0: 对，广德人月饼不一定会有，
1: 大闸蟹一定会有，
0: 对，
1: 还有啥？
0: 各种炖锅，
1: 就是、炖锅嘛，
0: 板栗。
1: 我来先细数一遍哈，牛肉粉丝、有没有？大家
0: 有，
1: 烧的鸡子
0: 有，
1: 老鸭汤
0: 有，
1: 或者再搞个老母鸡汤
0: 有，
1: 小青菜必有的
0: 有，
1: 红烧鱼。
0: 绝对有，
1: 然后还有
0: 板栗红烧肉，
1: 板栗烧肉
0: 绝对有。
1: 有时候我们家还会买卤菜，
0: 对啊，太多好吃了。所以你说啊，如果很多人说，那有些人他的饮食文化，包括这个菜，不像我们这么多，他可能会觉得、
1: 这话不能这样说啊，
0: 不是
1: 说的
0: 你不知道。不像我们这样烧炖锅
1: 啊，
0: 对吧？
1: 会炒菜哈，
0: 盘装菜
1: 不会用锅子这样炖起来哈。
0: 嗯，所以呢，
1: 不能说人家不多。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人疑问，就是除了中秋吃月饼还有啥？如果你想不起来其他东西，那只能说明咱们对中秋节了解的太少了。因为在中国这片美食大地上，中秋的美味远远不止月饼。
1: 我刚还说漏了一个哈，
0: 嗯，
1: 春卷
0: 啊，春卷。春卷我家就过年吃、
1: 不是我家过啥节都会有春
0: 包春卷，
1: 因为这个春卷哈是在我奶奶家一直从过年留到现在的，
0: 我知道包多了。
1: 对，
0: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啊，中国是美食大地、太多了，你包括广东人就要吃紫苏炒田螺，
1: 田螺，
0: 江浙的藕盒，包括川渝的红糖糍粑，到西北的彩虹千层月饼。
1: 这个彩虹千层月饼啊是啥？
0: 我估计
1: 很好奇啊，
0: 就像蛋黄酥那种月饼，一层一层的那种，
1: 哦，就
0: 千层酥，
1: 然后像彩虹那种颜色
0: 色
1: 系哈、
0: 所以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中秋饮食习俗，而且每道美食的背后都藏着团圆的温暖。
1: 今天呢咱们就盘点一下中秋美食哈，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看一下大家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隐藏的宝藏。
0: 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1: 小雷西西，两位美女下午好，想听万江，谢谢了。
0: 好的，
1: 好，没问题啊，
0: 第二首给你放。
1: 感叹号说从新航镇过来，这边在下小雨哦，
0: 也许下一会儿又不下了。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广东中秋夜要吃什么？要嗦田螺，比吃月饼还上头。就广东人会说，中秋不吃田螺等于过年没吃饺子，因为它中秋前后田螺是很肥美的，肚子里没小螺，剪掉尾巴，加紫苏、蒜蓉、豆豉，猛火一炒啊，你想多好吃。
1: 是哦，你想其实我们这里也经常吃田螺哈，但是
0: 你说
1: 我发现过节从来
0: 不吃，
1: 从来没有见过烧田螺，
0: 从来没有说田螺或者螺丝是主菜，
1: 就是下酒菜啊。
0: 对，
1: 我知道田螺的有一个吃法，就那种大的螺丝
0: 啊，
1: 然后配上那个炒乌鸡，超好吃。
0: 真的吗？
1: 在一起炒，先炒再用炖锅一炖
0: 啊，
1: 哇，
0: 绝
1: 了。
0: 对，刚刚说了田螺，其实除了田螺呢，芋头也少不了。就是广东那边老广把剥芋头叫做剥鬼皮，就是去晦气嘛，
1: 图个好彩头嘛。
0: 哎，对，
1: 而且粤语中好像芋头和户头是有一种谐音哈。
0: 所以对，很多家庭呢就一家人吃芋头，然后呢辟邪消灾。
1: 我之前在广西读书的时候，他们经常做那些清补凉或者一些甜品，就经常会用芋头
0: 啊。然后还有梅州客家的月光糕，就白的像月亮一样，印着福禄寿，夹着那个芝麻、花生、冬瓜糖，然后非常甜又非常扎实。
1: 哦，这个我可能不感兴趣，
0: 我可能也不感兴趣，
1: 因为我对芝麻、花生
0: 冬
1: 瓜
0: 糖
1: 都不爱。
0: 对，
1: 我对这三个东西我都不喜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福建，往南一些哈，骰子一响，月饼就上场了。福建中秋它最有仪式感的就是薄饼，这个薄是博士的博哈，就是
0: 有讲法啊，
1: 对，它不是单纯的吃饼，就是博一博的博。我说博士可能没有能解释到这个意思哈，就是博一博的博，所以叫博饼。他们要围桌掷骰子，
0: 赢
1: 饼，赢饼，
0: 怪不得要博一博。
1: 对，就相传哈，郑成功不，他将洪绪为了缓解，士兵思乡之情，发明了中秋烩饼。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嗯，
0: 小春节大中秋就是那边的一个说法，状元饼是最大的，博到的人能炫耀一整年，就好，是一个好彩头。
1: 对，
0: 然后呢，说到福建，再过来江浙一带啊，它是藕荷，要煎藕荷，秋天就非常的香。江浙的中秋呢，厨房里最忙的就是藕，那种七孔的藕，脆甜，切成那种小刀片，然后塞上调好味的那个肉馅，裹面糊糊，然后两面煎到金黄，外酥里嫩，藕断丝连。
1: 其实这个藕我倒没有吃过，我吃过里面灌那种糯米，然后撒上
0: 桂花，
1: 撒上一层那个桂花蜜哈，
0: 啊，非常好吃，
1: 甜丝丝的，特别的香，
0: 桂花藕啊，也非常好吃。
1: 好像不叫桂花藕，它好像有一个
0: 专有的名字是吗？那可能是还有再往江南走。秋天是干嘛？一定要吃大闸蟹
1: 啊！大闸蟹就是我们的必爱了，就必上的
0: 蟹黄饱满，蟹肉细嫩，对吧？然后呢，蒸上一笼，再蘸点那个姜醋汁，
1: 我看
0: 再配点小酒。
1: 我看最近卖大闸蟹的商家都忙疯了，
0: 但是现在的话，大闸蟹长好了吗？
1: 现在要吃公蟹，要吃那个膏，然后还有梭子蟹。
0: 梭子蟹到时候了，
1: 十月份的时候要吃母蟹，就是有这个吃法的讲究的。
0: 对，不同的时间段吃不一样的。而且江浙那边吃螃蟹的话呢，我们这边可能会选择喝黄酒，但是他那边呢选择的是喝桂花酒，配上大闸蟹。
1: 桂花酒倒没喝过，
0: 我喝过。我有一次在外地吃饭的时候，我点了一个他家特色叫桂花米酒。非常好喝，
1: 应该
0: 是，但是你可能不感兴趣，因为有酒酿
1: 的
0: 有酒酿的味道，对，有点桂花酒酿的味道，
1: 是不是像那种就是饮料，
0: 但也不是，有酒的味道，比饮料的劲是要大的。
1: 哦，小甜水。
0: 对，
1: 哦，我懂了，我肯定不感兴趣，我实在接受不了
0: 酒酿。
1: 但我觉得错过了很多美食这样。
0: 对，
1: 说到这么多地方了哈，接下来就到了川渝
0: 啊，也是美食圣地啊。
1: 其实我觉得是他川渝那边很独特的一个
0: 红糖糍粑。
1: 你像重庆啊，你像平时去吃火锅串串，
0: 它都有这道菜，
1: 红糖糍粑哈。
0: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糍粑呢是糯米蒸熟，对吧？然后用那个木杵抡起来，
1: 手工打
0: 啊，一人扎，一个人翻，
1: 石冲那种，
0: 越打越黏，对吧？然后再揪坨着压扁，然后蘸黄豆粉和白糖。热乎乎的，还吃起来拉丝那种，非常好吃
1: 哦，香啊！
0: 我很喜欢吃这种糯米食。
1: 想到了以前我们吃那个麻团吧，然后就是用糯米做出来的，上面撒黄豆粉
0: 啊。你说到麻团，
1: 是那个是叫麻团吗？小小的，10块钱一份，
0: 那不叫麻团。你说的是那个麻团是。一个这么大一个球球，
1: 那叫麻球，
0: 那也叫麻团。
1: 哦，在我的脑子里那叫麻球，然后小
0: 的叫麻团。你说的是10块钱一份，然后挤出来一坨一坨的掉下来，蘸那个黄豆粉，放在盒子里面。
1: 哦，
0: 那叫芝麻团。
1: 哦，
0: 那叫芝麻团。
1: 这个很好吃，我觉得
0: 是很好吃。小学附近要接小孩的时候都可以买。
1: 说完了南方，北方呢？北方吃啥？
0: 神池月饼拖着吃，青海大月饼像彩虹。就山西的神池月饼吃法是很有讲究的，就一个手拿饼，一个手要接着它的酥皮，它是用胡麻油和四油四糖古法做出来的，非常的酥。然后老人的话，可能一个手吃，一个手接着这个酥皮，这个饼子吃完了，还要把手掌心的这个酥皮舔干净。
1: 我发现哈，北方除了月饼这种，它所有的糕点之类都是做酥皮的，是那种实打实的，
0: 很管饱
1: 的，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啊。
0: 我们当点心，
1: 我们可能它就是里面流心啊、夹心啊，然后外面是那种像面团啊、面粉揉出来的，虽然都是面粉揉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那种感觉软软糯糯的。北方就是酥皮，
0: 他们就很实诚的那种，非常的干货满满，
1: 很朴实哈。我有一次买过一个烧饼吃，在北方，实在是吃完之后不想吃饭了。
0: 还有就是山西的朔州山阴县还有传统特色的美食叫糖甘炉，就是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古法工艺，一到中秋就走俏节日的市场，买的人非常多，就像空心酥一样。
1: 哦，
0: 我们应该吃过那种，
1: 我吃过，也就可能对

0: 这些酥哈，
1: 嗯，
0: 不是我的菜。
1: 对，
0: 我还是喜欢吃肉、大闸蟹啊、各种美食、各种荤菜才是我的口味。
1: 对，
0: 不知道就。各位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过节，大家的餐桌上会出现什么特色菜？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大家相册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1: 发来给我们，因为很多人今天有可能就已经备菜了，
0: 没错，
1: 明天一大早就要做了，你可以把你家备的菜拍来给我们看看，分析一下。
0: 哦，今天我奶奶还给我打电话，说我明天中午一定要回去。我打算晚上回去的嘛，可能就中午在
1: 这边过。
0: 对，在对象那边哈。啊、然后奶奶说，啊，人家都是中午回娘家，哪有晚上回娘家的？
1: 然后你也改了时间吗？
0: 我正好在外面忙嘛。我奶奶凶我，
1: 然后呢？
0: 我说好好好，知道了，等会儿再说。我在外面忙。她说好，你在工作，我就不跟你多讲了吧，等下再讲。
1: 然后你也调整了时间，好，奶奶们老中午就回去。
0: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家过节可能都要去，老人家哈，像我奶奶，因为老人还健在，
1: 因为你爸爸也和奶奶在一起嘛，
0: 老人还健在，然后就是一家子，姑妈啊什么，我们的所有的亲属全部聚在一起，然后
1: 对，
0: 尽量能凑在一顿哈。
1: 就凑在一顿，
0: 这样比较热闹一些。然后
1: 团圆节
0: 晚上再各奔东西。
1: 对，然后呢，看到这么多吃的，网友就评论说，同一个中秋，不同的乡愁，这个话题又是引爆了网络。
0: 没错哈，明天肯定朋友圈都是分享美食的。那说了这么多美食哈，也没有看见有人分享，可能大家跟我们一样都没下班。
1: 或者在开车没时间分享，
0: 是的，
1: 也对，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哈。那接下来我们听
1: 小雷
0: 西西，然后他点了一首《万江》，
1: 对，这首也可以读小雷倩倩，好像
0: 对，不知道他
1: 你是西西还是倩倩，
0: 因为我感觉西西就读起来
1: 好听
0: 啊，怎么搜到十五的月亮去了，
1: 让我想到了那个小猪佩奇、小羊苏西。
0: 小猪佩奇都三胎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干嘛？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三胎了，
0: 响应政策哈。
1: 嗯，
0: 这首李玉刚的《万江》
1: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万江哈，每次这种歌一响起，国庆节那种感觉哈，国家那种自豪感
1: 油然而生。
0: 对
1: 啊，民族的自豪感。
0: 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嗯，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是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点歌直接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哈。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还是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送给同一位朋友，先选。
1: 嗯，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就选第四位怎么样？
0: 好的，我们就选第四位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嗯，
0: 这道题目我看了一下，非常简单。
1: 对，今天主要就是送分题，让大家看谁运气好，对吧？好，请听题啊，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 ，B. 秋节 ，C. 上元节 ，D. 团圆节。一定要听清楚啊，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呢
0: ？A. 千万别把对的给选上去了，
1: 对，要选不对的，知道吗？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 ，B. 秋节。C 上元节 ，D 团圆节。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我觉得我们这个做仁至义尽了哈。
1: 对，
0: 然后就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 ，B 秋节 ，C 上元节 ，D 团圆节。
1: 非常的简单，
0: 是正确答题的第四位。我们答题到目前为止就截止了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请小马做一个记录。第一位朋友，我说出来可能心都碎了哈，小韩，
1: 小韩，嗯，
0: 选了 C， 一如既往选了 D， 文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B。宝源选了 C， 小雷西西选了 C，W 选了 C， 感叹号 C， 木原吉成选了 C， 风调雨顺选了 A， 还有一位朋友，大运将至选了 C。 那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好的，已经截止答题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上元节。然后呢，我们第四位幸运听众是我们的小磊西西啊，非常的幸运。
0: 第四位是小磊西西吗？
1: 是的呀，那你 C 小韩是第一个对吧？
0: 第四位是 W 啊，
1: 你看呀，小韩，
0: 嗯，

0: 然后一如既往呢？
1: 一如既往选的是 D。
0: 哦，是 D 吗？然后你再说第二个，
1: 跟一如既往什么关系？
0: 然后
1: 偷偷私下联系了，是不是？
0: 宝元是 C，
1: 宝元是第二位正确答题的。
0: 哦，我把一如既往也看成了那个。
1: 好的，我们是 W 哈，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没有，
0: 没有。
1: 恭喜获得我们伯纳啊，获得了。差点把说出口了。他在9月3号获得。我再看一下下一位有没有得过奖品。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正确答案吧。
0: 好的，让他来看看前后两名有没有得过。中秋节呢是又称月夕、秋节、团圆节、八月节，上元节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别称，跟中秋没有关系啊。中秋和元宵虽然都跟圆月有关，但是一个在秋，一个在春，千万不要搞混了。
1: 是的，刚看了一下哈，我们下一位就是后一位是感叹号，从来没有得过奖品。
0: 周星驰头像的感叹号。
1: 是的，我们恭喜感叹号，麻烦感叹号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刚给 W 搞得一愣哈，
0: 搞得好开心。
1: 小雷西说第四是我。
0: 不是，不是，因为刚才是这样，因为刚才是这样的，你报的第二个一如既往，它是 D， 你报成了 C，
1: 真的，
0: 真的，所以刚才我没有说，我以为他不记得，结果他记得很清楚。
1: 一如既往是 D 哈，可能
0: 你报成了 C。
1: 对，今天中午我在工作，我的错。
0: 对对，他，所以我记的时候，小雷西西也是我这里的第四个。
1: 哦，好，我的错，小雷西西。还有第二轮，答题哈，来参与。小韩说看个电影好难啊，没关系，每天都坚持，总有一天会中奖的哈。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四位。
0: 对呀、啊、
1: 好，那可能就
0: 他就是的
1: 是，可能是我，就是我的问题啊。
0: 所以他在那边收听，估计他也数了，跟我数的是一样的。
1: 好，纠正一下，是感叹号。如果感叹号没有将手机号发来，小雷西西我就擅自做主哈，
0: 把这个给你。
1: 对，
0: 小雷西西说，
1: 小雷西西，很遗憾哈，感叹号给我们发来了手机号，恭喜感叹号。刚刚说到了，中秋节的吃，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在8月15过中秋节呢？
0: 对，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又不是说一年只有这一天的月亮是圆的，对不对？它每个月它都有圆月的那一天，那为什么要选择8月15呢？对不对？一年有12次圆月，论圆呢，每个月十五的月亮都是圆的。
1: 是的，
0: 要说月亮有多亮，那么冬天空气干燥，月亮看起来呢就更加的清透。如果说浪漫的话，春天的月亮配着花开，那也比秋天萧瑟好看多了。可古人偏偏认准了8月15，为什么？答案就藏在月亮之外。
1: 一首《月亮之外》，我在遥望。
0: 那是
1: 月亮之上，
0: 月亮之上。
1: 就第一个原因哈，秋天的月亮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先说一个冷知识哈，8月15的月亮在视觉上确实比别的月份更大更亮一些，这不是玄学哈，是大气光学。就秋天到了，北方的冷空气开始南下，把夏天积攒的水汽几乎就是一扫而空，大气中的水汽和尘埃就会减少，空气的能见度就变高了，月光就能穿过大气层，然后被散射和吸收的少，看起来就更亮更透了。刚刚在说这一段哈，仿佛回到了地理课堂。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月亮错觉。月亮刚升起的时候呢，贴近了地平线，有地面的树木、房屋作为参照物，大脑呢会自动把它给放大。8月15前后呢，月亮升起的时间呢，恰好是傍晚。人们下班回家呀，吃完晚饭，咦，一抬头，月亮刚从东边爬上来，又大又圆，挂在了地平线上，所以视觉的冲击力一下子就拉满了，
1: 就是好看。
0: 对，那如果是深夜才升起满月，大家都在睡觉，请问谁看得到？
1: 没错，第二个原因哈，就是因为秋天的月亮 背后站着是一整个丰收季。你想，月亮圆不圆是一个天文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但过不过节是生存的问题。你想，8月15正值秋收之后，春天是播种，夏天耕耘，到了秋天，粮食入仓，瓜果下树，可以算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一大家人呢，忙了大半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粮食粮仓是满的，口袋是鼓的，桌上是有东西吃的，就有了余粮才有力气过节，有了收获咱们是不是才有心情庆祝呢？
0: 对，所以呢，中秋节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丰收节。古人在这一天呢，就祭拜天地土神，对吧？感谢赐予好收成。秋社日呢，一般在立秋后的第五个，跟8月15挨的是最近的。后来两个日子呢慢慢融合，秋社的祭祀传统呢就并入了中秋节。所以中秋的团圆不只是人团圆，更是人与土地、人与收获的团圆。你吃的每一块月饼都是土地给的答案。
1: 所以说老祖宗他选这个是有一定智慧的哈。
0: 当然了，
1: 我还是想到那句话，你不收获哪有心情庆祝呢？
0: 你没吃的，你不满仓，粮食不入仓，
1: 哪有心情？
0: 你桌上吃啥？
1: 我们来看一下强果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路况信息哈。他说广德中学门口拥堵，请注意避让。
0: 放假了，
1: 是
0: 接小孩的。
1: 对，放假了，广德中学放学了哈。包括再说
0: 其他住校的校区我估计都很堵，
1: 那条路又是回就世杰方向，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拥堵哈。
0: 对，大家请注意绕行一下啊，不从那条路走。
1: 如果真的要从那条路走，就是注意慢行哈，不要抢，不要争。
0: 家长又多，孩子也多。
1: 说了两个原因哈，它第三个原因就是秋天的月亮照见的是想家的心。
0: 的确，因为如果说丰收是中秋的身体，那思念就是中秋的灵魂。秋天的确是一个让人容易想家的季节，草木凋零呢，天气又转凉，白天越来越短，黑夜就越来越长。古人说悲秋可不是矫情，天一冷呢，叶子一落，远行的人就会想，家里的被子换厚了吗？父母的身体还好吗？所以8月15恰好就卡在了这个情绪最浓的节点上。
1: 就你说到悲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呢？
0: 对，我刚想说，小可从进入秋天开始，他就开始了他的秋思。
1: 看见没？都说了，不是矫情哈。
0: 是自古以来都有的。
1: 是的，
0: 情绪最浓的节点，
1: 这是传承下来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更妙的是哈，月亮是唯一一个能让全家人共享的东西。你想，如果你在北京，我在安徽，另外一个人在海南，我们虽然看不见同一盏灯，但我们看到月亮是不是同一个？
0: 对，所以说千里共婵娟，对不对？
1: 对，而且张九龄还说过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哈。月亮呢是古代版的朋友圈，是唯一能跨越大半个中国还不延迟的共同好友。所以说8月15的核心不是月亮，就是在一起哈，团圆。
0: 哪怕我和你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我们的心就是在一起的。
1: 开始矫情了哈，心、
0: 矫情了，
1: 咱们心是在一起的。你想，如果明天中秋节，我们和听众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过节，但是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一句话，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0: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1: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
0: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什么月儿弯弯像小船。
1: 哦，这首歌
0: 回到湘江去看一看。
1: 不需要放了，你已经唱给大家听了。非常好听。
0: 我只记得这两句。
1: 甜甜的人唱甜甜的歌。我很温柔哈。
0: 悲秋了。
1: 收到强果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的祝福哈，还有对听友的祝893所有工作人员和听友们中秋国庆快乐。
0: 谢谢，也祝你中秋国庆快乐。
1: 我决定将你这条留言打印出来，然后
0: 贴在墙上，
1: 直播间的墙上哈，就 收录为
0: 留言版
1: 精品留言。
2: 他这话说的有点像下个星期来就不用上班了一样。
0: 其实很悲催，我们中秋三天过完，然后再上三天，然后再喜提七天。
1: 对，我们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忙的，
0: 忙碌的。
2: 他这是有那种感觉，过完中秋就要过国庆了，
0: 仿佛就是从我们
1: 都不上班那三天，
0: 是这样的，仿佛我们明天从明天开始过节，一直过到10月8号。
2: 是不是11月7号吗？
0: 8号来上班，
2: 就放假只放到7号嘛，
0: 对对对，
2: 8号那就是

0: 上班了，
1: 上班工作日。
2: 强果说是铁粉，是的，我们八九三有非常非常多的铁粉哈，感谢大家对我们八九三的支持。
1: 余生有你说天天要上班
2: 啊，你中秋节三天也要上班吗？国庆节每天都要上班吗？
1: 那你们就法定节假日是不是工资要涨一点？想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安慰？
2: 是的，他发了一个炸裂的表情。没关系，我跟你说，其实在过节的时候上班还挺好的。你想过节出去游玩的人特别多，你要在工作日时候休息，各种旅游的住宿、吃的票都很好买，价格也不会有一个
1: 余生有你心里心想，那你过节咋不上班？你去上。
2: 我有时候过节是真的上班呀，
1: 对，我们是值班的，有时候排到了，比如说中秋节排到我值班，我也是要在单位待一天的。
2: 嗯，没错哈，不管上不上班哈，大家节还是要过的哈。哦，雨生有你说没有快递哪里来的节假日呀？
1: 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的快递小哥，因为他牺牲了他们的假期才能保证我们买的东西能够在既定的日期拿到手中，非常感谢你们。
2: 所以说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哈，我每次快到过节了
1: 我都不买，
2: 我就不下单了。
1: 对，我都不买，我减轻你们的负担。
2: 就平时我基本上我和小马一天两个包裹平均下来，但一到过节了哈，我是坚决不买东西。
1: 我给你们就是减轻负担。
2: 可能在我印象中，我觉得快递员要过节，你知道吗？不送，
1: 对，
2: 所以我就不买。
1: 就是收货也不方便，他们送货也不方便的感觉。
2: 是的，像所有就过节还坚守在岗位的朋友们，就道一声辛苦了哈。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觉得适合在过节的时候听。
1: 私奔到月球
2: ？No，
1: 哦，我知道了，
2: 我们没有默契了。干杯啊、谁在过节
1: 不干杯呢？
2: 大家团圆的时候不干一杯呢？啊，这首干杯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干杯。
1: 嗯，很好听。
0: 明天大家可以举起
1: 手中的酒杯，一起跟家人干杯。刚才我们收到了简单快乐发来的消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农民工没有节假日。”其实呢，这位听众说的非常对，农民工呢确实没有节假日，但不光是农民工，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外卖小哥、快递员，还有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交司机、警察、交警。很多人都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他反而是更忙的。就比方说我跟小可坐在这里陪大家聊一些中秋的一些习俗和美食，他们可能就在工地上还在劳作，可能在马路上扫落叶，可能在医院里面守着病人，可能在马路上执勤。所以我们要对这类群体真的要说一声辛苦了。
0: 是的，嗯，而且啊，秋天其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哈，刚也说了，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也是祝愿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今年都有一个丰收，
1: 对，都有达成自己心中所愿嘛，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0: 刚刚说了为什么选在八月十五，说了三个原因，
1: 还有第四个原因，
0: 对，
1: 很重要的原因，
0: 就说出来有点想笑哈。
1: 对，就是秋天的月亮呢，它是文人给捧出来的，就是幕后还有一群推手，就是什么古代的文人。
0: 嗯，
1: 唐代以前呢，中秋赏月主要是贵族和文人的雅趣，到了唐代呢，赏月就是全民的时尚。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顶流的诗人呢，写月亮都快写疯了，八月十五的月亮都被写进了无数的名篇里。到了宋代呢，中秋节呢正式成为全民的节日。东京梦华录就记载说，北宋开封的中秋夜，对吧，贵家结市台县民间征战酒楼玩月，通宵狂欢，比于过年还热闹。
0: 所以说幕后推手很重要哈。
1: 对，
0: 就类似于现在的公关，是不是，
1: 对对对，写的软文推文，
0: 那就看啥时候推一个潮流的东西，我捧他。
1: 对，
0: 他们把这个秋天的月亮捧出来了啊。
1: 再到了明清之后呢，月饼就成了中秋的标配了，祭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一整套的中秋仪式感就此定型了。可以说呢，中秋节呢是天文、农业、情感、文化四重力量共同投票的结果，月亮呢只是那个被选中的天选代言人
0: 啊。从以前到现在哈，慢慢的成为了时尚。
1: 对，
0: 就像现在我们也离不开这个月亮了。
1: 怎么能够离得开？
0: 像八月十五，每个人都知道赏月。
1: 对，然后
0: 先看一下听众留言哈。
1: 嗯，
0: 憧憬说，明天你们放假不？
1: 对，明天我们是放假，但是我们会有轮流值班，也有一部分的

0: 同志还要坚守岗位。
1: 对，然后我们线上的工作哈是没有暂停的。
0: 嗯，
1: 手机该回复的回复，
0: 对，
1: 该做的做啊，
0: 一些新闻的推送，短视频的推送。
1: 嗯，记者很辛苦哈。
0: 对，
1: 说到这里，
0: 刚才我们还说了，一年有12次的满月，但8月15的月亮不只是月亮，对吧？它代表着丰收和团圆，还有思念。
1: 哎，这是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一种集体约定吧？就月亮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人赋予了它意义。就当你抬头赏月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仅是月亮，你可能看到一家人或者是过往的一些回忆。
0: 对，仿佛看到了父母的背影，或者看到了家中小孩子，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1: 嗯，不知道大家今年的8月15怎么过，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互动哈。接下来到了我们第二道题目，不管怎么样，题目得给大家先送出去，礼物送出去哈，
0: 送的是爱游生鲜超市大礼包。
1: 嗯，
0: 第几位你来选？
1: 我就选第10位吧，十全十美。
0: 好，祝大家中秋节十全十美啊。
1: 嗯，
0: 这道题也非常的简单，请听题。苏轼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很简单 ，A. 美女 ，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这道题有谁答错，我就 Q 谁。
1: 给他的 ID 读三遍，好。
0: 对，读三遍。这次约定好，这道题谁答错，就把谁的 ID 读出来。
1: 这道题目一定会说错了哈，就一定会读出来的，就真的不应该啊。
0: 对，再来读一遍题目啊。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呢 ？A. 美女 ，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
1: 你说会有人选 A 吗？我先把这个错误答案给大家排除
0: 啊。对，美女，
1: 非常简单哈。再给大家重复最后一遍啊，
0: 真有人答错。
1: 在重复之前哈，
0: 还有人选了美女。
1: 真的有人选美女，我先把这个 ID 给读出来，
0: 刀剑如梦。
1: 你是不是故意恶搞我们？
0: 他恶搞的，
1: 嗯，
0: 他选了美女，
1: 他是第一位答的哈，还有一位，
0: 嗯，
1: 还有一位他也选了 A 美女，
0: 小鱼，
1: 给你 pass 掉了，今晚不准得奖了。
0: 对，
1: 再给题目最后重复一遍。
0: 好，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呢 ？A 美女。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
1: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截止了。
1: 除了选美女的，还有选别的。等会儿我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一定要把 ID 读出来。
1: 刚第一位读错的是那个选错的是《刀剑如梦》吧，对吧？
0: 他
1: 选错了哈。然后第二位是 AZWT， 他选了 B， 小鱼刚也点名批评了哈。青蛙公主选了 B， 杨宝巴巴选了月亮。佳佳选了 B， 墓园集成选了 B， 天涯过客 B， 天道酬勤 B， 刀剑如梦给我们发了个嘻嘻的表情，故意的，这明显很故意哈。小雷嘻嘻选了月亮，这个头像是两个小脚小怪物吧，我就称之为哈，他选了 B， 向日葵选了月亮，盖盖选了月亮，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风调雨顺选了月亮。柠檬味的阳光哈，看一下他的答案，
0: 他选 C 月饼。
1: 在之前他是发了一个亲人，不知道啥意思哈，
0: 不知道啥意思。哦，他不会说那个人选美女他也想选美女，所以他说他亲人吧。
1: 刀剑如梦说除了美女我都不想选。
0: 你真是讲出了广大男同胞的真实的内心的心声。
1: 嗯，盖盖他一开始打了月饼哈，后来改的月亮
0: 手
1: 他说手物。好的，就盖盖我相信你是手物哈。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都不想公布，大家都知道就是月亮啊，对吧？
1: 那你得公布一下。
0: 对，第十位幸运听众是我们的向日葵。
1: 向日葵，我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刀剑如梦，我敬你是条汉子。勇敢勇敢做自己。
1: 我应该能想象到哈，平时他就是一位非常风趣
0: 幽默
1: 的人。
0: 嗯，
1: 欢迎经常与我们互动，展现自己幽默的一面，对不对？
0: 勇敢说出自己的心声，就是爱美女。怎么了？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哈，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0: 嗯， 然后呢一抬眼看时间呢已经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再见。
1: 你不要叹气，其实小马心里可开心了，终于放假了。
0: 我刚说的时候
1: 他在推我你知道吗，
0: 我在想放一首歌，就放那个王菲唱的但愿人长久
1: 啊，
0: 送给大家好吗？
1: 我也正有此意。
0: 对，你看我们的默契啊，对吧，说来就来，
1: 如愿还是
0: 但愿人长久，如愿好像才放的
1: 哦，对，但愿人长久哈，
0: 啊，千里共婵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好喝好，
1: 对，非常适合这个节日，
0: 嗯，
1: 那我们中秋节后再见面了。
0: 好的，再陪伴
1: 节目啊，
0: 好的，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是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

0: 竟是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硝，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就是秦始皇的嬴政的那个嬴，他是远古的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在萧邑做大夫，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这个地方就叫萧啊，这是一支。源流二出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始祖微子启，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后代封地在萧。那么萧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后裔的子孙为了纪念亡掉的国家，取国名为姓，姓萧。源流三太有意思了，源于契丹族，萧姓的朋友里边很有可能有契丹的血统，这个血统无比的荣耀和高贵啊，一点都不比汉族的这个萧姓血统差的。在辽国当时啊，我们知道辽契丹的先世的契卑人姓氏无常，以大人见者名字为姓，就早期的契丹啊是没有姓，姓氏无常是根据大人或者有力气人，我打你一顿把你打服了，你跟我姓吧，那个人觉得也挺好，没有觉得屈辱啊，都挺好，打我打不过你嘛，我就跟你的姓，我跟你的姓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点勇气，哪天我把你打一顿，你再跟我的姓倒回去。辽国时期大辽政权的契丹民族当中，

基本只有两个姓，一个是耶律，这大家都知道的耶律啊，当然武打小说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萧。这个萧姓的来历，根据史籍《辽史》记载，正史的记载啊，这是不是野史啊？辽太祖穆汉高祖皇帝，故耶律，兼称刘。他非常佩服刘邦啊，所以呢，耶律他说汉姓我就是刘。然后他同时有两个巨族，就是契丹族里边有两个家族很厉害，一个叫乙氏，一个叫不理，有两个家族。他把这两个家族希望他们是什么呢？萧相国辅佐我，萧何吗？对不对？所以他规定那两支你们最好姓萧，所以那两支都姓萧。辽代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姓耶律，掌权的一直是姓萧，或者皇后家都是姓萧。辽代几乎是皇后的家族萧姓垄断了政权。最有名的谁啊？萧太后。这咱们民间戏曲里很多，来源是万姓改入，别的姓改进来的。宋朝有一个将军叫钟达，被奸臣所害，灭九族。他一共有七个儿子，有三个逃掉了，为避害改为萧。源流武源于满族、佤族、普米族、黎族、傣族里边的萧，属于汉化改姓，这个也很多。萧姓最早发源于山东省，先秦时期散居各地，今天的萧姓在中国分布很广，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广东比较多。萧姓是超级大姓啊，出的人才太多了。咱们啊，只给大家介绍一位萧姓的皇帝，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而我们今天对他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啊，所做的评价或者估计啊，远远不够。哪位皇帝啊？梁武帝萧衍。他是公元464年出生，到公元549年去世，字叔达，小名练儿。他的小名咱们都知道啊，这不容易。他是今天江苏常州人，当时叫南兰陵，兰陵萧氏是萧氏第一名门，是中国头等的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很讲究门阀嘛，这是个大门阀，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啊。他就是萧何的第25世孙，萧何传下来的啊，这个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齐高帝的族弟，就是齐梁嘛，都姓萧啊。在位48年，萧衍，这在南朝的皇帝当中是在位最长的，因为南朝都是短命王朝啊，皇帝也有在位很短时间的占多数，在位很有政绩。当然晚年他非常惨，因为在侯景之乱的时候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86岁，也是很长寿的啊。这个萧衍这个人从小非常聪明，博学多才，喜欢读书，是近邻八友之一。咱们现在如果到大学里要读中国文学史，都会读到近邻八友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做了皇帝以后政绩显著，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啊把手都冻裂，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而且他广开言路，他搞了两个函，一个叫傍木函，提意见啊，一个函，一个叫费时函，

两个，一个是供谁呢？如果是功臣或者有才的人，你没有得到赏赐提拔重用，你可以写信扔在废尸函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要给国家提意见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你就投在当木函里，这都是类似于民间啊表达意见的一个渠道，梁武帝都会批阅。梁武帝是非常节俭的一个皇帝，他的节俭很有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这个在皇帝那里是不多见的啊，皇帝不会说帽子戴三年还在那里戴着。吃饭吃的是蔬菜和豆类，每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喝点粥。萧衍笃信佛教啊，这个笃信佛教，他笃信到什么地步啊？他信佛以后不近女色啊，这个后宫嫔妃都不要，不吃荤。不仅他自己这么做，他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近女色，不吃荤啊，这是比较绝的一个皇帝。而且不仅是管活着的人，他还要管死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中国人慎终追远啊，要祭祀祖先啊，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过去要牛啊、猪啊、羊啊、鸡啊，要这个祭祀祖先的嘛。不行，皇帝说不许用猪牛羊，用蔬菜代替，祭祖只能是一捆青菜一捆葱啊，那个祭祖吧。那好多老百姓就跟大臣说，不对，这老祖宗要血食啊，是吧？老祖宗要吃肉的，你让他吃素行啊？大家纷纷反对。梁武帝看这搞不定，行啊，我这个改变一下。改变什么？可以用猪牛羊鸡，但是只许用面粉捏的，还是素的。你可以捏成猪的样子替代，但是你不能弄那个。所以咱们知道，这就对中国我们现在影响很大啦。咱们现在吃素斋，发现没有？有好多名字叫素鸡、素鹅、素鱼、素火腿，大家想到没有？样子都惟妙惟肖，哎呀，做的真跟一样，做这个素螃蟹，跟螃蟹一模一样。这个是梁武帝的影响，就是从今往后，咱们做素斋都做的像猪啊、牛啊、羊啊，是他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公元520年以后，他信佛信得太过分了。过分到什么地步啊？这梁武帝放着皇帝不当，他动不动就出家去了，舍身出家，他不当皇帝了。然后一出家，他就到一个庙里边去当住持，当大和尚，在那里讲经说法，学问很好，佛法也很好。结果大家大臣一看呀，没皇帝了，没皇帝了怎么办呢？就要把皇帝给赎回来，要把他给赎回来，让他还俗再来当皇帝。那么很多大臣就要跟他去谈嘛，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份是和尚，是个住持。他说行，你把我赎回去可以，拿1亿金钱来。然后大家从国库里拿1亿金钱把他赎回来，他又来当皇帝，当两天又走了，又到庙里去了，再把他赎回来。赎了这么几次以后，大家知道国库里的钱不都到庙里去了吗？就是把皇帝搬来搬去啊。这皇帝很有意思，他各方面的修养都非常好，关于儒学的修养啊，关于佛学的修养，诗歌创作等等等等，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经通过对佛教、道教、儒学的研究，创始了一种学问，他把儒家的理、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学说，叫三教。

0: 同源说，这个对中国人的思想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都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咱们今天用的一个汉字，哎，你这个人魔障了吧，你做什么事情着魔了吧，魔鬼的魔就是梁武帝造的字，梁武帝之前无此字。魔是梵文的音译，最早叫摩罗，最早就写成这个魔，摩天大楼的魔。梁武帝知道，因为他佛学修养好，他知道这个摩罗啊是鬼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下面那个手字改成了一个鬼字，就形成了今天魔鬼的魔。这也是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对围棋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兴盛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他酷爱下棋，当时有个和尚围棋下得很好，梁武帝啊就招他来下棋。这个和尚刚刚到门口，梁武帝正好跟别的人在下棋，梁武帝正好要吃掉人家一批子，要杀掉人家一批子，梁武帝就大叫一声杀掉。门口的那些警卫一听啊，皇帝说杀掉，就把那个和尚拖出去杀掉了。梁武帝跟那个人下完以后说，哎，我请的那位高手那位法师呢？警卫说，哎，皇上您刚才不是杀掉吗？我们已经杀掉了啊。这都是梁武帝留下来的事情。梁武帝甚至还主编过600卷的通史，这部书就叫通史，600卷。可惜这部书到宋朝的时候失传了，非常可惜。所以这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也非常有意思的皇帝，结局很悲惨的皇帝，但是对中华文化留下过深刻影响的皇帝，他就是姓萧。萧是一个大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排名是第30位，很高了。人口大概898万4千，占全国人口的5.6%，这是一个超级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

0: 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谢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任姓，在黄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姓氏十二个，最早只有十二个姓氏，任姓就是其中一个。谢姓是从任姓发展来的啊，因为皇帝有子25人，得姓12人，皇帝25个孩子还不是个个都有姓的啊，那么任是其中第7个的姓，所以姓任的就是，当然你得要那么多年，你得肯定有把握知道自己血缘纯正啊，这个基本不可能了。你如果知道，那就是皇帝第7子之后啊，这个一般都不大敢说的，对吧？那他就是这之后啊，这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任姓谢氏，这一支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是小4000年了。第二支出自姜姓，春秋初年啊，周宣王让昭公重新建造的谢邑，有个地方叫谢，一个小城，分给了原旧申伯，谢邑成了申国，成了申国的都城，所以这一支也有姓谢的，姜姓谢氏，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而今天姜姓谢氏是谢姓的主流，就基本姓谢的以姜姓这边过来多。那么第三种，我们知道外族的改姓，谢姓里边也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部匈奴的一个部落，高车部的这个改姓谢很多，还有土族里边有一支叫谢家氏，后来改姓谢。土族和土家族不一样啊，土族在今天青海那一带啊，土族还有啊，土族一支。那么还有兄弟民族当中的本有姓氏，比如瑶族、壮族、侗族等等。谢姓最早是在河南南部一带活动，非常早，谢姓开始了南迁的历程。谢姓往南迁，迁得相当早，汉晋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贵州、江西、浙江已经见到了谢姓的聚居点。那时候就是一个家族姓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爹带几个儿子，这一坨那一坨已经都看到了。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谢姓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和王姓排名并列第一，就是王谢家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姓。到了三国两晋的时候，那时候大凡你翻开史书一看，不是姓王的就姓谢的，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王羲之那个时候啊，王谢。唐朝时候，谢姓进入福建、广东，成为东南地区的名门望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天启年间，我们知道在已经有谢姓开始进入台湾，相当早，所以谢姓在台湾是一大姓。在今天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早进入台湾的谢姓，我们可以查到的是郑成功部下有个叫谢贤，还有个叫谢岩，他们到达台湾时间1664年，这是明确可以查到的。那这两位谢先生后来的子孙数以万计和十万计，就明朝升到现在啊，就已经那么多人了。由于谢姓的主体很早就离开了中原，离开了北方，到了南方，所以谢姓收到伤害很小。因为中国历来长江以北啊，淮河以北战乱特别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停的南下，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宁，所以早跑早好。谢姓跑得早， 那么谢姓的主体相对受到的损害就比较小。哦，这是个特点。谢姓在今天是一个大姓，它的大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在座的朋友肯定不会认为谢姓是个太大的姓吧？恐怕不是，数字等一下告诉大家。谢姓他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他必有他的道理。谢氏的家训是非常有名的，啊，他的家训我随便举一个，谢良佐，就是宋朝陈浩、陈仪两位理学大师的得意弟子，在南宋名气很大。他有一个家训，什么家训？脱去凡境，以游高明。你不要跟那些庸俗的人混，你和那些高明的人要交朋友。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你不要搞像个婴儿长不大一样，要成就一个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计。你不要老琢磨着自己这点小事啊。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就是说你不要就管当下，你还得管你下半辈子，管你家族的子孙后代。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今天咱们应该牢牢记住。咱们这个民族，你不一定要求别人了解你，但是你一定记住，天是会知道你的。你做事情你得掂量掂量啊，别什么都干。人知道不知道还不要紧，天知道。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你不要他们这么干我也要这么干啊，他们乱穿红灯我也乱穿红灯。要求同理，就是说按照道理去干，别因为大家都干你也干啊。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足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这就是谢氏家训啊。中国的谢姓到了南北朝是天下最著名的望族，名人辈出啊。那我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还是老规矩，熟悉的不讲。谢灵运有什么好讲的，谁都知道啊，回去查查。跟大家讲两个怪事。一个事儿，今天在家里有个姑娘，哎呀，千金小姐，家里有五个姑娘，叫五千金啊，都这么说。千金，千金今天都是指女孩子吧，没有说这是一个千金少爷，这都没有说。但是最早恐怕不是这样。南朝梁，宋齐梁陈嘛，啊，有一个司徒叫谢乐，幼年聪慧，很受他的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也是大官，那么谢庄经常把谢乐带在身边，他也非常的争气。十岁就写出了传颂一时的名篇。古人好像比咱们成熟的早，所以古人有十几岁当宰相和大将军的，今天十几岁还在那不知道干嘛呢，啊，古人成熟的早。这个谢乐十岁就成名，宰相王景文欣赏这个孩子啊，这个天才，就对他的父亲说：“贤子，俗称神童，父为后来特答。”说：“哎呀，您的这个儿子啊，令公子啊，神童，将来一定不得了，发达。”谢庄实在宝贝这个儿子，传统中国爹和儿子不大开玩笑的啊，他就摸着儿子的背，他老带着，哎，此吾家之千金也。千金最早出在这里，是指少爷，不指小姐。啊，千金小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元朝以后。不 知道为什么，元朝以前千金都是少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重男轻女嘛，怎么会把女孩子比成千金呢？女孩子要赔钱的，要陪嫁的嘛，对不对？男孩子才会叫千金，所以咱们现在大家讲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今天是不能要了。今天中国女性厉害啊！再讲一个典故，叫内举不避亲。啊，你今天比如我是一官员，我如果提拔自己的亲戚，那大家都会非议啊！你怎么能提拔呢？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哎，你这是名门望族，谢家，人才都在你们家，你们家第六一个就是人才，那你只要心里都是公，一柄大公，没有私心，你为了国家考虑，你就应该用最好的人才，对不对？内举，从家里边推举人才，不避亲。不因为他是亲戚而回避，这就是晋朝的太傅谢安，啊，他刚管朝政的时候啊，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所以他就要组织一支军队，没有得力的人才，那你得有将领，怎么办呢？当朝当中只有他的亲侄子谢玄一个人有这个才华，但是呢，任用亲戚啊。这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啊。那么谢安内举不避亲，就举了他的侄子，从流民当中召集了这些非常骁勇的人士，组成一支军队，又培养出很多将领。接着发生了什么？淝水之战。大家都知道啊，淝水之战说到底就是姓谢的人打的，就如果没有谢姓，淝水之战如果晋朝失败了，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不好说的，到今天，对不对？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席卷一空啊！因为中原的文化那时候跑到江南躲起来了，对吧？偏安嘛。如果淝水之战输了呢？这个时候，谢安是东晋的总指挥，再一次。派他的弟弟谢石前线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儿子谢晏为前锋中先锋。战争打响，他的儿子谢晏首立战功，谢玄谢石相继告捷。史书说怎么说的？说淝水之战成于玄晏，然后石为都督焉。谢石是都督，你看，就是哥哥弟弟带了儿子，带了侄子，两个姓谢的各带自己儿子，把淝水之战打赢了。后面的总指挥，前面的先锋，先锋的先锋，都是姓谢，都是嫡亲。大家可以看到谢姓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强盛，啊，谢姓后来的名人，当然辈出啊。那在中国历史上，你要看任何一个家族，没有第三个家族可以和魏晋南北朝的王姓、谢姓相比，啊，王谢之家，这是不得了的。我前面说过，大家谢姓之大，超出大家想象的。大家现在认为谢姓在中国应该排第几啊？排在第24位，比大家想的大吧？大家想谢姓嘛了不起八九十位了，20位。谢姓在台湾排第13位，台湾更多。现在谢姓人口900多万，将近1000万了已经，啊，占全国人口0.72%，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2: 中秋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

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

0: 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

0: 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

0: 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2: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4: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6: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4: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7: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3: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

0: 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

0: 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

0: 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工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 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 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

0: 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2: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四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七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这七个项目，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4: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雨暑尽，秋意正浓，
8: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4: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

0: 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0: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2: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0: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0: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0: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3: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4: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5: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迁移量超标。

0: 更在于呢，他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2: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

0: 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5: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你们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节前准时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相信一般到这个时候了，大家的心都飞出去了，
1: 但是我们仍然在直播间陪着大家，一直到下班的最后一刻。
0: 括弧，其实心也飞出去了，
1: 对。对，和你们一样，心早就飞了。
0: 但是在节日之前，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美食哈，看看怎么度过这个中秋的假期。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翻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了，今天你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还有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没错，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因为明天就是中秋。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就是回老家的路上，准备提前过节了。
1: 很多人我记得都会从今天开始过节啊，今天晚上热闹一下，明天再热闹一天。而且呢，今天晚上呢，小学是没有延时班的。相信呢，很多听众都已经接了自己家的小宝贝，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呢，路上车也很多，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0: 没错，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哈。记住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刚有位听众给我们留言了图，
1: 对，
0: 我刷新一下。
1: 他说请问那个铜豆怎么使用呢？首先纠正你一下，铜豆那个铜是铜瑞的铜，不是儿童的铜。铜豆是这样的，凡是支持使用铜豆的商家，你如果有铜豆的话，都可以进去购买东西。买完东西你就问他，我铜豆支付，在结账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广德 APP 的二维码，然后把我的广德 APP 客户端点开，扫码支付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哈，你找到我的钱包就可以找到扫码的位置了。使用起来就跟微信啊、支付宝
1: 是一样的。
0: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私信留言咨询我们。那没有朋友点歌，我想点一首歌曲，最近是有点被洗脑了。这首歌曲就是《武林外传》的片尾曲。
1: 我知道，我以前看过，非常经典的一部剧。
0: 好，

0: 我想找一下，就是就是他们演员唱的那个
1: 自己唱的版本，
0: 嗯，给我点时间好吗？
1: 那就是你可以搜一下原声带，
0: 哦
1: 哦，对吧？哈，《武林外传》片尾曲原声带
0: 啊，如果大家
1: 会搜到
0: 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哈。我没搜到，那我就随便点一个。
1: 好的，一起来听歌。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咯，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武林外传》的片尾曲。最近因为经常刷一些视频嘛，然后很多朋友配的这首 BGM，听了就好动容啊。
1: 想到了当年看电视剧的自己吗？
0: 就又开始感性了。就电视剧倒还好吧，可能就他的歌词，就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你的不如意，
1: 对，
0: 就
1: 但是
0: 豁达的感觉，嗯，
1: 还是要继续。因为刚才我瞟了一下那个公众号，发现 E 发来信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我不开心，因为明天还要上班。”然后我就想到这句歌词送给他，
0: 可你的，
1: 对吧？
0: 嗯，对，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哈。
1: 这世界
0: 努力下去就有希望。
1: 对，这个世界也许真的有很多不如意，但是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0: 嗯，努力啊，闯荡江湖无人能敌。怎么又想再听一遍呢？感叹号给我们留言：广德市区在下雨吗？
1: 没有哦，
0: 没有，是一个好天气啊。
1: 虽然有点阴天啊，但是呢是没有下雨的，非常的凉爽。
0: 难道是你的那个地方下雨了吗？
1: 对，我们今天呢，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也是我们在提前跟大家过节，祝大家中秋快乐。说到中秋啊，肯定就离不开吃，对不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过节还是平时哈，我俩都是离不开吃的。
1: 对，所以说明天就过节了，大家的餐桌上，包括你家餐桌上，除了月饼还有啥？
0: 月饼倒不一定会有，
1: 对，广德人月饼不一定会有，
0: 大闸蟹一定会有，
1: 对，
0: 还有啥？
1: 各种炖锅，就
0: 是、炖锅嘛，
1: 板栗。
0: 我来先细数一遍哈，牛肉粉丝有没有？大家
1: 有，
0: 烧的鸡子
1: 有，
0: 老鸭汤
1: 有，
0: 或者再搞个老母鸡汤
1: 有，
0: 小青菜必有的
1: 有，
0: 红烧鱼。
1: 绝对有，
0: 然后还有
1: 板栗红烧肉，
0: 板栗烧肉
1: 绝对有。
0: 有时候我们家还会买卤菜，
1: 对啊，太多好吃了。所以你说啊，如果很多人说，那有些人他的饮食文化，包括这个菜，不像我们这么多，他可能会觉得
0: 这话不能这样说啊，
1: 不是
0: 说的
1: 你不知道，不像我们这样烧炖锅
0: 啊，
1: 对吧？
0: 会炒菜哈，
1: 盘装菜，
0: 不会用锅子这样炖起来哈。
1: 所以呢，
0: 不能说人家不多，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人疑问，就是除了中秋吃月饼还有啥？如果你想不起来其他东西，那只能说明咱们对中秋节了解的太少了。因为在中国这片美食大地上，中秋的美味远远不止月饼。
0: 我刚还说漏了一个哈，春卷。
1: 啊，春卷，春卷，我家就过节过年吃。
0: 不是，我家过啥节都会有春
1: 包春卷，
0: 因为这个春卷哈是在我奶奶家一直从过年留到现在的。
1: 我知道，包多了。
0: 对，
1: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啊，中国是美食大地，太多了。你包括广东人就要吃紫苏炒田螺，
0: 田螺，
1: 江浙的藕盒。包括川渝的红糖糍粑，到西北的彩虹千层月饼。
0: 这个彩虹千层月饼啊，是啥？
1: 我估计
0: 很好奇啊，
1: 就像蛋黄酥那种月饼，一层一层的那种
0: 哦，就
1: 千层酥，
0: 然后像彩虹那种颜色系哈。
1: 所以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中秋饮食习俗，而且每道美食的背后都藏着团圆的温暖。
0: 今天呢，咱们就盘点一下中秋美食哈，就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看一下大家的餐桌上都有哪些隐藏的宝藏。
1: 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0: 小雷西西，两位美女下午好，想听万江，谢谢了。
1: 好的，
0: 好，没问题啊，
1: 第二首给你放。
0: 感叹号说从新航镇过来，这边在下小雨哦，
1: 也许下一会儿又不下了。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广东中秋夜要吃什么？要嗦田螺，比吃月饼还上头。就广东人会说，中秋不吃田螺等于过年没吃饺子，因为它中秋前后田螺是很肥美的，肚子里没小螺，剪掉尾巴，加紫苏、蒜蓉、豆豉，猛火一炒啊，你想多好吃？
0: 是哦，你想，其实我们这里也经常吃田螺哈，但是。
1: 你说
0: 我发现过节从来
1: 不吃，
0: 从来没有见过烧田螺，
1: 从来没有说 田螺或者螺丝是主菜，
0: 嗯，就是下酒菜啊。
1: 对，
0: 我知道田螺的有一个吃法，就那种大的螺丝，然后配上那个炒乌鸡，超好吃。
1: 真的吗？
0: 在一起炒，先炒，再用炖锅一炖，
1: 啊，哇，绝了！对，刚刚说了田螺，其实除了田螺呢，芋头也少不了。就是广东那边老广把剥芋头叫做剥鬼皮，就是去晦气嘛，
0: 图个好彩头嘛。
1: 哎，对，
0: 而且粤语中好像芋头和户头是有一种谐音哈。
1: 嗯，所以对，很多家庭呢就一家人吃芋头，然后

0: 然后呢，辟邪消灾。
1: 我之前在广西读书的时候，他们经常做那些清补凉或者一些甜品，就经常会用芋头
0: 啊。然后还有梅州客家的月光糕，就白的像月亮一样，印着福禄寿，夹着那个芝麻、花生、冬瓜糖，然后非常甜又非常扎实。
1: 哦，这个我可能不感兴趣，
0: 我可能也不感兴趣，
1: 因为我对芝麻、花生、冬瓜糖
0: 都不爱。
1: 对，我对这三个东西我都不喜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福建，往南一些哈，骰子一响，月饼就上场了。福建中秋它最有仪式感的就是薄饼，这个薄是博士的博哈，
0: 啊，
1: 就是这
0: 讲法啊，
1: 对，它不是单纯的吃饼，就是博一博的博。有说博士可能没有能解释到这个意思哈，就是博一博的博，所以叫博饼。他们要围桌掷骰子，
0: 赢饼，
1: 赢饼，
0: 怪不得要博一博。
1: 对，就相传哈，郑成功他将红绪为了缓解，士兵思乡之情，发明了中秋烩饼。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小春节大中秋就是那边的一个说法，状元饼是最大的，博到的人能炫耀一整年，就好，是一个好彩头。
0: 对，然后呢，说到福建再过来江浙一带啊，它是藕荷，叫煎藕荷，秋天就非常的香。江浙的中秋呢，厨房里最忙的就是藕，那种七孔的藕，脆甜，切成那种小刀片，然后塞上调好味的那个肉馅，裹面糊糊，然后两面煎到金黄，外酥里嫩，藕断丝连。
1: 其实这个藕我倒没有吃过，我吃过里面灌那种糯米，然后撒上
0: 桂花，
1: 撒上一层那个桂花蜜哈，
0: 啊，非常好吃，
1: 丝丝的，特别的香，
0: 桂花藕啊，也非常好吃。
1: 好像不叫桂花藕，它好像有一个
0: 专有的名字是吗？
1: 对，
0: 那可能是。还有再往江南走，秋天是干嘛？一定要吃大闸蟹
1: 啊！大闸蟹就是我们的必爱了，就必上的
0: 蟹黄饱满，蟹肉细嫩，对吧？然后呢，蒸上一笼，再蘸点那个姜醋汁，再配点小酒。
1: 我看最近卖大闸蟹的商家都忙疯了。
0: 但是现在的话，大闸蟹，长好了吗？
1: 现在要吃公蟹，要吃那个膏，然后还有梭子蟹。
0: 梭子蟹到时候了，
1: 到十月份的时候要吃母蟹，就是有这个吃法的讲究的。
0: 对，不同的时间段吃不一样的。而且江浙那边吃螃蟹的话呢，我们这边可能会选择喝黄酒，但是他那边呢选择的是喝桂花酒，配上大闸蟹。
1: 桂花酒倒没喝过，
0: 我喝过。我有一次在外地吃饭的时候，我点了一个他家特色叫桂花米酒，非常好喝，
1: 应该。
0: 但是你可能不感兴趣，因为有酒酿
1: 的，
0: 有酒酿的味道，对，有点桂花酒酿的味道，
1: 是不是像那种就是，饮料？
0: 但也不是，有酒的味道，比饮料的劲是要大的。
1: 哦，小甜水。
0: 对，
1: 哦，我懂了，我肯定不感兴趣，我实在接受不了
0: 酒酿。
1: 但我觉得错过了很多美食，这样。
0: 对，
1: 说到这么多地方了哈，接下来就到了川渝
0: 啊，也是美食圣地啊。
1: 其实我觉得是它川渝那边很独特的一个
0: 红糖糍粑。
1: 你像重庆啊，你像平时去吃火锅串串，
0: 它都有这道菜，
1: 红糖糍粑哈。
0: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糍粑呢是糯米蒸熟，对吧？然后用那个木杵抡起来，
1: 手工打
0: 啊，一人扎，一个人翻，
1: 石冲那种，
0: 越打越黏，对吧？然后再揪坨着压扁，然后蘸黄豆粉和白糖，热乎乎的，还吃起来拉丝那种，非常好吃。
1: 哇，香啊！
0: 我很喜欢吃这种糯米食。
1: 想到了以前我们吃那个麻团吧，然后就是用糯米做出来的，上面撒黄豆粉。
0: 啊，你说到麻团，
1: 是那个是叫麻团吗？小小的，10块钱一份，
0: 那不叫麻团，你说的是那个，麻团是一个这么大一个球球，
1: 那叫麻球，
0: 那也叫麻团。
1: 哦，在我的脑子里那叫麻球，然后小
0: 的
1: 叫麻团。
0: 你说的是10块钱一份，然后寄出来一坨一坨的掉下来，蘸那个黄豆粉，放在盒子里面。
1: 哦，
0: 那叫芝麻团。
1: 哦，
0: 那叫芝麻团。
1: 这个很好吃，我觉得
0: 是很好吃。小学附近要接小孩的时候都可以买。
1: 说完了南方，北方呢？北方吃啥？
0: 神池月饼拖着吃，青海 大月饼像彩虹，就山吃山西的神池月饼吃法是很有讲究的，就

0: 一个手拿饼，一个手要接着它的酥皮，它是用胡麻油和似油似糖古法做出来的，非常的酥。然后老人的话，可能一个手吃，一个手接着这个酥皮，这个饼子吃完了，还要把手掌心的这个酥皮舔干净。
1: 我发现哈，北方除了月饼这种，它所有的糕点之类都是做酥皮的，是那种实打实的。
0: 很管饱
1: 的，跟我们南方不一样啊。
0: 我们当点心，
1: 我们可能它就是里面流心啊、夹心啊，然后外面是那种像面团啊、面粉揉出来的。虽然都是面粉揉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那种感觉软软糯糯的。北方就是酥皮，
0: 他们就很实诚的那种，非常的干货满满，
1: 很朴实哈。我有一次吃买过一个烧饼吃，在北方，实在是吃完之后不想吃饭了。
0: 还有就是山西的朔州山阴县啊，还有传统特色的美食叫糖甘炉，就是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古法工艺，一到中秋就走俏节日的市场，买的人非常多，就像空心酥一样。我们应该吃过那种。
1: 我吃过，也就可能对这些酥哈，不是我的菜。
0: 对，
1: 我还是喜欢吃肉、大闸蟹啊，各种美食、各种荤菜才是我的口味。
0: 对，
1: 不知道就。各位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过节，大家的餐桌上会出现什么特色菜？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饭米粒给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大家相册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0: 发来给我们，因为很多人今天有可能就已经备菜了，
1: 没错，
0: 明天一大早就要做了，你可以把你家备的菜拍来给我们看看，分析一下。
1: 哦，今天我奶奶还给我打电话说我明天中午一定要回去，我打算晚上回去的嘛，可能就中午在
0: 这边过，
1: 对，在对象那边哈。然后我奶说，人家都是中午回娘家，哪有晚上回娘家的？
0: 然后你也改了时间吗？
1: 我正好在外面忙嘛，我奶奶凶我。
0: 然后呢？
1: 我说好好好，知道了，等会儿再说。我在外面忙。他说好，你在工作，我就不跟你多讲了吧，等下再讲。
0: 然后你也调整了时间。好，奶奶，明早我中午就回去。
1: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家过节可能都要去，老人家哈，像我奶奶，因为老人还健在，
0: 因为你爸爸也和奶奶在一起嘛，
1: 老人还健在，然后就是一家子，姑妈啊什么，我们的所有的亲属全部聚在一起，然后
0: 对，
1: 尽量能凑在一顿。
0: 就凑在一顿，
1: 这样比较热闹一些。然后
0: 团圆节
1: 晚上再各奔东西。
0: 对，然后呢，看到这么多吃的，网友就评论说，同一个中秋，不同的乡愁，这个话题又是引爆了网络。
1: 没错哈，明天肯定朋友圈都是分享美食的。那说了这么多美食哈，也没有看见，有人分享，可能大家跟我们一样都没下班，
0: 或者在开车没时间分享。
1: 是的，
0: 也对，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哈。那接下来我们听，
0: 小雷西西，
1: 然后他点了一首《万江》。
0: 对，也可以读小雷倩倩，好像
1: 对，不知道他
0: 你是西西还是倩倩，
1: 因为我感觉西西就读起来
0: 好听
1: 啊，怎么搜到十五的月亮去了，
0: 让我想到了那个小猪佩奇，小羊苏西，
1: 小猪佩奇都三胎了啊，是吧？
0: 对，干嘛？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对，三胎了，
1: 响应政策哈。这首李玉刚的《万江》
0: 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万江》哈，每次这种歌一想起国庆节那种感觉哈，国家那种自豪感
1: 油然而生。
0: 对
1: 啊，民族的自豪感。
0: 嗯，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嗯，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是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点歌直接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哈。那接下来就直接给大家出题，还是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送给同一位朋友，先选。
1: 今天是星期四，我们就选第四位怎么样？
0: 好的，我们就选第四位正确答题的朋友。这道题目我看了一下非常简单。
1: 对，今天主要就是送分题，让大家看谁运气好，对吧？好，请听题啊，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B 秋节， C 上元节， D 团圆节。一定要听清楚啊，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呢？
0: A 千万别把对的给选上去了，
1: 对，要选不对的，知道吗？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 B 秋节， C 上元节， D 团圆节。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以下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我觉得我们这个做仁至义尽了哈。
1: 对，
0: 然后就真的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不是中秋节的别称。 A 月夕， B 秋。

0: 脊 ，C 上圆脊 ，D 团圆脊。
1: 非常的简单，
0: 是正确答题的第四位。我们答题到目前为止就截止了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请小马做一个记录。第一位朋友，我说出来可能心都碎了哈，小韩，
1: 小韩，嗯，
0: 选了 C， 一如既往选了 D， 文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B，宝源选了 C， 小雷西西选了 C，W 选了 C， 感叹号 C， 木原集成选了 C， 风调雨顺选了 A， 还有一位朋友大运将至选了 C。 那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好的，已经截止答题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上元节。然后呢我们第四位幸运听众是我们的小磊西西啊，非常的幸运。
0: 第四位是小磊西西吗？
1: 是的呀，那你 C 小韩是第一个对吧？
0: 第四位是 W 啊，
1: 你看呀小韩，
0: 嗯，
1: 然后一如既往呢，
0: 一如既往选的是 D。
1: 哦，是 D 吗？然后你再说第二个，
0: 跟一如既往什么关系？
1: 然后
0: 偷偷私下联系了是不是？
1: 宝源是 C，
0: 宝源是第二位正确答题的。
1: 哦，我把一如既往也看成了那个。
0: 好的，我们是 W 哈，我们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没有，
1: 没有。
0: 恭喜获得我们伯纳啊，获得了，差点把说出口了。他在9月3号获得，我再看一下下一位有没有得过奖品。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正确答案吧。
1: 好的，让他来看看前后两名有没有得过。
0: 嗯，
1: 中秋节呢是又称月夕、秋节、团圆节、八月节，上元节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别称，跟中秋没有关系啊。中秋和元宵虽然都跟元月有关，但是一个在秋，一个在春，千万不要搞混了。
0: 是的，刚看了一下哈，我们下一位就是后一位是感叹号，从来没有得过奖品，
1: 周星驰头像的感叹号。
0: 是的，我们恭喜感叹号，麻烦感叹号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刚给 W 搞得一愣哈，
1: 搞得好开心。
0: 小雷西说第四是我，
1: 不是。不是，因为刚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是这样的，你报的第二个一如既往，它是 D， 你报成了 C，
0: 真的、啊、
1: 真的，所以刚才我没有说，我以为他不记得，结果他记得很清楚。
0: 哦、一如既往是 D 哈，可能
1: 你报成了 C。
0: 对，今天中午我在工作，我的错。
1: 对对，他，所以我记的时候，小雷西西也是我这里的第四个。
0: 哦，嗯、好，我的错，小雷西西。还有第二轮，答题哈，来参与。小韩说看个电影好难啊，没关系，每天都坚持，总有一天会中奖的哈。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四位。
1: 对呀、啊、
0: 嗯，好，那可能就
1: 他就是的，
0: 是我，可能是我，就是我的问题啊、嗯、
1: 所以他在那边收听，估计他也数了，跟我数的是一样的。
0: 嗯，好，纠正一下，是感叹号。如果感叹号没有将手机号发来，小雷西西我就擅自做主哈，
1: 把这个给你。
0: 对。
1: 小雷西西说
0: 小雷西西很遗憾哈，感叹号给我们发来了手机号。恭喜感叹号。刚刚说到了中秋节的吃，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要选在8月15过中秋节呢？
1: 对，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又不是说一年只有这一天的月亮是圆的，对不对？它每个月它都有圆月的那一天，那为什么要选择8月15呢？对不对？一年有12次圆月，论圆呢，每个月15的月亮都是圆的。
0: 是
1: 要说月亮有多亮，那么冬天空气干燥，月亮看起来呢就更加的清透。如果说浪漫的话，春天的月亮配着花开，那也比秋天萧瑟好看多了。可古人偏偏认准了8月15，为什么？答案就藏在月亮之外。
0: 一首《月亮之外》，我在遥望。
1: 那是
0: 哦，月亮之上，
1: 月亮之上。
0: 嗯，就第一个原因哈，秋天的月亮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先说一个冷知识哈，8月15的月亮在视觉上确实比别的月份更大、更亮一些，这不是玄学哈，叫是大气光学。就秋天到了。

0: 北方的冷空气开始南下，把夏天积攒的水汽几乎就是一扫而空，大气中的水汽和尘埃就会减少，空气的能见度就变高了，月光就能穿过大气层，然后被散射和吸收的少，看起来就更亮更透了。刚刚在说这一段哈，仿佛回到了地理课堂。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月亮错觉。月亮刚升起的时候呢，贴近了地平线，有地面的树木、房屋作为参照物，大脑呢会自动把它给放大。8月15前后呢，月亮升起的时间呢恰好是傍晚，人们下班回家呀，吃完晚饭，咦，一抬头，月亮刚从东边爬上来，又大又圆，挂在了地平线上，所以视觉的冲击力一下子就拉满了，
0: 就是好看。
1: 对，那如果是深夜才升起满月，大家都在睡觉，请问谁看得到？
0: 没错，
1: 嗯，
0: 第二个原因哈，就是因为秋天的月亮背后站着是一整个丰收季。你想，月亮圆不圆是一个天文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但过不过节是生存的问题。你想，8月15正值秋收之后，春天是播种，夏天耕耘，到了秋天，粮食入仓，瓜果下树，可以算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一大家人呢忙了大半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呢，粮食粮仓是满的，口袋是鼓的，桌上是有东西吃的，就有了余粮，才有力气过节，有了收获，咱们是不是才有心情庆祝呢？
1: 对，所以呢，中秋节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就是丰收节。古人在这一天呢，就祭拜天地土神，对吧？感谢赐予好收成。秋社日呢，一般在立秋后的第5个，跟8月15挨的是最近的。后来两个日子呢慢慢融合，秋社的祭祀传统呢就并入了中秋节。所以中秋的团圆不只是人团圆，更是人与土地、人与收获的团圆。你吃的每一块月饼都是土地给的答案。
0: 所以说老祖宗他选这个是有一定智慧的哈。
1: 当然了，
0: 我还是想到那句话，你不收获哪有心情庆祝呢？
1: 你没吃的，你不满仓，粮食不入仓，
0: 哪有心情？
1: 你桌上吃啥？
0: 我们来看一下强果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路况信息哈。他说广德中学门口拥堵，请注意避让。
1: 嗯，放假了，
0: 是
1: 接小孩的。
0: 对，放假了，广德中学放学了哈。包括再说
1: 其他住校的校区我估计都很堵，
0: 那条路又是回就市捷方向，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拥堵哈。
1: 对，大家请注意绕行一下啊，不从那条路走。
0: 如果真的要从那条路走，就是注意慢行哈，不要抢，不要争，
1: 家长又多，孩子也多。
0: 说了两个原因哈，它第三个原因就是秋天的月亮照见的是想家的心。
1: 的确，因为如果说丰收是中秋的身体，那思念就是中秋的灵魂。秋天的确是一个让人容易想家的季节，草木凋零呢，天气又转凉，白天越来越短，黑夜就越来越长。古人说悲秋可不是矫情，天一冷呢，叶子一落，远行的人就会想，家里的被子换厚了吗？父母的身体还好吗？所以8月15恰好就卡在了这个情绪最浓的节点上。
0: 就你说到悲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呢？
1: 对，我刚想说，小可从进入秋天开始，他就开始了他的秋思。
0: 看见没，都说了不是矫情哈，
1: 是自古以来都有的。
0: 是的，
1: 情绪最浓的节点，
0: 这是传承下来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妙的是哈，月亮是唯一一个能让全家人共享的东西。你想，如果你在北京，我在安徽，另外一个人在海南，我们虽然看不见同一盏灯，但我们看到月亮是不是同一个？
1: 对，所以说千里共婵娟，对不对？
0: 对。而且张九龄还说过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哈。月亮呢是古代版的朋友圈，是唯一能跨越大半个中国还不延迟的共同好友。所以说8月15的核心不是月亮，就是在一起哈，团圆。
1: 哪怕我和你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我们的心就是在一起的。
0: 开始矫情了哈，心、
1: 矫情了，
0: 咱们心是在一起的。你想，如果明天中秋节，我们和听众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过节，但是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一句话， 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0: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什么月儿弯弯像小船。
0: 哦，这首歌
1: 回到湘江去看一看。
0: 不需要放了，你已经唱给大家听了。非常好听。
1: 我只记得这两句。
0: 甜甜的人唱甜甜的歌。我很温柔哈。
1: 悲秋了。
0: 收到强果对于我们工作人员的祝福哈，还有对听友的祝八九三所有工作人员和听友们中秋国庆快乐，
1: 谢谢，也祝你中秋国庆快乐。
0: 我决定将你这条留言打印出来，然后
1: 贴在墙上，
0: 直播间的墙上哈，就收录为
1: 留言版
0: 精品留言。他这话说的有点像下个星期来就不用上班了一样。
1: 其实很悲催，我们中秋三天过完，然后再上三天，然后再喜提七天。
0: 对，我们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忙的，
1: 忙碌的。
0: 他这是有那种感觉，过完中秋就要过国庆了，
1: 仿佛就是从我们
0: 都不上班那三天，
1: 是这样的，仿佛我们明天从明天开始过节，一直过到10月8号。
0: 是不是11月7号吗？
1: 8号来上班。
0: 就放假只放到7号吗？八号那就是上班了，
1: 上班工作日。
0: 强果说是铁粉，是的，我们八九三有非常非常多的铁粉哈。感谢大家对我们八九三的支持。
1: 余生有你说天天要上班
0: 啊？你中秋节三天也要上班吗？国庆节每天都要上班吗？
1: 那你们就法定节假日是不是工资要涨一点？想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安慰？
0: 是的，他发了一个炸裂的表情。没关系，我跟你说，其实在过节的时候上班还挺好的。你想过节出去游玩的人特别多，你要在工作日时候休息，各种旅游的住宿、吃的票都很好买，价格也不会有一个溢价。
1: 余生有你心里心想，那你过节咋不上班？你去上。
0: 我有时候过节是真的上班呀。
1: 对，我们是值班的，有时候排到了，比如说中秋节排到我值班，我也是要在单位待一天的。
0: 没错哈。不管上不上班哈，大家节还是要过的哈。余生有你说没有快递哪里来的节假日呀？
1: 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的快递小哥，因为他牺牲了他们的假期才能保证我们买的东西能够在既定的日期拿到手中，非常感谢你们。
0: 所以说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哈，我每次快到过节了
1: 我都不买，
0: 我就不下单了。
1: 对，我都不买，我减轻你们的负担。
0: 就平时我基本上我和小马一天两个包裹平均下来，但一到过节了哈，我是坚决不买东西。
1: 我给你们就是减轻负担。
0: 可能在我印象中我觉得快递员要过节你知道吗？不送。
1: 对，
0: 所以我就不买，
1: 就是收货也不方便，他们送货也不方便的感觉。
0: 是的，像所有就过节还坚守在岗位的朋友们，就道一声辛苦了哈。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觉得适合在过节的时候听。
1: 私奔到月球。
0: No
1: 我知道了，
0: 我们没有默契了。干杯啊！谁在过节
1: 不干杯呢？
0: 大家团圆的时候不干一杯呢？这首干杯送给大家。

广德二次元小伙伴注意啦，你的线下快乐基地次元峡谷来喽！正版谷子、吧唧、立牌、盲盒手办，这里全都有，各类热门动漫小说周边一站式选购，线下沉浸式逛谷打卡，快约上搭子一起来！广德次元峡谷店地址就在同瑞大厦。

0: 好的，一首干杯。
1: 嗯，很好听。
0: 明天大家可以举起
1: 手中的酒杯，一起跟家人干杯。刚才我们收到了简单快乐发来的消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农民工没有节假日。”其实呢，这位听众说的非常对，农民工呢确实没有节假日，但不光是农民工，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外卖小哥、快递员，还有环卫工人、医护人员、公交司机、警察、交警。很多人都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他反而是更忙的。就比方说我跟小可坐在这里陪大家聊一些中秋的一些习俗和美食，他们可能就在工地上还在劳作，可能在马路上扫落叶，可能在医院里面守着病人，可能在马路上执勤。所以我们要对这类群体真的要说一声辛苦了。
0: 是的，嗯，而且秋天其实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哈，刚也说了，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也是祝愿不管是在哪一个岗位，今年都有一个丰收，
1: 对，都有达成自己心中所愿嘛，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心想事成。
0: 刚刚说了为什么选在8月15，说了三个原因，
1: 还有第四个原因，
0: 对，
1: 很重要的原因，
0: 就说出来有点想笑话。
1: 对，就是秋天的月亮呢，它是文人给捧出来的，就是幕后还有一群推手，就是什么古代的文人。
0: 嗯，
1: 唐代以前呢，中秋赏月主要是贵族和文人的雅趣，到了唐代呢，赏月就是全民的时尚。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顶流的诗人呢，写月亮都快写疯了，8月15的月亮都被写进了无数的名篇里。到了宋代呢，中秋节呢正式成为全民的节日。东京梦华录就记载说，北宋开封的中秋夜，对吧，贵家节事台县，民间

0: 征战酒楼玩乐，通宵狂欢，比越过年还热闹。
1: 所以说幕后推手很重要哈。
0: 对，
1: 就类似于现在的公关，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写的软文推文，那就看啥时候推一个潮流的东西，我捧他。
0: 对，
1: 他们把这个秋天的月亮捧出来了啊。
0: 再到了明清之后呢，月饼就成了中秋的标配了，祭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一整套的中秋仪式感就此定型了。可以说呢，中秋节呢是天文、农业、情感、文化四重力量共同投票的结果，月亮呢只是那个被选中的天选代言人啊。
1: 从以前到现在哈、啊，慢慢的成为了时尚。
0: 对，
1: 就像现在我们也离不开这个月亮了，
0: 怎么能够离得开？
1: 像八月十五，每个人都知道赏月。
0: 对，然后
1: 你先看一下听众留言哈。憧憬说，明天你们放假不？
0: 对，明天我们是放假，但是我们会有轮流值班，也有一部分的同志还要坚守岗位。
1: 对，然后我们线上的工作哈是没有暂停的。手机该回复的回复，
0: 对，
1: 该做的做啊，
0: 一些新闻的推送，短视频的推送。
1: 记者很辛苦哈。
0: 对，
1: 说到这里，
0: 刚才我们还说了，一年有12次的满月，但八月十五的月亮不只是月亮，对吧？它代表着丰收和团圆，还有思念。
1: 哎，这是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一种集体约定吧？就月亮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人赋予了它意义。就当你抬头赏月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仅是月亮，你可能看到一家人，或者是过往的一些回忆。
0: 对，仿佛看到了父母的背影，或者看到了家中小孩子，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1: 不知道大家今年的八月十五怎么过？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和我们互动哈。接下来到了我们第二道题目，不管怎么样，题目得给大家先送出去，礼物送出去哈。
0: 送的是爱游生鲜超市大礼包。第几位？你来选。
1: 我就选第十位吧，十全十美。
0: 好，祝大家中秋节十全十美啊。这道题也非常的简单，请听题。苏轼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很简单 ，A. 美女 ，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这道题有谁答错，我就 Q 谁。
1: 给他的 ID 读三遍，好。
0: 对，读三遍。这次约定好，这道题谁答错，就把谁的 ID 读出来。
1: 这道题目一定会说错了哈，就一定会读出来的，就真的不应该啊。
0: 对，再来读一遍题目啊。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呢 ？A. 美女 ，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
1: 你说会有人选 A 吗？我先把这个错误答案给大家排除啊。
0: 对，美女。
1: 非常简单哈，再给大家重复最后一遍啊。
0: 真有人答错，
1: 在重复之前哈，
0: 还有人选了美女，
1: 真的有人选美女。我先把这个 ID 给读出来，
0: 刀剑如梦，
1: 你是不是故意恶搞我们？
0: 他恶搞的，他选了美女，
1: 他是第一位答的哈，还有一位，还有一位他也选了 A 美女，
0: 小鱼
1: 给你 pass 掉了，今晚不准得奖了。
0: 对，
1: 再给题目最后重复一遍，
0: 好。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呢 ？A. 美女 ，B. 月亮 ，C. 月饼 ，D. 桂花。
1: 我们答题就截止了，
0: 截止了。
1: 除了选美女的，还有选别的的。等会儿我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一定要把 ID 读出来。
1: 刚第一位读错的是那个选错的是“刀剑如梦”吧，对吧？
0: 他
1: 选错了哈。然后第二位是 AZWT， 他选了 B。小鱼刚也点名批评了哈，青蛙公主选了 B， 羊宝巴巴选了月亮，佳佳选了 B， 墓园集成选了 B， 天涯过客 B， 天道酬勤 B， 刀剑如梦给我们发了个嘻嘻的表情，故意的，这明显很故意哈。小雷嘻嘻选了月亮，这个头像是两个小脚小怪物吧，我就称之为哈，他选了 B。向日葵选了月亮，盖盖选了月亮，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风调雨顺选了月亮，柠檬味的阳光哈，看一下他的

0: 答案。
1: 他选 C 月饼。
0: 在之前他是发了一个亲人，不知道啥意思哈，
1: 不知道啥意思。哦，他不会说那个人选美女他也想选美女，所以他说他亲人吧。
0: 高洁如梦说除了美女我都不想选。
1: 你真是讲出了广大男同胞的真实的内心的心声。
0: 嗯，盖盖他一开始打了月饼哈，后来改的月亮
1: 手，
0: 手他说手物。好的，就盖盖我相信你是手物哈。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都不想公布，大家都知道就是月亮啊，对吧？
0: 那你得公布一下。
1: 对，第十位幸运听众是我们的向日葵。
0: 向日葵，我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1: 刀剑如梦，我敬你是条汉子。勇敢勇敢做自己。
0: 应该能想象到哈，平时他就是一位非常风趣幽默的人。
1: 嗯，
0: 欢迎经常与我们互
1: 动，
0: 展现自己幽默的一面，对不对？
1: 勇敢说出自己的心声，就是爱美女。怎么了？
0: 向日葵，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哈，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嗯，然后呢，一抬眼看时间呢，已经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再见。
0: 你不要叹气，其实小马心里可开心了，终于放假了。我刚说的时候他在推我，你知道吗？
1: 我在想放一首歌，就放那个王菲唱的但愿人长久
0: 啊，
1: 送给大家好吗？
0: 我也正有此意。
1: 对，你看我们的默契啊，对吧？说来就来。
0: 如愿还是
1: 但愿人长久？如愿好像才放的
0: 哦。对，但愿人长久哈。
1: 啊，千里共婵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吃好喝好。
0: 对，非常适合这个节日。
1: 嗯，
0: 那我们中秋节后再见面了。
1: 好的，再陪伴
0: 节目啊。
1: 好的，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浙江省江山市的吴先生60岁了，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每天晚上8点，他都会准时打开手机，进入一个专门卖玉石的直播间。
12: 朋友们，你们帮忙鼓一下，这2块料在 做什么米。
11: 吴先生介绍，眼前的主播名叫大川，每天都会准时在国内某玉石产区为大家现场直播。
12: 大川的话是专门做的资料，成品还有一些原石，这个料子就40000块钱，抓一波。我们把这个料子抓完，我们去看箱子里面的都是高货。
13: 那箱子里面的表现，他现在看这个的。
11: 直播间里布满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堆积着成批成批的玉石原料。主播介绍，这些货都是从当地的矿场直接搬来的。
12: 来抱歉，我们看完这个料子，我们就不那个，来就抱歉回来，就抱歉了，来啊，大侠。人家刚才漏了一个，那我就不看你的料子了，那我看他的了。我看他的了。
11: 直播过程中，除了成品买卖，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赌石环节了。矿场的货主直接来到直播间，轮流为大家提供质量最优、价格最低的优质玉石。
14: 5万块钱的，那么他开窗以后，他停了，就讲涨了了。那么卖房给货主就是讲20万、30万。
11: 赌石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原始交易方式，在行业内，在合法范畴，也是一种被允许的商业模式。交易中，原石被一层风化皮包裹，内部的质量无法预先知道，需要通过切割，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来揭示。这种交易方式不仅考验参与者的经验、勇气，还需要专业知识来判断原石内部的质量。
12: 我说来，今天这个料子啊，26万，我再给你加1万来，26万，我包来，有想要的把一个扣下来。
11: 随着钻石刀把原石的岩石外壳打磨掉，现场一片欢呼。尽管吴先生对于玉石并不在行，但在直播间里慢慢熏陶成了一个玉石爱好者。直播间开播2个月以来，吴先生几乎每天光顾，不断入手各种大小玉器原石，不知不觉他已经花了800多万。
14: 能够讲这个打奖叫平安扣，还有这个是
15: 小手串，
14: 当然讲这种的就是要叫赌赢的嘛。
11: 参与赌石2个月后，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懂玉石的师傅，对他的收藏进行了鉴定。这一鉴定不要紧，他几乎崩溃了。
15: 一共这块原石开出来多少价格？
14: 2个人好像是160吧。
15: 160是吧？
14: 对，大家只值2万。烫双岩不是和就是大理石了，700-800万嘞。
15: 这个是和田玉是吧？
14: 几千块钱啊。
11: 吴先生觉得他被骗了，冒着瓢泼大雨直接跑去派出所报了案。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接到案件线索后迅速展开调查。
16: 他来报警的时候，他虽然很紧张很恍惚，他内心他自己是不愿相信这是个骗局，这个套路啊骗的还是比较深。对于这个吴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也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肯定就是一个骗局。
11: 60岁的吴先生是江山市贺村人，年轻时做建材生意，在当地算是小有成就。2023年，吴先生和家人去外地旅游，除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旅途中他还对玉石产生了兴趣。
14: 这就到了赛里木湖啊，这就是纳纳提子那个草原嘛，我们也卖了几块回来，是这样子。
11: 回到江山后，吴先生无意中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玉石直播间的链接。
14: 这是这样子的，这个大川呢，我叫他给我视频嘛，他一给我当场视频，感觉这个人还是很诚实的样子。
12: 这个料子啊，一般是浅墨县那边的话出的。

0: 比较多啊，浅墨线。
1: 直播间里的主播名叫大川，号称做玉石生意已多年了，是个玩玉石的高手。大川口中的玉石物美价廉，吴先生被直播间的热闹氛围感染，随意入手了一个貔貅小饰品。为了确保玉石质量，他还去当地的玉石店铺做了鉴定。
2: 几千块钱叫朋友拿去看一下，对吗？他讲是值的，然后眼光还可以。
1: 鉴定结果让吴先生打消了疑虑，但当时的他并没有购买更多玉石的念头。接下来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隔三差五光临直播间，面对直播间一次次的画面冲击，吴先生有些把持不住了。首先让他忍不住下手的是琳琅满目的和田玉原石。
2: 因为他等于甩卖了，他讲他就差钱嘛，要开放店不够钱嘛。
1: 主播介绍，由于地缘优势，他能以最低的价格从货主那里拿到大量原石。由于他本人没有雄厚的资金购入，只能薄利多销，与直播间里的客户们分享这波福利。大川还补充，只要顾客在直播间买了货，他就能凭他广泛的人脉，在短时间内帮忙高价转卖掉。
0: 非常非常精准的客户，你只要今天这个料子寄过来，明天这个料子我就帮你出掉。
1: 吴先生面对直播间的兜售，他还是有一丝怀疑，直到目睹客户邮寄来的包裹在直播间当场变现。
0: 我帮你抽一下啊，是这两块是吧？按原价的两倍，按原价的两倍，和那个后台去对接一下啊，对接一下。
1: 只要入手原石，转手就价格翻倍，这样的买卖谁不动心呢？吴先生跃跃欲试，可是主播介绍，这样炙手可热的福利可是有门槛的，那就是猜号码。
0: 这个料子来四千啊，四千来，
3: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是吧？
1: 主播先在卡片上写下了一个数字范畴，然后在数字卡片下面写下中奖号码。顾客在滚动的屏幕中写下数字，谁猜中谁便是这个幸运儿。活跃的钻石粉、铁粉积极回应了主播的互动。恰巧的是，这名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初次体验的吴先生。
0: 来，十八个。
1: 被幸运冲昏头脑的吴先生认为，这些原石不但性价比高，还能收藏保值。短短时间内，他便花了8万多，从直播间入手了各色原石和小的玉石成品。
2: 这个惹了10000多吗？这个好像是9000多块钱吧，真的是3000多块钱吧。
1: 最初吴先生入手玉石更多是因为爱好，并不想参与投资，但被直播间的氛围感染，他心里也开始盘算，似乎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2: 十点钟之前他是卖那些吊坠啊成品，十点钟以后他一天每天就是卖2-3块原石嘛，那就是看着他们都是赚，肯定是赚的了。
1: 赌石的环节，如果开出好料子，矿场老板便在现场高价回收，若是开垮，客户的钱原路退回。这是吴先生亲眼目睹的一次开垮过程。
0: 这不行，这不行，太脏了。来，去后台通知一下刚才上车的那个十个大哥，来，这个料子垮了啊。
1: 外皮包裹下是质量次等的料子，主播马上兑现了他的诺言。包括吴先生在内，现场的观众们无不感受到了主播的仗义和诚信。吴先生忍不住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2: 我们是花了三个人，每人是12万块钱。
1: 吴先生选择了与另外9个人拼单，10个人每人12万元，共同购入了一块120万元的黑色玉石。
0: 就是看你那个长的一个幅度，看这个料子开窗开出来的一个效果。
1: 随着机器的声音，这块石头被切开一个小切口，现场一阵狂欢，这块石头开涨了。
0: 我再开深一点啊！啊，这一个料子估计都得过20了。
1: 主播介绍，这块黑色玉石是非常稀有的墨玉，墨玉是和田玉中一个名贵的品种。现场的货主立即表示，他可以花150万买回去。如果现场成交，吴先生和他的合伙人每个人就可以拿到15万，减去少量的服务费，每人当天可以拿到将近3万的纯收益。可是直播间的屏幕上却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0: 如果你们在我这里合着料子做货，我这边的话会给你们进行一个代售啊。当然做货出来的话，它的一个卖的价格的话就会高很多啊。
1: 按照行内的说法，做货就是把开出来的石头做成若干个成品然后转卖，如此一来收益会远远大于原石本身。虽然直播间的客户们呼声高昂，但吴先生并不为所动，他表示当晚就要拿到收益。此时主播就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提议，
2: 也比如我们十个人拼单嘛，有的人嫌价格低了嘛，他的哎，就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嘛。
1: 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能同意做货。十个买家委托大川将这块稀有的墨玉做成20块无石牌，一个买家便可以拿到2块。在主播的建议下，他们还共同挑选了一个好的雕刻师傅加工原石，每人抽取了20000元的雕刻费用。不久后，大川告诉吴先生，他们的墨玉无石牌已经做成了。
2: 他讲保证可以涨一倍嘛，就我花了30000，他做成成品也可以卖到25万嘛。
1: 大川说，他已经帮吴先生以100000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块墨玉无石牌，并告知吴先生，按照市场行情，墨玉无石牌近期还会涨价，建议他先将另外一块持有，将来等好的时机再转手。120000元的投资，80000元的退款，吴先生手里还持有一个至少价值100000元的无石牌，吴先生欣然答应了。
2: 那么到2024年4、5月份的时候，可以返还给他，反正他就是加一倍嘛，最少一倍嘛。
1: 吴先生表示，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辛辛苦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生财门路，几万、几十万，再到上百万。吴先生在直播间的投资越来越大，和前几次一样，每次开窗都会开涨，而和那块墨玉的处理方式一样，他都选择了做货。这一天，主播大川在直播间向来客们展示了一张订单。
0: 合同我给你看看啊，这个签的一个合同啊。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签了一个订个合同啊，那手印都按摩了，定金啊1000万人民币啊。
1: 这张合同的内容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大客户在大川这里定制了高达几千万的高档和田玉成品，而大川之所以将这张合同曝光，是因为他虽然拿下了订单，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暂时没有办法与货主直接拿货，他计划在直播间里高价收货，而这些直播间的 VIP 客户便有机会参与进这个大买卖。
0: 这个定金的话已经打给我了，看到没有？最晚不得晚于2024年1月最后一天交付。对接的话也就是在年底左右。
1: 大川在直播间明确了自己的需求，关于利润，他和参与的顾客可以5/5分成。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吴先生又有些动心，但毕竟不是小数目，吴先生还想探探这件事的虚实。没过几天，直播间里冒出来一个捣乱的人。
0: 楚英王不知道是谁，你们是不是还接了香港的单子还没报税吧？大家高兴玩玩，干嘛上纲上线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接了个香港的单子呀？还没报税呀？
1: 直播过程中，一个网名叫熊英王的人在直播间不断刷屏，提及了香港订单交税的问题，主播的态度也不屑一顾。熊英王的刷屏事件非但没有让吴先生担心这单业务存在潜在危险，反而打消了他之前的担忧。
2: 讲到税的问题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以为是真的，是不是啊？他讲他原来做直播前面不是有同行在竞争吗？
1: 吴先生通过此事确认了香港订单的真实性，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参与赌石的决心。接下来他连续参与了10次赌石，更让他兴奋的是场场都是开涨，每一单开出来都是极品的质量。
2: 每天会给我们发一个微信清单，就是你今天买了什么，什么时间买的都有的。
3: 吴先生从没想过自己的手气会如此之好，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元。无论是原石还是成品，林林总总几百件。为了减少运输周折，吴先生把大部分的收藏品委托给了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帮忙暂存，等待一个好时机便可以高价转卖。按照主播的承诺，那个香港商人的订单1个月后就要成交了。那吴先生能顺利

0: 的拿到这笔收益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直播间里忽然闯进了一些陌生人。
1: 这天，大专在直播间正在举行年末福利专场，直播间里几千人在线，忽然间直播间闯入了几个陌生男子。
2: 什么情况？怎么了？
3: 我走了哪儿？
2: 啊？
1: 和不久前那个名叫熊英王的人所提及的剧情相契合。画面中，这名穿制服的男子称他是税务局的，该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将被查封。接着，货主和其他工作人员迅速逃离了现场。而在这紧张的一刻，大川还在坚持直播，和在线的所有人做最后的嘱托。
2: 啊，把我的私人微信推给那个咱们的一个每个直播间的每一个大哥来。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子啊全部通过我们这个车啊拉到那个乌鲁木齐那边，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
1: 紧张的氛围之下，大川一方面承诺会把所有存货发给全国各地的买家，另外为了直播间里所有人的利益，他恳求大家赶紧把一些相关信息删除。
2: 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调，全部都被封了，全部都被没收，赶紧。
1: 吴先生亲眼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稽查，没过几天，他也收到了之前买入的所有货物。
4: 发货地址是全部是乌鲁木齐，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货也没怀疑他。
1: 守着一屋子的货，吴先生心里默默对那个叫大川的男子心存感激，心想即便订单遇到一些困难，但货物确实已经实实在在到了手里。那个香港的订单是否还有希望出手呢？
4: 税务局要发了这3000多万，但他在凑钱。
1: 这是大川的朋友圈内容，展示了他每天跑税务局的情形和他现在的焦灼状态。大川给吴先生发的短信言辞恳切，还展示了仓库的情形，表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税款交完之后，就会帮助大家陆续把手里的货卖掉。大川恳求吴先生帮上一把。
4: 然后不够了，他有3个摆件，他当时讲叫我把它卖了500万，抵在我这边了。
1: 等待中的吴先生忧心忡忡，他不敢把自己买玉石的事情告诉子女。为了挽回那笔香港的订单，吴先生想到了最后一笔养老金，60万，决定主动帮大川渡过难关。大川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得感恩戴德，决定将手里的2个大货作为抵押送到吴先生的府上。吴先生每天悉心维护着这些贵重的物件，默默守护着他的发财梦。再接下来，大川的电话打不通了。
4: 他回来啊，他发朋友圈嘛，他讲他这事情搞砸了嘛，也对不起所有的朋友，就自杀了嘛，到河边嘛。
1: 在消失多日之后，那个叫大川的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内容。
5: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1: 事情到了这里，吴先生仍然觉得是那笔税务罚款逼得大川走投无路。可是这一屋子的玉石究竟该卖到哪里呢？吴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了当地的一家玉石店铺，老板的一番回馈，他感觉天都塌了。
6: 沐浴啊，看这个木一样的黑，造钱有力，就沐浴。它这个不是，就是整条就是黑曜石。
7: 黑曜石。墨玉是咱是两种不？
6: 两价位，一个天一个地的价位。这个也不差多少钱？
7: 多少钱？
6: 88块钱。
7: 多少钱？
6: 1两8块钱。
7: 多少钱？
4: 嗯，大家这个是可以值几7-8百万呢。
8: 最后这个鉴定多少钱？
4: 也一样的，跟那个几千块钱啊。
1: 经过警察初步核算，这一屋子一共200余件摆件饰品，吴先生一共花了700余万，加上后期的60万，吴先生一共损失了800余万元。而所有这些货物加起来，初步估值竟然不到20万。
4: 说到这又讲是假的，以后那整个人这差真的差点崩溃掉了。 想尽设法，就像60岁的人还被人家这种骗术骗进去。
1: 接到吴先生的报警。

0: 警之后，江山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他的承诺的那部分啊，他利用种种手段啊，让顾客去相信、啊、顾客去买这些东西是他是一种投资，比如说是香港订单，比如说是虚构了这个变现啊，虚假的变现啊，那让这个顾客相信他能够这个从中获取收益。
0: 经初步调查，该直播间团伙从2023年10月开始直播卖货，高额代售、买家拼单、香港订单也均为虚构。该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往全国各地。2024年1月，专案组分赴全国各地展开实地侦查。
2: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景教授您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呢，它涉及到了直播间卖货，而且看起来呢，不论是购买原石也好，还是说成品，它都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就像这个吴先生，他是自愿下单购买，并且也收到了货品，只不过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价值是远远不值这个价的，就这点石头和原本的价值之间差了近百倍。那么卖家的这个行为应该如何去定义呢？它是属于用虚假的广告引诱消费者，还是算诈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我国在刑法第222条确实规定了有这个虚假广告罪啊，但这个虚假广告罪啊，它的这个犯罪主体是一个特殊主体，就是对于犯罪人的要求啊，犯罪人应该是广告主、广告的经营者或者是广告的发布者。那再看什么是广告，所谓这个广告啊，就是出于一定特定的目的需求，公开而广泛地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的一种这个宣传手段。那我们再看，在本案当中，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呢是通过这个链接引流的方式将被害人骗入直播室，特定的几个被害人骗进直播室，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这样看呢，就是他并不符合广告的这个定义，是吧？那所以无论从犯罪主体还是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讲，他都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犯罪人他的行为，他主要是要虚构了事实。他虚构了什么事实呢？虚构了有这个买家矿主的事实，又虚构了有什么香港大订单的事实。那目的是什么？就一个，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我认为他应该是涉嫌诈骗罪。
2: 那么这些诈骗者他能够屡屡得逞，您觉得他们是利用了消费者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3: 我们也研究过大量的这些被诈骗的被害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出于贪图利益啊，有的是出于什么江湖救急啊，帮助亲戚朋友啊，有的出于这种趋利避害的一种什么恐惧的心理啊等等。但是这个贪图利益的这个心理啊，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犯罪嫌疑人尤其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营造了一种就是只赚不赔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才会引诱这个被害人大量的这个投资。我们说就是我们对于个人的这个财富的增值，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嘛哈。那所以犯罪人就抓住了我们这种心理，就营造了这么一种机会吧，就是首先要给你一些甜头，然后再逐渐加码。那随着投入的加大，在他纸面上的这种利益，这种收益啊，就会大大增加，这种幸福感就爆棚啊，进一步会让他再一步投入。那周而复始，这样以往下去，那他投入越大，到了后期，这个被害人这个心理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他就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哪怕发现就是觉得有些不妙不正常，他甚至就不愿意相信。如果他一旦相信，那就等于承认了之前这些投入的这些沉没成本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像本案当中这个吴先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60万还拿出来给这个主播大川去解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回自己之前的投入的700万甚至更多，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会被骗子榨干最后一滴血。
2: 赌石原本是一个小众的领域，而近年来直播间带货缩短了普通人与赌石之间的距离，而由于网络的隐匿性、非现场性，其诈骗的可能性就比传统赌石要更大了。给顾客画大饼、给石头染色、调包等等，那套路更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人一旦深入局中，几乎就无法逃脱了。 赌石直播间里究竟还藏着多少的套路和猫腻？今天节目中的吴先生能否找回损失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景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1964年10月8日，一架专机降落在中国西北一处沙漠腹地。乘坐飞机的是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一行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邱。与此同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作人员，也都在关注着老邱。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老邱的动向。那么，老邱究竟是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1: 在我国青海金银滩，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车站， 1964年9月28日晚上10点整，一趟戒备森严的火车即将从上行站出发。

0: 与此同时，一条密语也发往了目的地，密语的内容是老邱已上轿。在这辆列车起运之前，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的程序、列车的编组以及安全保密措施等等，都提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列车出发之前，照常例应该要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员手里拎的锤子叫做检车锤，这个检车锤往往都带有非常尖锐的一端，一般情况下都是铁制，但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铁制工具容易产生火花，人们就选择了相对质地较为柔软的铜锤，只有铜锤才不容易敲出火花。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说明这趟列车上的乘客身份可不一般。那么这趟列车上运载的旅客是谁呢？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老邱，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所说的老邱已上轿的那位老邱。那么这趟火车要去哪里？老邱到底是谁呢？
1: 老邱是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出于保密的需求，1964年9月，核试验委员会就确定了联络中使用密语的规则。因为原子弹的外形像一个球体，球与秋同音，也就得名老秋。安放原子弹的铁塔被叫做梳妆台，数十根雷管的连接又被形象地称作梳辫子。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则被称作零时。这些有趣的代号逐步形成了一个密语表，因此有了一系列特定的说法。老秋梳辫子，意思是为原子弹插接雷管；老邱上轿，意思是原子弹起运；老邱穿衣，也就是原子弹装配。1964年9月29日，这趟神秘的专列悄然出发，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这里将见证中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0: 说到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一颗蒸汽弹。蒸汽弹的意思简单明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力更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发展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顾名思义，它为蒸汽弹。蒸汽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起它的代号老邱，这个知道的人恐怕还真不多。不仅仅如此，对于当时的原子弹工程而言，老邱这个代号的背后并不是指一颗带爆的原子弹，而是指两颗。从青海金银滩211厂上行站出发的那趟专列上，代号老邱意味着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的代号是596-1，另一个是596-2。为什么一个代号之下会有两颗原子弹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主一备，倘若这个出现了问题，没关系，我们有备份，我们有保险。正是基于对于当时诸多情况的考虑之后，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的代号统一的都叫做596呢？596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1: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援助，来自苏联的帮助开启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然而两年后的1959年6月，当各项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协定，撤走了在华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多个即将完工的核工业项目，由于缺少了专家指导或重要的配套设备支持，被迫停工。一些项目因为没有了关键的图纸资料，也不得不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一些苏联专家甚至预言， 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1963年5月，在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数字596。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两位学者应养军、吴明静，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核武器科学家口述史研究。为了了解那段历史，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2: 我们这个第一颗的这个原子弹产品代号就叫596，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业内的这个科研人员要记住这个日期，我们要争一口气，就是说苏联就出尔反尔，把这个所有的专家资料都撤走了，我们要自力更生。但是呢，为了就是说争口气，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做596。
1: 1964年9月29日以来，这趟运载着老邱的列车晚上行驶，白天停靠隐蔽，小心翼翼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0: 给老邱开专列的司机叫姜世荣，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出于保密的考虑，上级肯定没有告诉姜世荣他拉载的这辆列车上面装的货物是什么，甚至很有可能终点目的地是在哪里都不会提前通知他。但是看一看戒备森严的程度，再看一看车上车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姜世荣心里肯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此次的运输任务啊，意义非常重大。当时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白天不能够行动，只有到了夜间才能够赶路，而且一定要争取匀速行驶，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50千米。那么姜世荣必须要和他的司炉密切的配合，才能够真正保证列车在一段距离之内匀速行驶。当时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们走的这条路线是兰新铁路，那么在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兰新铁路它要途经不少风口地区，在这些地方啊，经常是会刮起一阵一阵的黑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尘暴。当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车头前方的大灯照耀之下，能够看到的距离顶天也就是10来米。哪怕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始终能够看到在列车前进的两侧永远存在着一盏一盏的信号灯。这些闪烁的灯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铁轨两侧的通信电杆旁边，每隔15米就会有一名铁路工人手持着信号灯为他们指示前方安全，请放心驾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姜世荣他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人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老邱的安全。
1: 老邱是被拆分成两部分运输的，空运的关键部件里浓缩铀的铀球就是其中之一。1963年12月，兰州的浓缩铀生产工厂，一位女科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完成对浓缩铀生产的最终把关，他就是核物理学家王成书。1961年春季回国后不久，钱三强与王成书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让他毅然选择投身于浓缩铀的研制和生产。在这个全新的领域，王成书和同事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计算推演，反复实验。1963年底，数千台机器分5批启动，高浓缩铀的生产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等待的过程既煎熬又令人期待，前3批样品的数据都没问题，年轻人们很高兴，而王成书却始终皱着眉头，他在等待后2批的数据。报告出来后，大家注意到王成书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始有了笑容，大家知道生产成功了。 1964年1月14日，第一批高浓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点火中子源，差不多是相当于乒乓球大小。别看呢，它们的体积小，但是非常的娇贵。这两个核心部件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采取严格的措施，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那么当时221厂的试验部副主任胡仁宇就是负责在此次空运当中保证两个核心部件安全的。那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震动可能带来的损害，221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一个充满了氩气的鸟笼状金属容器，这个笼子又被八根弹簧吊在一个木质的框架当中，相当于是让核心部件啊处在一个吊篮的保护当中。这样一来，哪怕是外界有一些晃动的话，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至于发生碰撞。哪怕是采用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啊，大家伙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啊，咱们在这个木箱子附近给它再垫上一些棉被吧，这样既可以减震又可以保温。于是在层层严密看护之下，这个核心部件才被运到了飞机上。
1: 油半球的运输格外小心谨慎，它的加工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整个原子弹的原料没有备份，最终提供给加工的只有两个半球，因此操作不能有任何闪失。在没有精密机床的情况下，以手工和球面机床加工出这颗油球，如同为一颗心脏完成一场超级精密的手术。那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完成这个操作。1962年，30岁的袁公朴和另外5个被选来的同伴就开始一遍遍练习，努力寻找那种微妙的手感。1964年4月30日，最终的加工开始了。袁公朴主刀，两个助手协助。按照操作规定，加工一刀要复合一次，加工三刀要测量一次。加工过程中，袁公朴神情专注，小心下刀。当车完最后三刀时，已是5月1日凌晨3点多钟。袁公朴几乎累瘫倒在椅子上。经过现场严格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由于这扎实精湛的关键三刀，袁公朴被大家称为袁三刀。
0: 说到这个核心部件当中的油球啊，它同样也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过程。1964年10月4日，各种部件都已经运送到位，现在就等待着一个契机，究竟在哪一天正式试验，也就是核试验的零日选择在哪一天。原子弹试验对于气象要求非常苛刻，对于我国此次的试验而言，这是我们首次进行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所以我们对于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的苛刻。爆炸时必须天气晴朗，低空风速要小，高空风速要大，当然更不能降雨。这个期间的气象稳定状态最少要保持4小时以上，以便收集数据。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时间段非常少。为了确定最终的日子，基地气象处的韩云生处长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拿出了一份长期天气预报，最终确定16日为核试验的零日。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的晚上，试验基地突起大风，风速达到了每秒18米，暴风驾着飞沙走石，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啊，让很多人非常担心，试验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1: 那些天里，气象部门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零日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他们需要为决策提供尽可能精准的数据。10月4日零日确定的当天深夜，试验基地周围狂风大作，这种天气不由得让人们格外担心。但负责气象的几位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 经历了大半年的观测和积累后，韩云生和同事们已清晰了解了试验场周边的气象。

0: 规律。南疆的天气取决于天山，只有足够强大的冷空气才能翻越天山或沿天山南下。由哈密一带灌满南疆盆地，使气压明显高于北疆，这时位于罗布泊的试验场区才能出现好天气过程。因此，尽管这些天大风呼啸，韩云生的心里却逐渐轻松。他知道大风之后会有一个好天气的窗口期。
1: 10月12日夜20:30，距离凌日还有4天。试验基地指挥部发出了一条指令，老邱开始穿衣服，然后住进下房。这条密语意味着原子弹进入装配工序，安放在铁塔下的装配车间内。在此之前，老邱即将住进的这间房子已经准备停当，它就在一座铁塔的底部。这座铁塔高达102.43米，共14段钢梁，塔顶第14层就是原子弹的爆室，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提到的老邱即将入住的上房，而它的底部中心就是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爆心。为了制造这座铁塔，调集了多家单位的技术人员参与。铁塔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设计，无缝钢管由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塔架由北京京郊的华北金属结构厂制造，装原子弹的吊篮和专用的起重机则是由北京起重机器厂制造的。在铁塔的各个部分完成制造后，由8台大型的平板拖车拉到了爆心位置。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验收时塔顶左右误差小于2厘米。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8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就算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整座铁塔的品质还是非常出色的。
0: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这个问题同样也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美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在37米高的塔上爆炸。关于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方式，苏联专家此前曾建议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并通过无线电来指挥和传递数据。此时，程开甲是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
2: 核试验的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的这个设计，那么设计的一些技术指标达到了没有呢？在大气层试验里头，用空爆、用飞机来扔，但是这样，它这个测试项目的定位比较困难。而这个塔爆呢，一个就是说我它的这个爆炸的氧化，整个火球的氧化过程是可以看清楚，所以呢，从这个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塔爆有它天然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决定第一颗原子弹呢选用了这个塔爆的方式。
0: 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程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10月14日夜，距离凌日还有2天，指挥部发出了另一道关键指令，老邱开始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按照设计要求把油半球从预留的孔洞中装进去，放在弹体中心部位。这是一项极具危险的工作。1946年，美国的科学家在做试验时就出现了事故，随后就引发了试验者遭受严重核辐射而不幸离世的惨剧。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天的投篮操作只允许5名工人同时在现场，其中一位是8级工李文兴，他呢是投篮的主要操作手，另一位负责配合。李文兴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最紧张的是在捧起高浓缩铀部件的时候，之前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心，怕自己

0: 脚下打滑，怕在抬起的过程当中衣服被挂住。这短短的十几秒，头上冒汗，手有些哆嗦。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慎失手，两个油半球进入到了超临界的状态，不仅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整个核试验也会前功尽弃，那么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两位操作手在最终完成了安装工作之后，还要由一个人来进行最终的确认，这个人就是爆炸装置的设计者陈能宽。
1: 要点燃炮仗，必须要有引信，而原子弹爆炸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其中一个叫聚焦元件的关键部件，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子弹这个大炮仗的引信。聚焦元件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原子弹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以陈能宽为首的研制团队身上。但聚焦元件到底长什么样？是圆是方？是大是小？陈能宽和同事们都没有见过，一切只能从头摸索。
2: 原子弹爆炸都是由炸药引爆的，那么炸药大家都知道，炸药起爆了，它一个点爆炸过后，那个爆轰波是往外发散的。但是核装置呢，它是要求什么呢？炸药起爆过后，这个爆轰波要往里面走，往内聚到一个点上，产生聚合爆轰波，然后把这个在产品里面最内层的核材料呢，要压紧。巨大的压力在瞬间要让核材料压制超临界状态，然后引发链式反应。所以这个聚焦元件呢，它就要实现这么个功能，要把这个波啊调制为聚合爆轰波。
1: 经过了反复研讨后，第一个聚焦元件的设计方案完成。陈能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把它命名为坐标一号。当时核物理学家王干昌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与大家集思广益后，坐标二号、坐标三号和四号相继被设计出来。经过数十次的论证和试验后，聚焦元件于1962年11月正式定型。
0: 在油半球安装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在两块油半球中间放进点火中子源。中子源是点燃原子弹的火源，依靠它才能触发核裂变，最终导致核爆炸的出现。核半球差不多有半个橙子那么大，中子源呢更小，一个乒乓球大小。负责中子源检测的工程师胡仁宇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研制这个关键装置，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1960年以来，为了尽快完成中子源的研制，朱光亚把科研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攻关。其中一个小组的方案进展最顺利，他们是年轻的科学家王方定带领的小组。要研制中子源，最大的麻烦就是原料。就在王方定和同事们准备尝试各种方法制备原料时，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当年，前三强归国时，约里奥居里曾提供了几克的放射源。钱先生一直小心保存，舍不得使用。这点珍贵的材料在制备中子源的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制备中子源还需要单独的实验环境，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一间废弃的工棚被改造成了实验室。就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王方定和年轻人们制造出了一个个实验装备，并在1961年7月合成了所需要的关键材料，生产出了高于设计标准的中子源成品。在此基础上，原子弹的点火源终于有了眉目。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

0: 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为您读一篇哲理小文，半途不废，也许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能够给予点滴的启示。新的一个月伊始，我都要把必须做、打算做、努力做好的事情理一理，做出这个月的生活计划。虽然计划中的那些事儿啊，我并不是100%能够做到，但做计划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习惯。否则总感觉活得呀像只无头苍蝇，没有方向，而且做事效率也不高。时间短一点，每一天每一周我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时间长一点，一个季度、一整年甚至一辈子，我也有大致的努力方向。计划实施的一开始总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执行得很好，持续稍久惰性随之而来，计划里的许多事情呢也就虎头蛇尾，甚至是半途而废。我的读书写作也是这样，每年初每月初我总是有一些计划的，只是那些计划很少能不折不扣的实现。我很佩服身边那些能够把计划的事儿做得很好的人，他们往往是各方面成功的人。相比之下，我却是恒心不够。尽管如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仍然要制定计划并按照其计划实施，不理会能坚持多久。别人不解，问你完不成计划为什么还要做计划，我说这些计划我至少努力地去实现了一部分，如果没有计划，我可能彻底地放松自己，再无收获。这10年20年来，我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因为半途而废，所以这辈子我没有系统的精通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也断断续续间一直在读各种书，也可以算是小有成果吧。最近身边一下子多了许多酷爱运动的熟人，有人感慨爱过许多样的运动，有时还会头脑发热，花钱办张 VIP 健身卡，却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又改换别的锻炼方式了。这件事儿啊，我是有切身体会的。能走就不愿意跑，能站就不愿意走，能坐就更不愿意站，能躺就不愿意坐，能少动则少动，这呀就叫做惰性。
13: 改变惰性，兴趣很重要的。对一项运动始终保持较高的兴趣，坚持

0: 才会有动力。我的实践经验是，这种兴趣可以大而化之，在保持运动这件事情上坚持，而不必拘泥于在某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上坚持。这个阶段爱跑步便跑步，跑厌了又对打羽毛球产生兴趣，那就打羽毛球。等到对羽毛球也索然寡味，说不定又对健身房有了兴趣。就这样，我对具体从事哪一个项目不确定，但运动是生活常态，从来没有闲着，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我对于其中的某一个运动项目也许是半途而废了，但对于锻炼身体这个总体目标却一直坚持靠拢。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定下许多目标，能坚持不懈完成自然是一件美事，但如果在中途因为各种原因不得已而选择放弃，也并不意味着是白忙一场。一天中的某个时段努力了，总比一整天浑浑噩噩强。一个月中的有些天努力了，总比一个月都白白浪费强。一辈子哪怕只是在年轻或者是年老的时候努力了，活明白了，也比一辈子胸无大志稀里糊涂强。更何况除了自身慵懒等主观因素，还常常有不得不放弃的客观因素。世事我曾努力，成败不必在我。我制定的那些生活计划目标都定得高高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中也是得，总比什么也不得强。半途而废是一种遗憾，但如果不得不废，那么能够坚持到半途，能够在多个路径上不断地走到半途，我想这也是接近成功、抵达成功的一种方式。人生啊，没有白做的事，最怕什么也不去做，最怕知道自己坚持不下去就在起点放弃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半途不废。
1: 在走过的每一段时光里，总会停下匆忙的脚步，怀着一颗恭敬的心踏进你的世界，静静聆听你季节的声音，聆听你无声的倾诉。你的声音穿过胸腔，穿透心灵，直达灵魂，给人洗礼，给人震撼，满心的惊喜，满心的轻松。秋天，你的浪漫情怀，你的成熟韵味，你的翩翩风采，吸引着每一位红尘心，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近你，亲近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还是因为疲惫，不管是哪一种，都会在你的世界里化为无形。红尘里有累，有疲倦，有误解，还有太多的委屈。如果没有爱的呵护，如果没有爱的怜惜，如果没有爱的浪漫，一颗善感的心灵怎么会承受得起冬季的冷酷无情？冻结着灵动，冰封了世界。春季的料峭春寒，冻伤了枝苗，伤害了世界。夏季的热情似火，炙烤着大地，蒸发了世界。秋季的秋高气爽，浪漫着情怀，激发了世界，让世界的灵感和浪漫回归。四季在红尘里循环，哪一季是我的知己？喜欢牵着爱人的手去郊外采秋色，踏着软绵绵的秋叶，沐浴着秋阳，漫步在你的世界，这时的心是自由的、轻松的、愉悦的，只用随着秋叶飞舞，只用随着白云飘荡，只用随着你的身影移步换景，不用费尽心思的思考，不用良苦用心的安排，也不用绞尽脑汁的设计，更不用精心的策划，一切你都已策划好、安排好、设计好，只等有缘人来入境。

0: 秋色锦绣铺前程，知己设计望秋水。秋阳明媚，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暖阳的化身，飘到人间，安抚着浮躁的心灵，温暖着孤独的灵魂。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一片温暖的记忆，等待有缘人拾起。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等待有心的人来听。仿佛每一条溪，每一道泉都有禅意，等待高人来入定。满山的枫叶红遍，每一片枫叶都是一片心意，等待秋风飘向有情人的心上。美丽的秋天，你的一草一木都有情，你的一溪一泉都有意。红尘中说一次再见的人很多，但是相遇的人却很少。有些缘分像身边的落叶一样，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成就一次相遇。看着他们是那样的华丽，是那样的凄美，百感交集。有些缘分也许一生都不会遇见，不管你是说再见还是不见。就像这片森林里的落叶，不是每一片都会来缠你，不是每一片你都可以遇见。遇见是一种偶然，不见是一种必然。我们要学会遵守自然的规律，学会做自然的主人，走进自然，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自然的生物，自然的生灵，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和他们相处，一样的和谐与欣喜。四季的更替，时间的轮回，都有自然规律支配。就像你来或不来，见或不见，都由一颗心支配一样。原来你一直记得那一声再见，你可以停下所有的事物，你可以放下整颗红尘心，寻遍整个秋天，是为了一次遇见。你原以为再见就一定可以再见。
1: 一天晚上，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机场，不能确定出门时家里的电饭煲是否断电，要我帮忙把他家的电闸关了。这事完全可让他的邻居来做，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住得离他比较远的朋友来做呢？一问才知，朋友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但跟邻居基本没互动，手机里存了上百个电话号码和微信好友，但没邻居的，只能麻烦我这个朋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意思是说，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帮助时，远方亲戚不如住得近的邻居那样及时给予帮助。这句俗语在今天仍然很有用。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湘西南的一座城市里生活，在我家对面住着一位中年人，每天深居简出，看起来也很严肃，感觉很难亲近。有一次我家来了客人，没纸巾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敲开对面这户邻居的门，带着微笑非常友好地说，不好意思，我是住在您对面的邻居，我家纸巾用完了，能不能借我一卷纸巾？邻居迅速给了我一卷纸巾，也就是那次借纸巾和后来还纸巾的交往，为拉近我与这位邻居的距离开了个好头。后来我与这位邻居熟了，成了朋友，我们出差不在家时都会互相告知一声，麻烦对方照看一下家，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来到阳城工作生活后， 我也常跟邻居们互动，不时向邻居们借点小东西，出差或者从老家回来带点土特产送给他们，邻居们也不时来我家借点小东西，也给我捎点土特产。有时我们还会在一起聊聊天，下盘棋。常有人感慨，现在大门一关，似乎很难与邻居交往，问我是怎么和邻居们熟悉起来的。我的回答是，某一天家的纸巾没了，盐罐里的盐没了，总之是通过向邻居们借些小东西开始交往的。我也在想，朋友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却不知对面房间住着什么人，手机里存了上百个电话号码和微信好友，却没有一个是邻居的。原因就在于与邻居缺乏互动。邻里之间缺乏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麻烦，担心人家不乐意。而实际上，邻里之间或许是需要麻烦的。也许你认为的麻烦，邻居却认为是举手之劳，是需要他的帮助，是对他的尊重，从而拉近与你的距离。懂得怎样麻烦邻居是门学问，从一些看起来微小的事情开始，勇敢主动地走出第一步，拉近与邻居的关系，促成融洽的邻里关系，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那个阿拉已经用了我让他把他给成天我就让我的功名忍不住想放声大哭一人拿我的心的中间多的血还能加速然而如今我的家里一直这样进我的四个屋

0: 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巴格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 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1: 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2: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4: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他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 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
2: 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7.8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
4: 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 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2: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库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

0: 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1: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0: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1: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希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 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 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

0: 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卿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中国 闪烁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42.49。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10.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2: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 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再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

0: 文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不放结果，烈狱奋斗，
7: 烽火不现在，
6: 永远值得。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8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1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6: 结果到现场一看，7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1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内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2个多月。
1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

0: 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2: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3: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4: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0: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编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引力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格玛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
6: 早上好，欢迎来到能量78点。今天我们的耳边会响起一个沙哑而深情的声音，阿杜。他的嗓音像是一块被岁月反复冲刷的礁石，粗粝中带着温和的质感。曾经他用歌声承包了我们无数个在车窗边发呆、在深夜里失眠的瞬间，那些关于爱情的无力、执着与放手被他唱得既沧桑又坦白，就让我们一头扎进这份厚重的声线里，去触碰那些被生活磨得发亮的情感角落，寻找一份属于成年人的疗愈。人总是这样，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才会第一次真切地尝到那种叫无能为力的滋味。不是不努力，而是哪怕你用尽全力，有些结局依然像指尖的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阿杜的声音就是这种情绪最好的容器，让我们在歌声里先允许自己软弱几分钟。

如果说上一首歌是在自我拉扯，那么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则是把伤疤揭开给你看。多少人曾被歌里那句"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所击中？那种故作大度的退出，把成全当作最后一份礼物，大概是爱情里最心酸的自尊了。来，一起重温这份心碎的仪式感。

听完了破碎的爱情，我们总得找点东西把自己粘起来。爱情里除了无奈的退出，还有让人热泪盈眶的执着。在所有的路都看起来像是死胡同时，还有一种选择叫死磕。这首《坚持到底》就是阿杜给我们的一剂强心针，提醒我们在那场名为爱情的马拉松里，最珍贵的就是那股不肯服输的劲儿。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夜晚就成了情绪的放大镜。你有没有过那样一个晚上，觉得孤单被无限拉长，好像全世界都睡去，只有你还在辗转反侧？思夜描绘的就是这种画面。阿杜用他有点疲惫的音色，唱出了都市夜归人那种熬鹰般的寂寞，把长夜一点点撕开，直到天亮。

0: 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深夜之后，有时候我们需要一首纯粹的歌来安放自己。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首情歌，它可能没有特定的名字，却代表着某段回不去的时光，或是一个忘不掉的人。此刻，就让阿杜为你唱出心底那段最私密的旋律。
1: 海的对面是我的故乡，新加坡。那里有和我现在完全不同的过去，我会珍惜每一刻，也会把握现在。感谢所有的人，谢谢。

爱到深处是会把眼泪都变得沉重的。情歌之所以动人，不仅是因为甜蜜，更因为那些相爱的泪水，那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证据，哪怕是苦的也闪着光。这首对唱情歌就像是一场深情的对话，让我们听听在泪水里开出的花究竟有多倔强。

如果放手是最后的决定，那么祝你快乐这四个字虽然有点俗套，却也是最体面的句点。这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我们都明白，当爱已走到尽头，能给的只有这一句真心的祝福。阿杜唱出了释怀的艰难，但我们总要学会把遗憾变成祝福。